0: 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呢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王主任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代谢减重中心王正东医生。为什么专门选在这个暑假来讲减重呢？因为对于学生来说，暑假是全年唯一一段比较连续的哈，可控，然后还没有学业压力的这种黄金的干预期。平时上学呢，那个学生压力大，然后睡眠少，饮食不怎么规律，想要减肥啊，非常的难坚持。而这两个月呢，如果要能利用好，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医疗介入，都能取得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如何利用这两个月，然后完成一次真正的蜕变。
3: 因为暑假就快到来了哈，然后呢，其实在以往的暑假当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不少这个学生朋友，有一些呢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有一些呢是这个大学生啊。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这样，因为在这个暑假呢，它是一个连续的不受干扰的，也没有什么学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家长啊，他都在暑假，比如说呢，有这个孩子减重啊等等，他也会有这方面的规划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尤其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孩子的家长，他会觉得呢，好像这个孩子胖一点没有关系，比如说等到他长大之后一抽条他就好了，现在减不减无所谓。而且呢，他又觉得小孩减重好像是件挺残忍的事情，因为孩子还小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其中是有很多误区的。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您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年轻的十几岁的二十来岁的这样的就是小胖友，举一些他们的例子。
4: 有的。哎呀，很多家长呢觉得，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嘛，就说从小就小孩以胖为美啊，觉得这个孩子胖点无非就是壮一点嘛，啊，减不下来也没事，然后上大学再说啊。这种观念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临床上，因为我搞这个，就是说16岁的高血压啊，18岁的脂肪肝啊，20岁的这种女性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是越来越多见的啊。然后肥胖呢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观，而且呢确实在透支这个孩子的未来。从生理方面呢，就是说代谢紊乱啊，黑肌皮症啊，就是一个胰岛素这个抵抗的一个信号，然后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就是说晚上睡觉嘛会打呼噜，甚至憋气啊。心理层面呢，这是我最心疼的哈，因为这个肥胖导致的这种自卑啊，社交恐惧，就是说不愿意跟人接触。 然后甚至造成一些抑郁，这在校园里非常非常的普遍，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孩子的性格的养成。所以呢，减重并不是说为了迎合这个审美，而是为了救命，是为了让孩子抬起头来做人啊。
3: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家长们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呢，小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小孩子这个胖一点呢，他抵抗力强。这很多家长都会这么说，放胖一点抵抗力强。然后呢，还有人说他还说，尤其是对男孩哈，他还没长个呢，长完个之后他就瘦了。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他会有一些就是不太正确的地方啊。您在工作当中常见的就是家长的误区有哪些？有没有让您就是什么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4: 哎呀，这个太多了，就是说。有一个16岁多一点点嘛，当时来找我的时间是15岁，然后呢，当时是初二，然后就是说，从小，包括爷爷奶奶，包括外公外婆，哎，从小就有点胖嘛，说这个孩子跟刚才主持人说的，孩子胖好看，有福气，但是呢，就是说进入初中以后，小学嘛，小孩自己。不觉得，到初中了，哎，感觉跟同龄人有差距，哎，人家跑步，哎，跑得非常轻盈啊，他呢跑两步就喘，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就可能有点自卑了，就刚才又说的有点自卑，然后就是说不愿意跟人家接触，然后而且自己偷偷的在吃，然后导致这个体重。失调，控制不住了，失控了，然后到初二达到多少？达到200多斤。
3: 哦，
4: 那小孩才1.7米左右。小男孩，然后家长一看这样受不了了，要退学，然后到我们这儿，15岁。我说这个先15岁嘛，因为在初二，我说到中考以后，我记得也是一个端午节，跟我们一起包粽子的一个小孩，然后到端午节以后跟我们。参加我们一个活动，然后一起包粽子，我就带来接触这个小孩，然后小孩自己也是愿意到我们中心来减重的，到最后呢就是说做了一个这个袖状胃切除啊，然后现在已经瘦到140，
3: 那就是一个正常体重，
4: 非常上次看的非常的自信，学习也起来了，因为呢他胖的时间他那个学习也会受影响的，因为他这个智力啊也会受一定影响的，所以说这个病例我是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这个。
3: 那您说作为家长哈，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有点胖，我们对这个胖呢应该怎么去判断呢？也就是说哪种胖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啊自己注意一下，管住嘴迈开腿就可以了，什么样的胖是我需要去找王主任了，是需要医疗干预了？
4: 这个呢，我们前几天啊，前几期哈，我在每一期都会穿插的说到这个，就 BMI 的问题，从第一期就开始，就是说今天再就是说加深一下大家的一个印象，记住几个数字就行。第一个叫 BMI， 就是身体质量的指数，啊，对于中国人。BMI 超过28，当然了，现在就是说那个最新的一期的这个美国的肥胖协会出的这种数据，已经把28改成27.5了，因为它是针对亚裔人群嘛，中国就是亚裔人群，就是说 BMI 超过27.5的就属于肥胖，超过23.5的就属于超重，然后第二个就是腰围，啊，这个腰围呢，就是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呢超过85公分就是腹型的肥胖啊，这是一个新颖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第三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尿酸高不高啊，有没有脂肪肝啊，有没有高血压啊，如果这几条都中招了啊，就不要自己瞎练了哈，再要到我们这个正规的这种医疗中心来做一个评估。
3: 那就是刚才呢，就像这个王主任说的哈，如果说呢，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合并症，在这个时候，可能呢，就是单靠自己就已经效果非常非常这个非常低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学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请王主任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开展的新技术，就是这个胃转流支架系统，这个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就是说这个胃转流支架呢，就是说是一个介于药物和手术中间的一个这个支架系统，它是就是说通过原理非常简单哈，我们通过口腔像做一个胃镜一样啊，把一个大约五六十公分长的一个隔离的套管放到十二指肠的位置，它是一种这个超级微创的一个技术啊。
3: 那就是我们先一步一步讲哈，就是您说把这个隔离套管放在十二指肠的位置，就是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患者本身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会觉得有异物感吗？当这个食物就是正常的进到我们人体之后，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隔离套管，它和我们正常的感受一样吗？
4: 听着是不是有点抽象，是吧？这样呢，就是说它一个支架呢，它是头子是一个支架，然后后边拖一个套管，然后在肠子里。这个套管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个原理呢？就是说它走的食物是通过这个套管进去的，然后呢，食物在这个套管经过的过程，然后小肠近端空肠呢是不吸收任何东西的，它是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患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啊，没有什么任何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跟平时是一个感觉啊。然后它有一个作用机制呢，就是说食物走套管的内部啊，就是一个管子从食物从套管的内部走，然后呢平时分泌的这种胆汁啊胰液啊是走套管的外部，就两者呢是在套管的这个远端汇合的，然后这就模拟了这个外科的，就是我们外科开刀的那个叫胃旁路手术的一个原理，把那个食物和肠壁直接的进行个隔离，这样呢就能减少糖分和脂肪的吸收啊。听起来就是说更重要的呢，就是说它能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调节肠道的菌群。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放进去3个月以后就可以取出来，就不是说一直放着的哈啊，就是通过这个无痛胃镜取出来，恢复比较快，就是说在住院观察1天就能回家啊，特别适合怕开刀的一些学生群体啊。而且这个临床这个数据来显示呢，置入3个月体重呢平均能下降10%到15%啊，然后包括一些脂肪肝啊，包括血糖啊，都能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啊。
3: 那这样的一个支架是不是谁都能放呢？你比如说这个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暑假哈，那么那一定是会有很多这个学生了，学生们能做吗？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放了之后，您刚才说了3个月之后就能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它会不会反弹呢？
4: 这个呢就是说有一定年龄限制的，因为毕竟是儿童嘛，我们还是在16岁以上啊，16岁以上的孩子会做，一般到初3、高1这个样子。放了之后呢，还是需要我们有专门的个案管理师来指导饮食，不是说瞎吃，也不能说哎呀
3: 放了之后我就敞开吃了，
4: 那不行。然后呢，就是说放3个月以后取出来了以后会不会反弹？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3个月以后有10%到15%的体重的下降嘛，啊，这就是把反弹率考虑在里面了，一般都是。然后这个技术呢，就是说能管多久呢？应该就是说一般都是把一个生活的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后，能改变管很长时间。而且呢，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有个病号，他放过以后说问我能不能以后再放，我说可以呀， 我说可以啊，他就是说过几年哎可以再放一次，有可能，但是呢这个还是相对少一点，相对少一点啊。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取出和放置呢

0: 都是在无痛胃镜底下来放的，一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暑假去做的话，因为刚才像您说的观察一天就能回家了，那是不是整个暑假我感觉
0: 随便
1: 是什么时候想做都可以？
0: 因为整个住院时间就两天到三天嘛。
1: 嗯
0: 啊，倒是就是说两三天，你暑假60天随便找一个时间就行了。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说刚才您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用的这样的一个支架哈，那么它可能是针对体重还不是特别超重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这个孩子他的 BMI 特别高，比如说都已经超过了32.5，或者说呢他伴有的其他的一些合并的症状更多，那么去放一个支架可能力度就不够了，在这个时候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的，主持人已经听过这么多期了，都知道32.5，然后伴有一些糖尿病啊，伴有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的，就是说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推荐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心的腹腔镜袖状胃切除啊，通俗点说呢，就是说把胃切一部分缩小，然后变成一个香蕉一样大的啊。很多人呢担心切了胃就不能吃东西，其实不是的，它是限制了食量，降低了这种有一种叫饥饿素的水平。我们做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手术患者呢，就是还是16岁，我们还是建议16岁，但是呢就是说外边的那个医学中心呢已经下降到12-13岁这个样子，甚至有9岁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做16岁以上的。然后术后一年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16岁的人家瘦了40斤45斤啊，原来的一些高血脂啊、脂肪肝啊，基本上都消失了。关键是人变得自信开朗了啊！我想强调的是，这不是美容啊，这个手术不是美容，这是治疗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医疗的手段啊。
1: 嗯，效果虽然好，但是呢，我想很多家长他可能第一反应可能是害怕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手术要切胃，所以说呢作为家长来讲呢，他可能会觉得孩子还小，把这个胃切掉一部分之后，那么以后呢就是对于他的这个漫漫人生路啊风险大不大，然后呢把这个胃切了之后他还能不能正常吃饭，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就是营养吸收啦、健康成长啦，会不会呢？
0: 这个家长呢就是说有这部分的这种疑虑焦虑呢是非常正常的啊。我接触了现在我开了这个手术应该开了将近1000台，这个风险大不大呢？我们就是说就我们中心来说，我们的并发症这个发生率控制在0.45%。0.45%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开阑尾炎它的出并发症的几率都到8%左右，0.8%，所以说它这个风险比阑尾炎的风险还小，所以说它这个风险而且是非常可控的，而且就是说开过刀到3个月到6个月以后可以正常吃饭的，可以正常吃饭的啊，而且就是说不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长身体，因为我们术后有专门的这种营养师、个案管理师来指导饮食，可能比他就是说平时吃的营养更能均衡、更能达标啊。
1: 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带着孩子哈，这个在这个暑假当中他太重了，想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手段啊能够让他瘦下来，那么刚才呢王主任讲了你可以选支架，当然呢也有手术哈，那这个决策这个决定最终是医生说了算呢，还是说这个小患者自己来做决定呢，家长做决定呢？
0: 我们医生呢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指南，比如说那个23.5啊，几个点，28.5啊，32.5啊，还有37.5这几个点，然后有没有并发症这几个点，然后把这个因为我们中心4个阶梯疗法嘛，把这个方法摆到患者的面前，然后各有利弊，然后最后还是要患者自己来选的啊，自己来选的。
1: 嗯， 那另外呢，就是您看我们

0: 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利用暑假这个时间，然后呢来完成这个体重上的一个逆袭。其实呢，我觉得暑假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暑假孩子长了十来斤，就这个情况在我身边真的是出现过，
1: 很正常的。
0: 对，因为小孩呢他自己在家里，大人要去上班干嘛。现在的孩子呢，他普遍的这个好像体育运动这个量呢也不是太大啊，所以说呢孩子们就是也要写写作业、上上课、吃吃零食，他又不动，所以说呢这一个假期别说减重了，他反倒长了十来斤。您怎么看待暑假这个危险期呢？
1: 暑假呢，确实主持人刚才说了，小朋友一定没有成年人那么自律啊，因为平时学业呢比较紧张，然后一旦考试考完了，正常人嘛都想放松一下，看看手机啊，吃吃东西啊，然后晚上面再看看电视啊。这个呢就是说我给大家一个这个暑期这种蜕变的一个三部曲吧，就是说第一周呢，我们就评估期可以来我们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很简单，代谢减重中心一来我们医院就能找到了。我们呢有一套多学科的团队叫 MDT 嘛，包括我们外科医生啊，包括内分泌医生啊，然后营养师啊，还有心理咨询师啊，都有给孩子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还有一个代谢的评估。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想说的是，就是如果说您觉得孩子他胖了，需要干预了，您不用太担心。别说我一到医院里，是不是我就要去做手术了？您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刚才王主任说了，您看这是一个这个多学科团队，他会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和代谢评估。有的时候，这孩子他这个如果说不是这个 BMI。他这个数字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吓人的话，我们完全也可以通过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改变生活方式啊，管住嘴迈开腿啊，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是的
0: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但是呢我们都希望您可以带孩子先来做一个体检和代谢的评估，然后呢接下来您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啊，这个就是这个对于孩子的减重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个周，对，第一周啊。那么接下来呢，
1: 然后呢就是说第二到八周，如果呢就是说第一周不是说来，就刚才主持人说的，不是说盲目的就来了，就冲着来了，就是我要开刀要什么，我们要评估以后再说的啊。然后呢就是说第二到八周如果适合做刚才的说的那种胃转流支架，我们呢可以安排一到两天来放置，就一两天，然后暑假结束前正好适应完毕，然后开学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如果要是适合手术呢，暑假有两个月的恢复期，完全不影响这个9月1号啊开学，包括大学生可能有9月10号开学的啊，完全不影响这种9月份开学的开学上课这种节奏。如果呢不适合或者是不需要手术，我们有营养师会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医学这个营养治疗的方案啊，然后以后呢就是一个长期坚持了，不管是这个支架也好，手术也好，都只是帮孩子来重启我们身体里的代谢，后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养成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做这个监督的啊。
0: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假到来之前哈，请王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假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小胖子，那么在这个暑假我们可以分几步走。我们也有这个刚才王主任讲了啊，其实呢有不需要手术的，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怎么吃怎么运动，如果说呢是需要啊，这个医疗介入，那我们是放支架呢还是做手术呢，其实呢都是有很多的方案。医生呢都会根据您孩子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然后呢帮您制定相关的这个介入的方案，最终呢由这个孩子由家长您来做决定到底怎么来选择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暑假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种的方式能帮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体魄， 作为家长呢，我们是有责任带孩子寻找一个科学的帮助，不要让孩子就是毁在这个肥胖这件事儿上啊。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也有这个肥胖方面的困扰，那么您呢，也可以关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公众号啊，来预约代谢减重中心的门诊，然后呢可以当面向王主任来咨询。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下一次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了，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啊，之前没有通过蜂奶宝这个了解到液体基金蜂胶液，或者是说之前听说过蜂奶宝但是没有尝试过服用的，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

0: 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家人近期做了一次手术，恢复不太好，比较紧张，可以吃蜂胶液吗？买哪种？怎么吃？
2: 做了手术恢复不太好啊，可以来试着服用这个蜂胶液。从手术完成到病人基本上恢复健康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称它为手术后期。一般中型的手术啊，大约需要有7到14天的这个时间过程。
0: 嗯，
2: 所以恢复不太好也不要紧张，慢慢的来调理嘛，让它有个恢复过程。那要想促进伤口愈合，首先这个营养啊一定要跟得上，多进食一些高蛋白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饮食当中增加蛋白质是能够帮助去促进这个伤口愈合的，来减少一些感染的机会。营养少，身体素质会变得更差，免疫力下降，反而不利于康复，不利于这个它的这个恢复。另外呢，像抽烟啊，心情不好啊，还有信心不足啊，都是可能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的。那么配合治疗，同时来选用我们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会更利于术后体质体能的恢复。
0: 是的，
2: 首先肯定啊，可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以来服用，选择金或者银啊都可以。因为档次选择高一点，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嘛，作用力度也大，但是呢价格会要高一点。
0: 是的，
2: 每天呢3到4粒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用量，所以坚持在这个基础用量上呢去加加减减，服用一段时间下来一定会有收获。
0: 没错，蜂胶呢它是复合型的物质，而且它是纯天然的，结合了动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被鉴定出来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1000种，而且也是在源源不断的越来越多的这个优质的内容被发现啊，所以我们亲切地称它为天然的小药库。不是说它是药库就能够替代药，而是因为它能够辅助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疾病，同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抗药性，温和缓慢，安全的保健食品，适合我们长期服用。很多用户坚持了之后就发现，对于自己的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这方面的作用是明显能够感受到的。
2: 蜂胶里面的成分多，我们经常讲的耳熟能详了，已经是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物质。
0: 嗯，
2: 它们呢是能够帮助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的，还可以促进抗体的产量，来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功能，对于胸腺、脾脏以及整个免疫系统啊都产生功能调整。然后您配合治疗，帮助增强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去缩短这个病程。
0: 是的，权威本草学著作《中华本草》当中就明确的确认了蜂胶它是具有促进组织修复作用的。不少很多这个用户朋友说自己在术后啊，或者说在生病愈合期的时候没能够得到很好修复，但是配合到治疗之外，有了蜂胶液的这个辅助之外，哎，明显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和同病房的这个病友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自愈力会更强，毒副作用小，而且恢复快，也就是说明了蜂胶对于术后的体质体能恢复是能够给予正向的帮助的。
2: 是的，我记得有位用户啊，他呢是因为这个膀胱癌手术以后呢，要做了一个那个管口，就改道了嘛呀。然后当时呢，这个手术下来以后啊，这个管口周围的一直在冒血，一直出血，棉花都止不住，压不住。然后呢，他就让用带去的这个金牌蜂胶液啊倒上。开始医生挺吃惊的，哎，结果他倒上去以后止住了，就止血了。第二天呢，医生主动要求他说：“你再用这个蜂胶液，把这个管口周围啊去涂一涂。”那么现在呢，他距离这个手术啊已经是4年过去了，这个4年当中他也是坚持吃了4年的这个金牌蜂胶液。那他告诉我们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很好。还有一位老母亲，她呢也是在做了一次大的手术以后啊，觉得没有恢复好，身体呢是特别的虚弱，曾经有1年住了7次医院的记录。

0: 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女们呢很担心嘛，就给他呢选了我们的这个金牌蜂胶液服用。服用下来以后啊，说老人家的身体情况慢慢的有了改变了，这个住院的次数啊在逐渐的减少了，而且呢这个气色啊精神状态啊都比以前要好，所以他儿女们一致认为说这个就是他服用蜂胶液以后他的免疫能力得到了提高，抗病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的一个结果。那么手术以后体质没能得到很好恢复，但是服用了蜂胶液以后有了明显的改善，这说明什么？就说明蜂胶的服用确实有利于这个术后体质和体能的这个恢复的。
1: 是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400-025-1818热线电话欢迎拨打，也欢迎大家到线下专卖店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

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砌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首读于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民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倾心，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轻轻抱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实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番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

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附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他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五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一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两年，同学再约两人已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五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
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

0: 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来自哪里。他的冰雪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粘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一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物业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空置房的物业费缴纳标准是什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由于新房无法确定是否空置六个月以上，所以交房第一年会全额收取物业费。从第二年开始，若是六个月以上未入住的，或入住后连续六个月以上未使用的空置物业，业主应在空置前向物业服务企业书面备案，其物业公共服务费按合同约定标准的70%缴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

0: 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全新的一周呢已经是开启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把热线电话给大家伙开通了，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钟，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在10:00之后，大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我们另外一部电话，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2度到31度。明天的时候呢是多云转阴啊，这个有分散性的阵雨。我们都知道呢，通过手机上的这个天气呢，看到好像下周基本上都是要与雨水打交道了啊。30号呢是迎来了多云有阴啊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东南到东风3到4级，温度是22度到31度。在7月1号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天气啊，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3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刚刚说到了啊，就是这个阴雨天气，其实总体来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这段时间的温度也是有所上升。当然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个雨水天气也会有伴随性啊。当然在本周的时候呢，除了这个阴雨天气，风力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温度总体一直都是持续在22度到29度，22度到30度，或者甚至于23度到31度这样子。那么阴雨天气呢是频繁上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呢我们将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像这个2026年普通高校的招生第一阶段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如何的，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们上学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稍后时间回来。
1: 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了，需要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向我们来咨询，有一些政策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当中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热线正在开通，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打电话进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连云港部分小学初中的施教区的公布。那么我们都知道呢，7月1号呢也是到7月6号左右啊，我们的这个小升初以及包括呢这个幼儿园到这个小学阶段的啊都开始进行报名了。那么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对于一些政策或者是说我是究竟在哪个施教区，我的孩子究竟是在哪里上学，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将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呢给大家伙来进行解答。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市连云区和东海县呢也是相继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的一个施教区。您来看一看咱们家的孩子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学区呢上学。那首先来说一说连云区啊，像小学一年级呢是必须招收年满6周岁的，也就是说在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儿童啊。那初中呢一年级招收的是小学的毕业生，任何义务教育学校呢是不得招收择校生以及借读生。当然像东海县呢包括幼儿园呢必须招收是适龄的幼儿，也就是小班啊，年满3周岁，也就是2023年啊8月31号之前出生的。那么中班呢是年满4周岁，大班呢是年满5周岁，小学一年级呢是必须招收年满6周岁。刚刚也说到了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那初中一年级招收的小学毕业生，任何时候呢也都是不得啊招收这个择校生和借读生。那其实呢在于这样的一个施教区呢，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像连云区小学的一个招生施教区的范围。首先来说一下须沟中心小学啊，也就是我们口中说的须沟小学，它施教区的范围呢，也就是说分布在了这个滨海社区以及包括海棠社区。如果您家是住在了棠梨社区、东园社区和连岛街道啊、院前路以东片区为主的啊，包括七峡社区，那么这几个社区呢，孩子就可以上须沟中心小学。如果说您不在这个片区的话，您可能是在其他的这个社区，来听一听啊，究竟您的孩子是适合上哪个学校。东港小学它主要的是分布呢片区是包含的有这个桃林社区、荷花社区以及桃安社区、桃园社区、南山社区、大象社区啊，包括像我们当地人说的会说大巷啊，就是大象社区、庙岭社区啊、雁行社区，它是以这个南向以东片区为主的。那么就是小朋友呢在报名的时候就是以东港小学为主。院前小学呢它的这个片区面积比较的大啊，包含的是有院前社区、西园社区、南向社区、南山社区、东园社区和云河社区、观海社区。那当然这里边呢哈，这个南山社区它是以南向以西，我们刚刚说到了前面的南山社区对吧，它南山社区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南向以东片区的，你上的就是东港小学。如果说你们家住的是以西啊，这个院前南路以东的这个片区，那你们家孩子就必须得到院前小学了。海州湾小区呢海州湾小学呢它这个片区呢是所在的地方是大港社区、营山社区、西树村以及海州湾社区、兴旺社区。当然云山小学的话呢它所在的地方就是云山街道，如果说您家住云山街道的话就只有去云山小学报名。临海路小学它的施教区呢是在胜利社区、云台社区、临海社区、庙岭社区、桃林社区以及荷花社区、桃安社区、高公岛街道啊。在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家里头所在的这个位置，根据户口本上的地址，然后所划的片区所在的街道，您可以到指定的这样的一个小学进行报名。
那么宿城中心小学所在的施教区呢，就是宿城街道，板桥中心小学呢所在的施教区就是板桥街道。那么在胥沟那边呢，连云港市苏州外国语学校呢，它是主要针对的是这个施教区，因为它这块的范围呢比较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不想上公立的学校，您想选择像这个民办的苏州外国语学校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到苏州外国语学校去进行报名啊。这个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连云区小学招生的施教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东海县啊，包括像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的，除了小学之外呢，还有就是初中，对不对？那其实初中它的范围呢也比较的相似，我们在这里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像这个东港中学，它是云山校区的，所以它的施教区呢就是在云山街道啊。东港中学的海棠校区啊，它这个分校区的啊，海棠校区，那您所在的施教区呢就是海棠社区、棠梨社区以及连岛街道。东港中学的新城校区呢，所在的施教区是大港社区、海洲湾社区、营山社区和观海社区、兴旺社区以及西树村。啊，西苑中学的话，它包含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呢是比较集中在西小区那块的，它包含的社区呢是东园社区、西园社区以及栖霞社区，啊，南向社区、苑前社区、南山社区、大港社区、海洲湾社区、营山社区、观海社区、兴旺社区、西树村和云和社区。如果说啊，大家有不了解的，可以问一下您所在的街道。您说我们家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家的这个所在的街道和片区，究竟是上哪里的中学，去哪里报名，就是直接问一下啊。新港中学呢，新港中学它所在的这个施教区呢是滨海社区啊、大象社区啊，以及桃园社区、南山社区、雁行社区、桃安社区、庙岭社区、桃林社区以及栖霞社区啊。连云中学所在的这个施教区呢是云台社区、胜利社区、临海社区、荷花社区、高公岛街道以及宿城街道。那么板桥中学呢所在的施教区呢就是板桥街道，连云港市苏州外国语学校的这个初中啊，您也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哈，施教区是在全市范围内。那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大港社区、海洲湾社区以及营山社区、观海社区、兴旺社区、西树村呢，它是为东港中学新城校区和西苑中学双师教区。那么云和社区呢是东港中学云山校区和这个中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西苑中学的一个双师教的一个区域啊，那么范围呢是在2025年到2027年这个范围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要不这个了解的话呢，或者是不明白的，直接就问一下咱们所在的街道就可以了。其实啊，根据这个招生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这个招生规模的话，其实你看在东海的话呢，它的城区啊、公办的小学啊、它师教区也是实行了双学区和多校划片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就比如说啊，像这个东海的和平路啊实验小学，它今年是计划招生了580人，那么继续呢实行的是符合条件儿童自愿报名。如果说你的报名人数啊超过了招生计划，那么之后呢就是采用的电脑派位的方式进行招生。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

0: 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聊，北京时间的9: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了解到的是这个有关于我们高校招生的一些情况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江苏高校招生的这样一个预估线是来了哈。那么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的控制分数线呢，已经是发布了。那么6月28号起呢，考生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从昨天开始呢，很多的家长也是在陆陆续续的一直在看志愿，包括孩子的这个分数啊，究竟是会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学校。其实总体说来呢，填报志愿确确实实也是关乎着孩子未来啊，当然这个就业方向啊，包括他们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像今年的这个南京大学呢，是1101在江苏普通这个大幅度的增加了招生的计划啊。其中呢，像历史类在江苏呢是招收308人，比去年呢是增加了75人；物理类呢在江苏是招收了723人，比去年增加了50人。在全国各高校招生计划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呢，预计录取的位次呢和这个2025年相比的话是有所下降了。那么今年呢，历史类03组鼓励全省前700名左右的这个考生呢进行报考，物理类的鼓励全省前2500名左右的考生呢进行报考，物理类13组呢是医学组，鼓励全省前3000名左右的考生进行报考，物理类14组是中外合作办学，鼓励全省6000名左右的学生进行报考的。那南京大学呢，今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南大学。那东南大学呢是1102，那么历史类的05组呢1100名鼓励报考，那么物理类的11和12组3300名的这个鼓励报考，13组是4000名鼓励报考，14组呢是7000名报考，那么15组是中外合作办学，首次大规模的招生，有意愿的学生也进行啊这个可以有志愿的进行报考。那么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学校哈，包括你看像艺术类呀，包括像这个物理类啊、历史类啊，这些呢在全省6500名以内的希望是比较大的啊，7000名左右的这个考生呢也是鼓励大家报考。那么历史类全省3500名左右呢希望很大，4000名左右啊是鼓励大家报考。那么南京理工大学普通物理类的考生以全省7500名以内呢欢迎大家报考，文史类的考生是3000名以内欢迎报考。如果说对于这个排名的话，您要是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是在哪一个位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自己孩子喜欢的专业，未来呢可能去想向往的一个学校啊，都是可以参考一下。那像物理类的话呢，其实像这个拔尖包啊，大宇拔尖包，然后644分以及以上呢是希望比较大的，双一流的专业呢638分以上啊，这个希望是比较大，卓越联培包啊，我们说的是物理类啊，630分以上，新工科的创新包是628分以上，信息管理包是625分以上，里尔中外包呢是590分以上。再说说历史类，历史类呢它是文科精品包呢是605分以上啊，是希望比较大的，思政特色包是604分，经济学呢是包含历史602分。那再来说一说像这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里面也包含这个艺术类。如果说大家就是你根据自己的孩子他的分数呢考在了549分以上呢可以报考啊这个41组，那么525分以上的话可以报考中外合作的42组，那么当然像历史类的呢590分以上的报考01、05组，583分以上的报考02、03、04组，那么561分以上的报考06中外合作组。那其实像今年呢大家所关注到的什么南京师范大学呀，包括南京农业大学，
这些呢就是普通的历史类呢在594分以上，物理类呢是607分以上。那么录取呢希望是非常大的，而且专业的选择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如果是普通历史类589分以上啊，这个考生第一第二专业组呢物理类605分以及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在第一到第四专业组呢报考南京农业大学。物理类584分以及以上呢考生报考那么这个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呢和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组，总体来说呢这个希望也是蛮大的哈。像这个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类能够达到602分，历史类达到602分，你要是在这个全省排到5000名左右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报考南京师范大学，鼓励5分以内的考生呢进行冲一冲啊。历史类达到620分的话，也就是说在全省的位次你排到了2000名左右呢，那您可以就是填报06双学士组和07未来师范组，这个希望也是比较大的，也是鼓励大家2分以内的考生呢进行冲一冲。物理类达到595分啊，在这个位次达到3.9万名左右的话，您可以报这个学校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类达到了627分的话，您的位次达到了是1.5万名左右，您可以填报生物拔尖组，这个希望也是蛮大的。这也是给大家就是报名的时候呢多一些提醒啊。当然您在填写志愿的时候，不仅是说想有这个向往的学校，同时呢也要对您所选择的这些专业和未来的一些计划呢哈，可以多多考虑。当然了，我们说到了这个南京也是部分的一些重点的大学哈，比方说你想学医，对不对？我想去考这个南京中医药大学这个1113，那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分数来看，你比方说你要是513分的话，你这个就可以上他的公管中外合作办学。如果你的分数是在563分左右的话，你可以上四年制的这种，或者是说有中医类5年制的，那分数要求会比较高，是590分左右。中医学还有这个5+3的这个就可以上这个有硕士嘛啊，本硕连读，那你可以就是分数要达到610分。如果你是本硕博本博连读的话，那你就得达到这中医学9年制，分数线就是636分，要求也是蛮高的啊。

那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高校招生的预估线呢，我们也是看到最近呢，不管是这个学生呢，还是家长，可以说是正在啊给自己选择这样一个合适的院校以及合适的专业。当然，对于这些这个普通类的呀、本科次的历史类的科目，包含了哪些物理类的那些专业呢？包含了哪些？大家可以多看看。其实心里头不要一下子特别着急的去定下来。你包括像艺术类的、师范类的啊、音乐类的等等之类的哈，这些也都是有这种预估线以及你的排位位次。当然也得要有一些等待的话，就是它这个最低的这个分数，对吧？你比方说预估呢，它主要是分为参考了是2025年各个专业组它录取的最低分。那你2026年它的这个计划变化以及考生的成绩分布，整个情况的确定，为各专业组呢可能进档的最低预估分是多少？那么预估分呢，你这个录取的机会就是比较大，超过了预估分，你越高的话，当然你的专业的满足率就是越高了。想要进心仪的专业的话，您也可以拿去年这样一个录取专业的位次低于预估分5分的考生呢，然后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合适的一些学校。那么江苏的一些孩子们呢，总体说来可能对于这个江浙沪一带啊上学的这种欲望还是蛮大的，我们可以多看看，比方说像扬州大学呀、江苏科技大学呀、江苏大学呀等等之类的，我们都是能够有一些这个合适的专业以及合适的一些学校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哈，供大家选择的。那么当然在这里呢也是祝福啊我们每一位考生这次考完之后呢，金榜题名，都能够走进自己理想的学校。

0: 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市啊，这个国有企业选聘生招录面试的一个公告啊。当然这个根据连云港市呢2026年市属国有企业选聘生招聘的公告，也是把这个面试情况和相关的一些事宜呢跟大家伙来说一说。那么之前呢也是有一些入围面试的人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官网上去了解到。那么经过报名资格的初审、综合的素质评价、资格的复审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招录的程序，也是最终确定了有110名的面试人选。那么面试的地点呢就是6月28号昨天的时候。那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最终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说这6月份啊，不仅是毕业季，也是招聘季。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毕业的大学生们也是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招聘环节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就是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岗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比较热门的这个小程序，就是说和我们高考的成绩公布以及志愿的填报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机构或者是个人呢是假冒了阳光高考、阳光志愿的名义呢，你在各大的手机应用市场上以及微信的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啊，现在正好是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比较这个焦虑的时候，也有呢比较这个放松的时候。为什么呢？根据自己孩子考出来的这个分数选择合适的一些院校以及专业。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有人成绩啊就是专门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为这些考生和家长呢，你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机构以及个人假冒阳光高考以及阳光志愿的名义，在各个手机应用的市场上以及微信的中上线当中去推广啊，我来帮助你怎么样来填这个志愿，我来给你做一个参考，我来给你个方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等等之类的，可能对于考生和家长的造成误导。那么在6月25号的时候呢，为了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呢也是发布了声明。那么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的信息服务系统呢，是均没有开发授权或者是运营给任何一种形式的 APP 软件或者小程序。你如果说你使用了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软件或者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了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软件或者小程序，均为假冒。在这里我们需要向大家公布一下啊，您千万不要上这个当。请考生和家长呢，你不要去相信，也不要去下载和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之前我跟大家伙有说过，其实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这种方式啊，去访问一下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虽然说我们现在手机上用这个小程序啊，用着什么 APP 软件比较方便，但是人家也专门说过了啊，我们没有开发这个软件，我们也没有开发这个 APP 软件的这样一个这个授权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手机浏览器或者是你家中的电脑，你去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址或者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网址进行这样一个访问啊。而且大家可以呢就是到网上你去搜索一下阳光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网站啊，它前面是以这 HTTPS 然后进行开头的，然后这个网址呢就是高考后面 CHSI.com 这样的一个网址平台呢，它是统一规范的。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登录这个电脑的话或者是手机浏览器我不太方便于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网址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伙做过提醒啊，可能有些家长呢是忙于给孩子们就是填志愿，可能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分数线出来了以后自己未来会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可能就在焦虑。但是呢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公众号你再去对应的菜单呢进行访问，这一点呢是相当重要的，请家长们啊一定要听好了。好，北京时间的9:31，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1: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2: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7: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2: 我爱呀。
7: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2: 不会。
7: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2: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7: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伙呢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呢，哈，可以向我们打电话过来倾诉一下啊。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10点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另外一部电话啊，是85462777、854627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个临时封闭的这样一个新闻啊，来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花果山景区发布的。那么因为这个观光索道啊以及九龙云道这样的一个项目施工呢，九龙桥到三元宫呢是游步道全线封闭。那么当然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026年7月15日，封闭的范围就是在九龙桥到三元宫全线游步道。那么在这个封闭期间呢，请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己出行的这样一个线路啊来规划一下，暂停一切的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当然景区呢在南天门也是设有了临时的免费上行的接驳车，直达到三元宫的乘车点，请您呢有序的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换乘。

绕行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在这一段时间呢，施工期间给大家伙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敬请谅解一下，感谢大家伙的配合和支持。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江苏省中小学2026年的秋假时间呢，已经是完全定了。那么江苏教育发布呢，也是发文说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春秋假期一个制度。那么根据今年的春季学期首次是试行了春假之后呢，秋季这个学期的假期安排呢也是出现了不太一样，每个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咱们连云港市呢，在10月到11月期间是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啊，这样子形成了一个5天的一个小长假。秋假呢又要迎来了一小波的这个高峰热潮了啊。那么也就是在10月到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当然，连云港市的秋假它是与这个11月中下旬的周末连在一块儿，形成这5天。那么很多家长呢也是挺兴奋的，但也有一些家长呢会说：“哎呀，这上班啊顾不上小孩。”当然，我们在这个9月份开学之后呢，也会是进入到这个秋假的时间安排当中，请大家呢这个提前这个了解一下、关注一下，甚至把自己的一些手头的事情啊、工作呀安排一下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小汽车啊，这个驾考科目3呢，线路呢已经做了这样一个调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连云港的小型汽车科目3的考试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像原来科目3部分考试路段呢是即将退役了。不过呢，也不要担心啊，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车辆管理大队呢，小型汽车科目3呢考试的路线，从6月29号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是启用了新1、3号线路，那么是全力的去保障了大家的考试安排。那么新路线启用之后呢，原来的1、3号线是不再使用了，而且考试的线路的模式仍然采取的是单双号的考试形式。那么线路呢，虽然说啊是有了调整，但是驾驶的操作与之前呢是一致的，按照教练教的步骤来就好了。那么虽然说线路它进行了这样一个更改，但是你基本上考试的操作是与之前完全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么即使是考试当天呢，也是有2次机会，第一次失误了，请大家伙不要慌张，当场呢还有一次补考。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些考生啊，能够就是开车嘛，对不对？一定要首先把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先调整好。再一个就是上车之后呢，先调整好座椅、后视镜以及系好你的安全带，检查好你的这个车子的灯光是否复位了。这些细节它往往是决定了我们的成败。所以呢，别看这个什么科目三考试啊，它也确实决定着我们平时这样的一个认真细则度，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调整。我们也是预祝啊，所有就是考科目三的这些考生们能够一把过啊。我们也是需要提醒的，就是在从今天开始呢，启用了新的1、3号线路，来全力保障大家的考试安排。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6月27号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继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赛事开赛仪式在连云港开赛，来自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四省市呢，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共计有49名轮椅击剑顶尖的运动员，以及江苏省13个社区市194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那么选手呢，也是同台竞技啊，奋勇争先，然后呢，全力去角逐了赛事的荣誉，彰显了残运会的这样一个体育的魅力啊。当然，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是国内轮椅击剑项目当中级别最高的、水平顶尖的专业体育赛事。赛事呢是设为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大组别，包含了有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以及团体赛多个竞赛的项目。全面呢去检阅了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的这样一个竞技成果。那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呢，它设置涵盖了是残奥、听奥、大众体育和特奥共19个比赛的项目，分为了是2个阶段举行当中。那么像6月24号呢到7月11号，第一个阶段赛事采取的是多地联动的模式，在连云港、盐城、南京3地呢是分布开展了。赛事涵盖了是轮椅击剑
啊，这个跆拳道、举重、盲人的板林球、象棋、飞镖、跳绳七个竞赛项目，其中呢，像我市也是承办了轮椅击剑、残奥、听奥项目，以及盲人的板林球、象棋、飞镖、跳绳四项大众体育项目。那么当然呢，像这个有五大赛事项目，深度践行了全民健身、共享省运会的办赛的一个理念。那么10月30号到11月5号，在第二个阶段赛事呢，将在我市开展田径、游泳、坐式排球、三人制龙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篮球，那么十个这样的一个项目比赛，那么将来呢也是有这个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共于2000余名这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齐聚我市，共同参与到这4年1度的体育盛会。那么像这一次的这个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呢，与省第12届残运会呢也是同步落地港城了，也是展示了江苏残疾人体育发展的一个成果，促进全国残运健儿交流互鉴的宝贵平台。那么我市呢也将始终啊这个坚持集约啊安全暖心办赛的一个理念，那么统筹做好赛事的组织、无障碍的保障啊，包括医疗的救护啊、志愿服务、安全维稳各项工作，全力的打造无障碍、有温度、高水平的竞赛环境。那么来自我市的选手肖伟呢，在象棋市立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啊，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技艺与稳定的心态，是一路领先，成功摘得了本届赛事首枚金牌，为港城呢赢得了荣光。按照赛程的安排呢，6月26号晚上，肖伟呢与来自南京的实力棋手呢是展开了盲棋对决，双方呢也是全程啊佩戴眼罩，仅凭着自己的记忆力与心算，在脑中呢棋盘上阵去这个排兵布阵。当然本次决赛全程要求选手是佩戴眼罩，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呢开展盲棋对弈。那么肖伟迎战的是省内棋手，历经数小时的高强度的脑力啊这样一个陆战，全程也是凭借着脑中当中复刻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棋盘，从容的去行棋。那6月27号在江苏省第12届残运会跳绳组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啊，各市代表队呢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连云港队呢奋勇拼搏，斩获了3枚金牌2枚银牌，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同时呢，像这个还举行了击剑、飞镖、盲人板林球这样的一个比赛，连云港呢是共斩获了8金4银。那么希望呢全体运动员能够勇敢的挑战自我，赛出水平，赛出风采。当然我们也是祝福啊连云港运动员们再创佳绩。

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连云港街头呢，也是连查啊，有三起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来说一说，私改车辆、流动售油、无证储气，这些呢看似是很低价便宜的这样一个便利的操作，实则是游走在大街上的这样一个重大安全隐患，极其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危及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像近年来呢，连云港市呢也是各地啊严厉的去整治非法经营成品油、液化气等这样一个违规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那么像赣榆警方呢也是公布了新查处的黑加油车、黑加汽车，这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伙进行公开曝光。6月10号的时候呢，黑林派出所啊查处了一名涉嫌非法运输销售汽油的违法行为顾某，那么当场呢也是查获了500升汽油。经过调查呢，顾某他私自是将面包车改装成了流动的加油车，非法进行了流动加油的作业，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在6月11号的时候呢，在塔山镇塔山湖大道小区附近呢，王某非法使用了一辆货车储存汽油，警方呢也是当场查获了2吨汽油以及加油设备1台。6月11号呢，在赣马镇左庄村啊，左某啊这非法使用了一辆轿车储存汽油，警方也是当场了查获100升的汽油以及加油的设备1台。其实我们都会说到，像这样的一个流动油，它其实就是叫黑油。那黑油呢，它是隐患非常大的啊，不少的车主啊，他贪图低价便捷，他就选择啊用流动的黑油车加油。其实啊，这种行为真的是有巨大的风险。那么什么是黑油呢？这个黑油它指的就是没有通过正规的炼厂生产，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非标劣质成品油。这一类的油品呢，它的这个油的质量是很差的，而且是有这个废油勾兑调和而成，没有经过精细提炼过滤，杂质多，纯度低，质量呢也不达标，仅仅能够是满足你的燃烧条件，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安全质量保障。当然所谓的非法加油车呢，就是指的啊，并非是这个单一的一个车辆，而是指的一个完整的非法经营的一个链条，主要包括的是什么呢？像黑油车啊，非法改装的流动加油车是移动的销售点，那么黑油罐啊，它这块呢是隐藏在居民区、停车场或者是田野地下的非法储油设备，那么第三呢，它就是无任何的合法资质，固定从事非法售油的一个黑窝点。这三者呢，也是构成了一个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非法成品油供应链。那么连云港警方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成品油、液化气它属于是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运输、销售，它是需要严格的资质进行审批的。你私自去改装车辆的售油、无证倒卖、储存的汽油，均属于是违法行为。那首先呢，广大的车主啊、居民要坚决的去抵制流动的黑油、无证黑气，务必呢前往正规的加油站、燃气点呢去进行购买油气。第二呢，就是不要贪图啊这样的一个小利，购买低价的劣质油以及这个劣质气，不要的去纵容这样的一个非法经营者呢守住啊自身的安全底线。第三呢，如果说您发现了非法改装流动的加油车、私存、倒卖黑油黑气、违规运输危险油气等违法行为，请您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透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27号呢，海州区苏写新制聚力同行2026中小微企业日呢，暨企业服务周启动仪式在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呢举行。那么辖区中小微企业代表呢也是齐聚现场，共话创新，共商发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省级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在海州的落地实践，依托全省的一加 N 加13联动机制呢，联动省市县三级资源，打造上下贯通，直达企业的一体化服务体系。那么这场活动啊，也是紧扣着新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聚焦这样一个提振企业发展的一个信心，引导中小微企业呢从跟跑转向领跑，从要素驱动呢转向创新驱动，赋能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民营经济增长呢也是蓄势赋能。这次活动的启动也是标志着我们连云港市呢这样一个海州区啊，包括连云区那边精准化常态化助企服务全面铺开。这次的龙头企业日出东方呢，也是分享了企业文化的建设经验啊，依托诚信、责任、感恩、协同、共生核心价值，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呢是塑造品牌、凝聚发展合力，提供可借鉴的样板。那么6月29号到7月5号呢，海州区中小微企业服务周呢同步启动了，向区委、统战部、工商联、工信人社啊，这个应急等多部门的联合金融机构，集中推出了政策宣讲、引企对接、法律服务、安全生产指导四大惠企专场。那么各职能部门呢，也将主动去下沉上门服务，靶向解决企业政策，包括融资、法务、安全这样的一些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全区民营经济提质增效。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张身份证的办理呢，不动产交易涉税事项，市税务局呢也是出动了这样一个四星模范机关，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在连云港呢，其实办理不动产交易涉税的事项呢，过去啊你是需要带一摞的材料，跑好几个窗口。那么现如今呢，你可以带上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而且材料减少是90%以上。这个变化呢，也正是连云港市税务局以四型模范机关建设呢，撬动了服务升级的生动缩影。那么近年来呢，市税务局党委统筹推进了政治引领、廉洁效能、高效的这样一个服务示范啊，高质党建这样的一四型模范机关建设，用高质量的党建这根红线呢，串起了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其实党建工作呢不走过场，而且市税务局创新推出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一加一加三的工作法。那么常态化呢，也是举办了蓝莲花大讲堂，精心的打造了理论学习、党性的锻炼、基层实践三堂精品课，构建起了领学、研学、建学三维贯通这样一个模式。那么上下联学、专家领学、调查研学、练习旁听，这样一系列一整套的立体化学习的体系，让税务的干部呢也是从被动听变为是主动钻。那么围绕全市一带一路呢双向开放的一个强支点建设呢，市税务局也是主动靠前，推动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的一个离境即退税啊，你这个境外的旅客呢即买即退，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我们连云港也是落地啊，见效果了。同时也是深耕连薪税啊、税一家、税收营商的环境品牌，实施了数字强基三台提质办税厅啊服务转型行动。如今呢，像发票的一个付额实现了秒批即办，也就是说办类啊这个、股权转让业务呢零跑动，那么企业的办税从等几天变成了眨眨眼。同时呢，最令人亮眼的是什么呢？市税务局依托区块链的一个技术，在全省率先推动了不动产登记101新模式啊，群众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完成不动产的一个交易税涉税的一个事项全流程的办理了。那么办事的一个材料呢，也是从原来一摞的材料精简成了啊这个这一减呢这一加之间呢也是超过了90%。其实办理的材料精简的话，我觉得是现在相当有必要，有的时候呢不需要你带上纸质的，只需要带上你这样一个电子档啊，它就可以进行线上平台进行批复了啊。当然这个模式也成功入选了江苏省2025年度营商环境改革事项清单，成为了连云港税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那么其实以前呢，从这个层层汇报一直到这个数据跑路，

从按部就班呢到现在的秒批即办，市税务局也是以四型模范机关建设为牵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了治理效能、服务温度和发展动能。好，以上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等候大家，不见不散。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最后啊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有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是郑雪，明天再见，拜拜。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

0: 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0: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营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6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民营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这里特别提示，订购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知识和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养生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是咱们团购岐黄丹享受出厂价用药报名订购最后一天，虽然说是最后一天，但是呢，有些地区货源已经告急，个别地区已经断货，因此留给我们去订购这个团购出厂价岐黄丹呢，时间和机会就不多了。说至于我们现在一些地区还能不能订， 能不能享受到团购出厂价情况的用药了，这个只能靠幸运指数。大家呢需要通过400-600-2677去咨询去订购，这里呢不接受订购，也没办法接受订购。当然大家在这个身体调理上，疾病分析上，健康方案规划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比如说老师，我的身体我应该怎么调，我的病情应该怎么治，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这个可以找我。我的工作，我的作用就是帮你们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让你们又快又好又省钱的这种方式方法实现健康，避免你们去走冤枉路花冤枉钱，这种方式让你们实现自己的健康，这个我能做到。当然呢，在调理体质追求健康这个药品的使用上，比如说青黄丹的订购上，这个就得通过场外专家老师了，因为特别是今天最后一天，数量是不可控的。但是定下来的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想跟你沟通，叫你给我指导一下，依然可以，盛老师欢迎指之，好吧。这里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给大家去讲一讲为什么岐黄丹药品这么奇缺，同时它的疗效为什么这么强大，药效这么好，作用这么强啊。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有很多朋友有这么一种思想，说这个药品这么好，大家这么认可，购买的人那么多，那就大量生产呗，怎么还能奇缺呢？不理解。但有时候事实一些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在一个药品的生产上，决定一个这个药品的产能产量，它是多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因素啊，材料，说没有材料你怎么去做这个药品，就应了那句话，巧夫难做无米之炊。那大家说了，那材料还不简单，去购买就行了。但是你要知道，岐黄丹它的配伍非常的大，使用的药材50-60味，就我们已知的就是50-60味，未知的，这里还有未知的，我们不知道几位，就已知的50-60味。大家想想，你把50-60味的药材都给它凑齐，是不是得需要时间？而且你能保证每样药材都给它凑齐，这个药材的量随时随地都有，不敢保证。特别需求这个药材的量特别大，你要保证它足够，不敢。你生产一批这个药品，你不可能生产10盒，你不可能生产100盒，你也不可能1000盒，它都是几万盒。那么用药材它也都是成千上万公斤甚至几吨，它是批量生产，能不能保证说它生产这一批把这个药材一下就给凑齐了，不敢保证。特别是岐黄丹它的药材里面有很多名贵奇缺的药材啊，它不是说3-2味的药品，它50-60来味的药品当中就有很多奇缺的。如果说我们平时用的药，你看我们在市面上啊，药房购买的药，3-5味的成分，10-8味的成分，这些药材都是常见的。药材少，准备就10-8样，你这10-8样准备齐全了，量够了，你就可以生产了，非常简单，没有难度。这也是很多药企特别喜欢生产的药品，难度小，利润高，生产周期快，想要就有，就能生产。它主方少啊，10-8味的药材一准备就齐全了，一准备就齐全了，就很容易。而且呢，它的成本又非常低。但是你当30-40-50味，你需求这个材料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稍微有一味这个药材不够，你就得等。所以说药材越多，运营的成本越来越高，它的制药的难度就准备的周期也非常的长，说每一次药材准备都得半个月、1个月，甚至时间更长。所以说第一个药材的准备周期时间就非常长啊，有时候这个药材缺一味没有的时候，时间最长的时候竟然长达3个多月，为了筹集这个药材3个多月。很多朋友听到这说，老师哪有这样的药材呀，怎么可能啊。你们呀， 拿到手里这个期黄丹的时候，你们看看它的这个成分有多少味，这一粒药里面有多少个成分，也就多少个药材，我们看一看，五六十味。那么这里的成分有什么呢？相对奇缺珍贵的，少的不多的，紫河车。我不知道这个学员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紫河车了不了解。紫河车是医学用名，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人的肝脏的胎盘。这个紫河车有什么作用呢？它具有温肾补精、益气养血的功效，特别是用于治疗那些虚劳营瘦、阳痿遗精、不孕少乳、久咳虚喘、骨蒸劳素以及面色萎黄、食少气短。你看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好不好？很多人都特意去买这个紫河车炖着吃，去调养自己的身体，特别是那些久喘虚喘久咳的人，天天咳很虚很瘦，一咳嗽一身汗，我告诉你这个最管用，最管用。在《本草医言》当中是怎么介绍这个紫河车的，说治血气营瘦，妇女劳损，面憨皮黑，腹内诸病逐瘦者。你再看《本草纲目》当中又怎么介绍的，说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癫痫失智恍惚，安神养血，益气补精啊，这是《本草纲目》当中介绍的。那么《神农本草经》这个书当中又是怎么介绍的呢？说人泡乃补阴阳两虚之药，你看阴虚阳虚它能补，乃阴阳两虚者服之，有返本还原之功，成为药药也。那我问问大家，像七黄丹它的主要药材有一味就是紫河车，这个紫河车你能保证随时随地都能有几千副上万副吗？就你生产一批药品它就得几千上万副，你没有它不行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是说这个药生产还不容易，那但是里面有些药材就影响你的产能产量。像岐黄丹这个药材里面很多像紫河车这样的药品啊，你比如说鹿茸啊，啊，你比如说骨髓啊，就有很多里面特别多的这个名贵奇缺的药材。这个岐黄丹它好在哪儿？好的一个就是主方够宏大，它是五六十味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才造就了它的疗效的强大和这个卓越。没有强大的药效，它怎么能发挥作用？是不是？它想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主方少了，药材这个药性差了，它能够起到调理八大体质吗？它怎么实现调理八大体质？对不对？它只有足够的药性，足够强大的这个主方，那么这样做出这个药品才能起到这个作用。这是第一难，这只是第一难。第二难，大家知道岐黄丹这个药品生产它一直采取的传统工艺，不是现代工艺，说把这药品放在一起给它打碎了，然后呢就给它压片了，或者给它打碎了就装在胶囊里，它不是，它是按照传统的这个制药工艺。从哪儿看出来呢？第一，它的形它是丸剂，我告诉大家大多数这个丸剂都是传统的工艺。第二，再从哪里看呢？从它这个主方当中，比如说炒，比如说蒸，比如说制，盐制也好，醋制也好，酒制也好，它标注出来了，那么这个药品它一定是按照传统工艺。传统工艺跟现代工艺各有利弊，现代工艺就是说快，传统工艺它慢，但是呢药性强，各有利弊。特别追求现在快节奏高效益的今天，很多中药逐步的剂型改变了，都走了片剂、胶囊、汤剂了啊，走了这个剂型，丸剂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因为呢周期长慢，特别像岐黄丹这个主方这么大的，那么每味药材提取的工艺又不一样， 先下哪个药材，后下哪个药材，哪个药材呀、啊、需要多长时间啊，你是久蒸久晒呀、啊、你是阴干呢 啊你是提纯呢、啊、它这个时间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呀、啊、少了无法保证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时间周期就得这样。你可比说一次蒸制就得8个小时，可比说这个熬制就得24小时，一遍就这样，两遍三遍呢，这一炉药从原材料准备到这个出炉时间周期长的就得2-3个月，明白吧？所以这个药品呢就正常，我们说一点错不犯，一点问题没有，还得2-3个月。所以大家想一想，从准备材料到生产到出厂2-3个月才能出这个一炉的丹药啊，才能这个生产这一批货源。这一批货源刚生产出来还没等热乎呢，被各个代理商抢着拉走了。我问大家，就说你用这个药品疗效药效非常大，效果非常好，并且调理体质，身体很快就能强壮，这样的药你用上了你喜不喜欢？那你用完之后有这么强大的作用，那你会不会接着用，对不对？这不是如获至宝吗？教谁都是这样如获至宝。这就是说为什么这半年了咱们申请不下来这个出厂价，大家在市面上认可市场价购买，每个疗程多花500-600他也要用，他不知道团购箱吗？他不知道市面上购买比咱们这个要多花500-600吗？他知道，但是呢他也去用。用咱们大家的话说，老师这个钱我花得值，药效在这块呢，我没上当，我没被骗，我能花这个钱用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是非常值的，是非常认可的。只是差在哪儿呢？差在自己条件，说能少花钱能更加实惠的用这个药当然更好了。这就说咱们这一次团购10万件这个清黄丹，哎，那么在短5天瞬间就被订没了，被订购一空的原因就是疗效这么好，又从调理体质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价格又这么实惠，赶上了，遇到了，要你会错失吗？对不对？叫你会不采购，你从市面上采购吗？不会。所以说呢，这个药品说它为什么稀缺呀？为什么疗效这么好啊？听了今天讲解，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人为提高它的效率啊，我们想做就能做出更多。那照大家那么想，那黄金那么珍贵，那大量的生产呗，对不对？黄金多了不就便宜了吗？那我告诉大家，黄金矿也是有数的，它的开采也需要时间和周期呀、啊，它也有穷尽的时候，它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就金黄丹的药材也是这样，它用了它就没有了，你得等。有些药材不是说你想要它就有的，像种植的药材还行，可是有些药材它不是种植的。你就拿紫河车站的药材来说，它怎么可能说你想要它就有啊？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手里有这个金黄丹这个药品，你可以拿出来啊，看眼睛不好使的，你拿放大镜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些成分里的药材是不是盛老师说这些药材它都有。你看准备这些药材它是不是得需要时间，它少一味是不是会影响它的生产。所以说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金黄丹啊这个药品为什么会奇缺，为什么这个疗效啊药效这么强这么卓越，关于它的知识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0: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奇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奇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奇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奇效良药。
0: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无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鸡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10万件鸡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鸡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鸡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奇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3: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哦，盛老师，你好，你好，我现在我的费用哈已经凑齐了
3: 啊，
4: 我订的鸡黄丹。
3: 要订鸡黄丹，那凑齐了可得抓紧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4: 对呀，是是是，我跟您说，我现在心里真的是特别着急啊。
3: 啊，
4: 您说吧，盼了半年才有这么一次出厂价。
3: 是
4: 呀，我这两天我就赶紧我就去凑钱，紧赶慢赶，好再赶上了。
3: 是，
4: 这次机会真的不容易，盛老师。
3: 是，这个产品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申请下团购出厂价用药，说平时能买吧，能买，但是大家一般舍不得市场价使用啊。是吧？你这一对比，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有这个，
4: 那可是真金白银呀，盛老师。
3: 对呀，
4: 嗯，是这样的，盛老师，你不知道啊。
3: 嗯，
4: 我跟您说啊，其实我早就想调理身体，有多难，谁都不能理解我。我也是说想调理身体呀，这而你们啊，总受我上当受骗，他们就不同意。
3: 嗯，
4: 就这次哈，我跟您说，偷偷摸摸参加的啊，这次是。
3: 嗯，孩子可能是对这个节目不了解，对奇幻丹这个药品不了解，
4: 嗯，
3: 不支持你。
4: 对，一开始不相信，咱能理解，还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说我们小区哈，
3: 嗯，
4: 哎，有不少跟咱节目就已经学习调理身体的哈，
3: 嗯，
4: 他们也都见效了，可是这儿女还是不同意。
3: 嗯，
4: 要不我说我现在啊总算看明白了，他们自己呀、啊、要想花点钱可自在了，买点东西我跟你说说买就买，不管那钱多少，到我这儿了我要花点钱，要不管什么，我要一花钱就说我上当受骗。你就说今年过年那时候啊，那时候其实我那会儿已经就想调理身体，
3: 嗯，
4: 我都已经交了5000块钱定金了，
3: 嗯，
4: 我就说我也调理调理啊，买上那个奇黄丹，
3: 嗯，
4: 结果而你们知道以后哈、啊、死活不让，还骂我什么你光知道花钱，把我这个定金给要回来了。我跟您说，我到现在我那心里都不是滋味，你说这话你说跟谁说去，
3: 太难了啊。
4: 对呀，那心里都可难受了。
3: 嗯，是这样啊，我跟你讲，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
4: 嗯，
3: 很多子女也都是这样，特别是很多人这个家人打着对你好爱你这个口号， 实质上阻止别人去做一些事，打着爱的口号，干着自私的事儿。我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费用上啊，老人调理身体啊，花点钱，很多子女他是不支持的。他不是说怕老人啊花冤枉钱啊上当受骗没有效果，他是认为什么呢？你岁数这么大了，你还能活几年？你糊弄糊弄过去就得了，你这个钱你还花的干什么？你把这钱省下给子女花，给其他人花，给年轻人花。他认为老人再花钱就不值得了，
4: 是，
3: 他是以值不值来考虑，宁可自己买点吃的，买点衣服，买点自己喜欢的小物件，他也不叫老人调理身体。
4: 是
3: 说站在这个角度，有时候就是人是天性是自私的。
4: 哎，您说太对了，盛老师，真的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3: 爱自己不跟别人置气，想明白这个事儿，不要自己生闷气，然后在那里怨这个怨那个，自己不去行动，这个最蠢的一种行为。不生气，少生气，然后自己做自己，明白吧？
4: 嗯。
3: 啊，不去看别人怎么说，不看别人怎么要求你，我做我自己的，我没花你钱，我没干什么，我这自己调理自己，我也不让你知道，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没花你钱，你也别要求我，我是人，我不是你的子女。
4: 家丑不可外扬，还得维护他们的脸面。
3: 是，
4: 现在我不这样了。您说的太对了，真的每一句话就是在我身上就是这种现象。
3: 对，你要想明白一个事儿，现在你还能行动，他都不叫你调理，等有一天你躺在病床上，他能管你吗？他只能说给你口吃的，给你口喝的，甚至你卧吃卧拉拉尿的时候，他伺候你都得说你吃多了少吃一口吧。
4: 哎，
3: 天天就知道拉尿。
4: 是啊，那他烦呀。那为什么说老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啊？我可不想就那样躺在床上受那个罪去。所以说我上来说我想开什么，我就想我也不去治那个气。
3: 对，
4: 我这一次呢，我不让他们知道。
3: 哎，自己受益就行了。
4: 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是下定决心了，我可不能让交了定金让他们给我要回来，我这回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3: 嗯，
4: 身体呢是给我自己调的。
3: 哎，
4: 我自己要健康了比什么都好。
3: 没错。
4: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哈，我自己偷偷攒了点钱。
3: 嗯，
4: 这不是这两天呢，我又去我两个妹妹那儿，
3: 嗯，
4: 从他们那儿也给我凑了点钱。
3: 嗯，
4: 所以说我这钱凑够了，我就能定七个疗程的七黄丹。
3: 嗯，
4: 这样上呢，哎，我定七个疗程，不是还能加上赠送给我三个疗程吗？
3: 嗯，
4: 我就想着这样就够我调理了。
3: 嗯，
4: 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跟您说这些话呀，沈老师，就是想让您，您帮我出个方案，怎么配合这个七黄丹，让我的身体调理它。又好呢，还得又快，我是这种想法。
3: 啊，是这样。稍后呢，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参考参考，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帮你调理，咱们去收获这个健康。咱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我这个购买了调理的不好啊，调理半个月一个月没什么效果，这个期间可以退了，不会叫你花这个钱砸在手里，你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说说情况。嗯，
4: 好的。
3: 嗯，
4: 你看我左边这个肾上不是长了一个囊肿吗？我就在那个连云港，市医院这去检查。那时候大夫就说我这个有那个像杏子那么大了，已经。就说这个平时吧，他也没有什么感觉，说没感觉，但是我心里头，你说有这么东西，你我肯定得惦记这事儿啊。另外呢，我后背上有什么？有两个脂肪瘤。再一个我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血压也高。别的就是大便反正是不成形。身子啊，他经常就觉得沉，
3: 很重。
4: 你看他两条腿啊，有的时候也是可沉了。盛老师，您看我就是这样的身体，您帮我好好给我看一看。
3: 你是这样，你就是痰湿痰浊，痰浊痰瘀。痰结。之前给大家介绍这个体质的时候，我说痰瘀痰结痰湿体质的人就容易得这个疙瘩结节。肺结节啊，脂肪瘤。这个血脂高，脂肪肝，大便不成形，身体沉重，因为垃圾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效果特别棒，效果特别好。
4: 太好了。
3: 你就按照我说的调理体质。然后呢再结合这个化痰通络散这个茶饮配合七黄丹。然后呢有时间练习空蹬自行车，高抬腿，颠起来慢跑40分钟50分钟，微微出汗。你听我的，你坚持1到2个月，你这个病情必减轻一半。
4: 哎呀，盛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回啊总算是就放心了。我一定听您的，一定好好调理。您放心，
3: 是你这个身体你必须调理体质，不然你到时候你身体这长疙瘩那长囊肿，你到时候这个肝肾身体都出现问题，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是切器官呢？是住院呢？而且你这个疾病就怕躺在床上，一旦卧床了会更加严重。痰湿的人就怕卧床。因为湿气越躺，湿气就越重，湿气越重，疾病就越重。你一旦躺在病床上，你再想起来特别难。抓紧调理，咱们能够团购申请下来，是你最好的一个调理机会。
4: 是是，
3: 你别听其他的，不能代替你病痛。你躺在病床遭罪的时候，你手术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会后悔了。
4: 明白，明白。行
3: 啊，好好调，没问题。
4: 好的，好的。
3: 行啊，赶紧跟常伟老师把这个名字报上吧，因为订晚了就没有了。
4: 我马上先去订。
3: 行，祝您健康，祝您未来幸福啊，健康无忧，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3: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啊，盛老师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5: 我是石家庄，河北省石家庄。
3: 河北石家庄的。
5: 我病的情况就是糖尿病啊，20多年糖尿病啊，引起这个双脚麻木，怕冷，俩脚冰凉，就是手胀麻，颈动脉、下肢动脉有斑块，腿没力气，腰去侧旋吧，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大便没有大便。听咱们这个讲座以后啊，感觉挺好。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3: 好，口干口苦吗？
5: 啊，对，这个痰，这个嘴呀、发粘。
3: 饥饿感强不强？
5: 没有饥饿感。
3: 没有饥饿感啊。好，现在我告诉你啊。糖尿病我告诉你，只要你没有康复，靠胰岛素抗降糖药只要控制没有用，并发症早晚会得。他的并发症就是肾衰、心衰、脑衰，所有的器官衰竭，所有的血脉都堵塞了，不再流动了。你身上为什么血压高？是因为所有的血糖都在你的血液当中沉积，然后导致血液流动的速度减缓了，脉管的压力增加了，
5: 对，
3: 所以说你血压就高了。你为什么你的脚麻？为什么脚凉？因为你下半身腿这个血管已经基本堵塞了，不流动了，不流动，血液循环代谢就差，所以这脚就凉麻，知道吗？那你为什么手麻手胀呢？因为上面不流动了，憋的。
5: 对，
3: 这都是淤堵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淤堵。当你把这个血脉给疏通开的时候，它就下去了。当它疏通开的时候，你记住，你手就不胀了，脚就不麻了，不凉了。
5: 对。
3: 除此之外，你还有个口干口苦，口里发黏。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阴虚体质，还有个嘴里有点火。
5: 对。
3: 那么你接点清热去火滋阴，那么岐黄丹也是调理阴虚体质的，只是它不去虚火。那么有虚火了，咱用点虚火的方法就行了。岐黄丹调理体质，疏通你血脉，打通你血脉，调理你身体。
5: 我得用多长时间？
3: 一个周期。像你这种20多年的身体调理过来，它药效再卓越，治得再好，也得一个周期左右。
5: 一个周期半年。
3: 对，你定7个疗程就行。
5: 李老师，我预定。
3: 对，这块再给你一个小药粉啊。
5: 好，行，谢谢。
3: 然后呢，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5: 好。
3: 行，就这样，再有问题再给盛老师来电话。再见。
5: 好，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6: 盛老师啊。
3: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6: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这终于打进来了，真费劲呀。
3: 是，看来这个想沟通，这个电话打了很久了，是吧？电话不好打。
6: 盛老师，那个麻烦先给我报上个名，我要订2份的这个岐黄丹呀。
3: 看来还不是一个人用，是吧？
6: 对。我这不是订 订两份嘛，有一份吧是我的，有一份是给邻居订的。
3: 啊，帮邻居一块订。
6: 嗯，对，现在这主要大家这都来抢，我们俩早就说好了。
3: 啊。
6: 说我俩就是一起打电话。谁要是先跟盛老师沟通上，就给那个对方就是带上嘛，参加上。
3: 啊，就是这样，这个保证两个人都能订上，是吧？哎，
6: 啊、
3: 不错，是这次七黄丹的用药机会。
6: 啊，大家这都等了半年了。
3: 嗯。

0: 要是错过了的话，你说再等的话，那还不知道啥时候呢。
1: 是，是这样哈，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呢把你和你这个邻居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帮你们参考参考，给你们把把关啊，然后呢把关之后，你们定呢跟厂文老师那里定，盛老师这里可以帮你们把关，制定健康方案。那么至于说这个氰化钠的订购，哎，厂文老师的工作，好吧？
0: 嗯嗯。我跟你说，盛老师，俺俩吧都是河南的那个南阳人。
1: 啊。
0: 先跟你说说，就是我邻居情况哈。
1: 可以。
0: 他是咋回事呢？他就是怕冷。
1: 嗯。
0: 我知道这就是阳虚呗，因为我听你的课，我知道的。
1: 是，阳虚体质的人就怕冷。
0: 他就是天冷的时候，他说这个手脚，他说都凉得很。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老咳嗽，还有痰。
1: 嗯。
0: 就现在这天热了。
1: 嗯。
0: 你看俺俩在一块儿吧，我还经常就是，看见他就是老是咳嗽。
1: 嗯。
0: 完了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心慌心悸。
1: 嗯。
0: 血压好像也低。
1: 嗯。
0: 哎，反正这个体质可差得很。
1: 嗯。
0: 去年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让他这个调理调理体质。你说这个心慌呀心悸，这肯定不是个小事儿啊。
1: 对呀，你心阳不足，你当然心脏就受不了吧，心慌心悸呀。这个事儿，这很容易导致心脏疾病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呀、心脏没有自己会出现问题的，都是环境不足，比如心阳不足、心气不足、心血亏虚、心神不定，在一些外在这个因素之下、影响之下，心脏慢慢慢慢出现问题了。那么像你邻居这种情况，纯阳虚体质，你就叫他调理阳虚。我说你记着啊，我说你记着啊，你就叫他调理阳虚体质。就像的用氰化钠效果非常棒，就是其他的患者朋友也是，就是阳虚体质，你就用氰化钠。
0: 嗯。
1: 像他怎么用？早一晚晚一晚，用多长时间？半年以上。
0: 半年以上，好。
1: 对，他可以定一个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也可以定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定这两个哪个都行。连养生带保健，后期的养生保健都没问题了，就是带治疗。
0: 行行。
1: 好吧，
0: 听明白了。哎呀，我
1: 按照这个，
0: 我说你这体质那么差，我说到时候激光单有时活动了，咱就找盛老师。我说参加个活动，完了我说用用人家的好产品，好好调一调。就今天你这么一说，我这我刚才都记下来了，我到
1: 记下来了，你就按照这么说这么做就行了哈。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我这现在吧，跟咱们那个节目这不调理体质啥的，我感觉调的挺好的。
1: 那不错。
0: 不过盛老师就是没跟咱这个节目之前吧，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挺多的。
1: 是不是啊？就调理体质之后啊，身体见好，病情见少了，是吧？
0: 就是啊。你看我之前就是老是爱感冒。还有这个腰椎呀、颈椎都不好，就是不能站的时间长了。
1: 是。
0: 完了，坐也不能坐的时间长了。这个问题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
1: 对。
0: 因为我是那个原来是老师嘛，就退休下来的。
1: 对，老师总站着，对筋子骨伤害就大啊，对体质耗损的就比较严重，这叫职业病啊。
0: 就是啊，这后来退休下来，哎呀，好几年了呗，也没养过来。
1: 没养过来。你没养过来，那是因为你不会养。你老是总说话耗气，然后老是总站着伤筋骨，老是走路多，老是总站着，对筋子骨伤害最大。你要想筋子骨好，你要想气足，你就得调理体质。体质阴，精血足了，筋子骨就好；体质元气足了，说话就有劲儿。你原先耗那么多气，你原先伤了那么多精血，那你通过调理体质，你就能改善过来。
0: 哎呀，真是这样。我这不体质差，就退休下来，我就好几年我都没怎么出门。一出门吧，你说这身上就觉得这块也不舒服，那块也难受的。哎，要不就是这疼那疼的。
1: 对，这不还是体质吗？你体质绕了吗？体质有问题，体质好了你就不会这样。
0: 对对，就是。这现在我是吃咱这个氰化钠。哎呀，我觉得我吃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1: 是。
0: 比以前吃那些保健品啥的那强多了。
1: 是。
0: 现在锻炼啥的，就是那个像那个创大术啊。还有那个胳膊什么，这不我都做嘛。我现在就是身上这个腰椎呀、颈椎的问题，这都给我解决了。
1: 是。
0: 所以现在觉得自己，哎呀，好像底气也足了，这身上也轻快。
1: 越活越年轻了，越活越健康了。
0: 哎，真是这样，现在抵抗力都好了，不像原来总感冒了。
1: 是，一部分呢得益于就是你用氰化钠调理体质。氰化钠这个药啊，它好的呢就是在调理体质上特别面向特别棒，它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药它的疗效作用真的很强。那么这是得益于其中之一。

0: 以七宗罩就是你能够运动锻炼，去打造自己的体质，强化自己的体质。在这种双管齐下之下，你的身体才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接下来以后啊，也可以适当的去调理调理啊，这个吃点金黄丹呵护自己，不见得我生病了我才想起调理自己，我才想起治疗。
1: 哎呀，那可真是的。哎呀，反正我也是觉得这有啥不如有个好体质。
0: 对，
1: 所以现在我就靠这个七黄丹，那个养生保健。
0: 可以。
1: 这回吧，我那个盛老师，我想订这个十二送五这个。另外就你刚才说给我邻居订这个，我也感觉给他也订了。
0: 可以。该指导的指导了，该给你的建议了，然后呢怎么去做，你俩商量就行了。最关键赶紧报名订购，因为今天很多地区已经货源告急，有些地区个别地区已经没有货源了。
1: 对，是
0: 最后一天啊，抓紧抓紧，因为订晚了你真的是没有货，订不上了。
1: 行，
0: 那就这样。祝你跟你的邻居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哎，好，再见，盛老师辛苦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4: 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样，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齐黄之圣药也。选择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麻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我盛老师。
5: 哎呀，盛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湖北的听众啊。
0: 啊
5: 也是您的老朋友了。
0: 老学员，好。
5: 嗯、 团购出厂价活动嘛，
0: 啊，
5: 我呢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啊，
5: 黄丹，我们手里呢还有7个疗程，
0: 啊，
5: 就感觉少了点儿，
0: 啊，
5: 担心以后呢别不好申请了，
0: 啊，
5: 就趁着出厂价嘛还有赠送，又订了一份12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套餐，
0: 啊，是又订了一些啊，就是想囤点药，怕以后再买不好买。另外呢，这次团购用药优惠很大，两个人用就又囤了一些，是吧？
5: 是是，
0: 嗯，
5: 啊，毕竟这类调理体质的产品申请一次太不容易了。
0: 是，这个产品啊，它的药材呀，50多味、60来味，你少一味它都没办法生产。比如说，它这药材里面有这个紫河车，这个紫河车是胎盘，它养虚的。特别是元气大虚的、精血虚的、虚劳可损的，哎，那你说这个胎盘如果说这个药材不够，你说它能生产吗？
5: 是是，
0: 它就没办法生产。
5: 嗯，
0: 它这里面有很多呀珍贵奇缺药材，再加上它的工艺，它传统工艺时间本身周期就长，2到3个月才能出一炉，2-3个月出一炉，所以说你说这个药它能多得了？
5: 是是是，
0: 哎，再加上代理商本身也还怕断货，他就得囤货。
5: 嗯，
0: 哎，他这个药调理体质效果特别好，市场上又非常认可。
5: 是是是，国药准字号的那个专利产品呢，那肯定好。
0: 对，
5: 疗效呢，我们是亲身体验了哦。
0: 是，
5: 我和老伴呢都吃1年多了。
0: 嗯
5: 啊，补养精气神的产品，我们呢也在用了。
0: 也在用啊，就是说内补精气神，外调体质，是吧？双管齐下，调理有1年多了，是吧？
5: 哎，对。
0: 啊，怎么样？这一年来？
5: 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调理得非常好，之前吧我那个右半边的身子就疼，还发抖嘛，身体呢就是笨重啊，也不灵活，现在呀右半边的那个手脚啊还有身子啊都不疼不抖了，干点那个简单的家务活也麻利多了
0: 啊，很好啊，
5: 还有更好的呢，
0: 啊
5: 啊，我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大疙瘩
0: 啊
5: 消了，
0: 啊
5: 也不漏掉了啊，
0: 啊
5: 身体呢明显不再是那个病秧子的那个样子了
0: 啊，改变真不小啊，
5: 哎，是是是，有瞧你的，就是我是非常高兴哈，
0: 嗯
5: 啊，也非常感谢节目组呢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啊，
0: 是你明智能够去从内部精气神外调体质，能这么去做你才有这么好的状态。节目是给你们方向了，是帮助大家申请好产品了，再好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不认也没有用，哎，
5: 是是是，老师，
0: 你老伴怎么样啊？
5: 哎呦，他瞧你的整个人状态呢也是很好
0: 啊，
5: 身体呢比以前就是更棒了
0: 啊，
5: 痔疮呢基本呢再没有怎么犯过
0: 啊，可以，
5: 哎，非常高兴啊，
0: 是
5: 啊，老伴儿他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嘛，就是养生保健。
0: 嗯，
5: 去公园下棋时，
0: 嗯，
5: 那个棋友们呢都特别羡慕他啊。
0: 嗯，就是看他的身体。
5: 啊，对，说他花钱买了个好身体。
0: 嗯，
5: 这个钱呢花的值。
0: 嗯，
5: 就连他的那个棋友老王头，
0: 嗯，
5: 哎呦，都跟着他用啊。
0: 是。嗯，
5: 听说这次他也是订了9个疗程，
0: 是也订了。你看，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受益能叫很多人受益，一个人少走了弯路，找了正确的方向，能叫别人也少走弯路，对吧？羡慕没有用，你得去做才行，是不是？你看你老伴儿啊，你们两口子啊，真的是功德无量。很多人他不懂这些，
5: 嗯，
0: 就是你无形当中帮助了别人，非常好。你看你们健康也有了，然后人生功德也有了，恭喜你们呀！
5: 嗯嗯
0: 啊，好好调啊！
5: 好的，好的。施老师啊，
0: 嗯，
5: 就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0: 嗯，
5: 就是还有点事呢，想问问您。
0: 有问题不懂就问啊，施老师指导你们。
5: 嗯，就是我平常吃的那个单氧化酶抑制剂，我现在还要不要吃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停不停药啊？别人呢，我又有点信不过。
0: 是这样，你现在手不抖了，身体不抖了，就没有必要总吃它啊。即使你之前抖，我也不建议大家吃。你看我一般跟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我就会把很多没有用的药叫他停掉。有的人就说不敢停，老师我能停吗？我说你吃它管用了吗？不管用。那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答不上来了，明白吗？啊，不要说啊，你多巴胺不足，你这个不足那不足，你的情志不畅，你什么都不能正常，你的神经、你的内分泌都不会正常。那么你体质偏颇存在问题，那么同样你也会产生很多种疾病。
5: 嗯嗯，
0: 懂吗？特别是说像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你看疙瘩下去了，不漏尿了，得体质提升了，能固色、能收敛了啊，就是以人为主啊，停掉它，正常了，为什么还吃这些药？放心吧，啊，你现在的健康不是因为吃它吃出健康，不是因为它控制你才这样的 啊。
6: 哎呦，那我就安心了，不再吃了，太好了。
0: 可以。
6: 是老师，哎呀，麻烦您了哦。
0: 好。
6: 这点小事嘛，就是占用你这么长的时间。
0: 这不是小事，对大家来说，健康无小事。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如果电话不好打，拨打400。

0: 啊，这个岐黄丹现在还能不能定了？
1: 沟通之后挂了电话，赶紧去跟厂委老师沟通，还能定。有些地区货源告急，没有多少了啊。有些地区呢，货源还有，稍后抓紧定就没问题啊。
0: 那我寻思，赶紧给我订上两份呗。我给咱们那个专家老师打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啊。我就寻思吧，打直播间那个试试，还没想到真打进来了。
1: 嗯，厂委老师电话呢，特别是最后这两天，大家呢想参加这个岐黄丹用药。想订购这个出厂价团购用药，所以说呢比较忙，不好打。不论是打厂外老师那里，打我这里，都会给你一个指导，没问题啊。看来也是想少花点钱，用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是吧？
0: 是是，我就这么想的。
1: 嗯，
0: 我就想吧，趁着这次这不出厂价嘛，再囤点。其实呢，我手里边吧，还有5个月的
1: 啊，还有。
0: 我最开始吧，就是没想定。
1: 嗯，
0: 但是这两天吧，我就寻思，
1: 嗯，
0: 这也亏的是我上次吧订的多，
1: 是
0: 这半年吧没申请，
1: 嗯，
0: 也没当个事儿，
1: 嗯，
0: 我寻思要是在下次再申请的时候，那就再过半年的话，那我这就断药了，
1: 对了，
0: 到时候到那时候你不着你不着急干瞪眼了吗？
1: 对，
0: 啊，尤其到那个时候你市场价买，那我还不如趁现在这次这个出厂价，我再多订点儿。
1: 对，
0: 只有药在咱们自己手里边，这心里边才踏实啊。
1: 对，很多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我们比如说想的很好，就像咱们春节的时候，咱们春节想着啊，我们这次定了，等到春节之后啊，你怎么的还得申请吧，是吧？
0: 是，
1: 还得团购吧。但没想到咱们就申请不下来了，一直等到现在才给我们提供。这很多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当下。不能想等以后，等以后，以后说不上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呢？
0: 对，
1: 嗯，
0: 更何况这个岐黄丹，它确实是好药啊，疗效确实是好。
1: 嗯，
0: 你看我吧，这才用了半年多，
1: 嗯，
0: 我这个身体状态也比之前提升了一大块啊。
1: 对，
0: 我吧之前吧做的是这个开胸手术，
1: 啊呀，
0: 就是、
1: 大手术，
0: 在心脏吧搭了桥。
1: 嗯，
0: 搭完之后，当时心脏吧是舒服了。
1: 嗯，
0: 但是吧，哎呀，他不保证你以后的心脏就不堵啊。
1: 嗯，
0: 这不是吗？刚搭桥第三年，这心脏又不得劲儿了。
1: 嗯，
0: 上医院一检查呢，说又一个血管堵了，
1: 又堵了，
0: 又做了第二次搭桥。哎，
1: 嗯，你这总这么搭，你不是办法呀。另外呢，你总这么手术，你身体也受不了啊。
0: 是，这吧也是跟着咱们节目学习呀、啊，有些事儿我自己慢慢的吧也明白了。
1: 嗯，
0: 我这搭桥啊，就是因为心脏的血管堵了。
1: 对呀，
0: 那个血管堵了呢，就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健康了。
1: 对呀，
0: 哎，就身体这个大环境吧出现问题了。
1: 对呀，
0: 是，
1: 就是啊，你体脂没有痰湿痰浊，你血脉怎么会淤结呢？
0: 嗯嗯，
1: 是不是？你痰湿痰浊这个清除了，你血脉自然清洁了，你体内干净了，你自然轻松了。
0: 对，
1: 你也不会得这些疾病了，所以说你还要从源头根儿去调理体质。
0: 对，
1: 嗯，
0: 你看那个，这给我讲明白了，我这调理吧也有个方向了，
1: 哎，
0: 也知道吧该用什么药了。
1: 嗯，
0: 你看随着这半年的调整，哎，我就觉得我体内这个垃圾吧，
1: 嗯，
0: 少了很多了。
1: 嗯，
0: 哎，你看因为我这个血压降了不少。
1: 嗯，
0: 胸口这块呢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嗯，也不心慌心悸了。
1: 嗯，
0: 反正我就是感觉吧，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哎，所以我也明白了，我以后啊，这回再也不用搭桥了，支架了。
1: 嗯，
0: 哎，
1: 好好呵护自己，就是重视自己的体质。你看这一次能够调理体质的这个药品，从团购价格去申请去使用，多难得的机会啊！
0: 是，
1: 虽然手里有，但是多备点，有备无患，知道吗？最后自己不想用，用不了那些，你。退，你总比想买不到多花钱，市面上多花好几百块钱强多了。你说是不是？
0: 是。
1: 特别像岐黄丹这样的药，为什么很多人一买都是备很多，备着它，因为它不好买，一旦有货源了，被定完了，再想买就买不着了。
0: 嗯嗯。
1: 啊，你买到的都是什么价？都市场价，都高价。你舍得这个花高价、花市场价去用这药吗？你能团购用省钱，你还花市场价高价去用？是吧？没有对比的时候你可以，有对比的时候你干吗？就像叫你吃惯了肉，突然间叫你吃糠咽菜，你还能吃了吗？
0: 嗯，是这个道理，
1: 对不对？
0: 所以吧，嗯，所以现在吧，我哎呀，特别很注重这个身体的调理和保健了。
1: 可以。嗯、
0: 另外呢，我订的吧，这个第二份吧，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1: 啊，老伴儿用。
0: 上次吧，我就想给他订。
1: 嗯。

0: 他说自己的身体挺好的，不定。
1: 嗯，
0: 这次我就想着啊，趁着这个机会也让他吧把这个身体啊，调一调。
1: 嗯，
0: 这人吧只有身体健康了，哎，以后你才能不生病啊，是吧？
1: 是，没错，就是这样啊，是这样。既然手里有五个月的，那以后身体还得调养和保健。嗯，我建议你啊，七个疗程、三个疗程就很好了。啊，你老伴儿呢？这个身体调理呢，建议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七个疗程也很不错。啊，当然那是我的建议啊。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聊。这块呢，你们想报名订购，今天最后一天啊。刚才您打厂子老师电话也打不进去，这块呢，稍后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间，你把这个订购的需求交给导播，叫老师，导播老师给你登记上，然后交给咱们厂外老师。那第二呢，你导播老师订购之后，你再跟厂外老师去个电话啊，你两方面去订双保险，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很多地区货源告急，有些个别地区已经没有货了，没有货了，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啊。你订的有点晚了，说实话啊，今天订的都是说可能各种因素吧，订的有点晚了，所以说你稍后赶紧这个给导播老师那边登记一遍，给厂外老师那块再打一遍，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盛老师，
1: 行，那就这样，
0: 谢谢您了，
1: 好嘞，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整体来说非常不错，这条路继续往前走，错不了啊，他不怕你更好，只怕你不好，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再见，
0: 谢谢您了，盛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谢谢谢谢，同样祝福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线上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在江苏省内流动就业参保缴费的，无需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参保职工跨省就业的，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进入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模块来进行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 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了位，自己当了皇帝，并且建立了曹魏政权。孙权和刘备听到消息了吗？
2: 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蜀汉，一时传说纷纷，说汉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了。汉中王刘备还真的为献帝举行了丧礼。大臣们认为，既然汉献帝已经死去，刘备是汉家皇室的后代，理应接替皇位。公元221年，汉中王正式在成都即皇位，他就是汉昭烈帝。因为他统治的地区在蜀地，历史上呢称为蜀汉。
3: 这么说，刘备也当了皇帝啊？
2: 对了，三国时期的魏、蜀、吴，到现在呀，只有孙权还没有称帝了。刘备对东吴占领荆州、关羽被杀这件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即位之后，第一件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进攻东吴，报仇雪耻。大将赵云说，篡夺皇位的是曹丕，不是孙权。如果能够灭掉曹魏，东吴自然就会屈服，不该放了曹魏去打东吴。
3: 看来赵云对出征这件事不太认同，刘备会听从劝告吗？
2: 何止是赵云呐，别的大臣劝谏的也不少，就连诸葛亮也不支持，但是刘备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把诸葛亮留在成都辅佐太子刘禅，自己呢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东吴。刘备一面准备出兵，一面通知张飞到江州会师。还没等刘备出兵呢，张飞的部将叛变，杀了张飞，投奔东吴去了。刘备一连丧失两员猛将，力量大大削弱，但他急于报仇啊，已经没有冷静考虑的余地了。
3: 哎呀，刘备失去理智了，这可不是好事。
2: 警报传到了东吴，孙权听说刘备这次出兵声势很大，也有些害怕，派人向刘备求和，但是遭到了刘备的断然拒绝。没过几天，蜀汉人马已经攻下了诬陷，一直打到秭归。孙权知道讲和已经没有希望了，就派陆逊为大都督，带领50,000人马前去抵挡。
3: 这个时候，蜀汉和东吴谁更强大呢？
2: 一开始的时候，蜀汉进攻的势头很猛，刘备出兵没几个月，就攻占了东吴的土地500-600里。他从秭归出发，急于向东继续进军。随军官员黄权拦住他说，东吴人打仗向来很勇猛，千万别小看了他们。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前进容易，要退兵可就难了。还是让我当先锋，在前面开路，陛下在后面接应吧，这样比较稳妥呀。刘备心急火燎，哪儿肯听黄权的话呀？他要黄权守住江北，防备曹魏的军队，自己率主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一直进军到了萧亭。
3: 刘备越来越听不进劝告了，作为皇帝，怎么能一意孤行呢？
2: 哎，这样。

0: 急躁冒进，也预示了结局呀。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陆逊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0: 东吴将士看到蜀军步步紧逼，都摩拳擦掌，想和蜀军大战一场。可是大都督陆逊却不同意。陆逊说，这次刘备带领大军东征，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再说他们在上游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们不容易打败他们，要是跟他们硬拼，万一失利丢了人马，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儿。我们还是积蓄力量，考虑战略，等日子一久他们疲劳了，我们再找机会出击。
1: 将领们那么想打仗，但是陆逊却在等待时机，到底谁是对的呢？
0: 对错呀，以后就知道了。但眼下部将们对陆逊避战的事儿感觉很不爽。陆逊部下的将军，有的还是孙策手下的老将呢，有的呢是孙氏的贵族。对孙权派年轻的书生陆逊当都督，本来已经不大服气了，现在听到陆逊不同意他们出战，认为陆逊是胆小怕事，这就更不满意了，在背地里啊，全都愤愤不平。
1: 陆逊避战，这不是长他人志气吗？
0: 是啊，一看东吴人不敢出战，蜀军就更加的放肆了。他们从诬陷到夷陵，沿路扎下了几十个大营，又用树木编成了栅栏，把大营连成了一片，前前后后长达700里。刘备认为这样就如同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东吴人前来攻打，就能把他们全都消灭。但是陆逊一直按兵不动，从这一年一月一直到六月，双方足足相持了半年。
1: 陆逊这是在干什么呢？真是看不懂。
0: 刘备等得急了，派将军吴班带了几千人从山上下来，在平地上扎营，向吴兵挑战。东吴的将军们耐不住性子，要求马上出击。陆逊笑笑说，哎，我观察过地形了，蜀兵在平地里扎营的士兵虽然少，可是周围山谷一定有伏兵，他们大声嚷嚷引我们出营，我们可不能上他们的当啊。
1: 陆逊这次说对了吗？
0: 将士们还是不相信。过了几天，刘备看见东吴兵不肯交战，知道陆逊识破了他的计策，就把原来埋伏的8000蜀军陆续从山谷中撤出来。东吴将士这才知道陆逊说得准呐。
1: 看来陆逊还是有两下子的。
0: 这一天，陆逊突然召集将士们，宣布要向蜀军进攻了。将士们说，要打刘备早该动手了，现在让他进来了500-600里，主要的关口要道都让他给占了，我们打过去不会有好处的。陆逊向他们解释说，刘备刚来的时候士气旺盛，我们是不能轻易取胜的，现在他们在这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占不到便宜，士兵们已经很疲劳了，我们要打胜仗，现在正是时候。
1: 哦，他有什么高招呢？
0: 当天晚上，陆逊命令将士们每人各带一束茅草和火种，预先埋伏在南岸的密林里，只等到3更时分就直奔江边，火烧连营。到了3更，东吴4员大将率领着几万士兵冲进蜀营，用茅草点起火把，在蜀营的木栅栏旁边放起火来。那天晚上风刮得很大，蜀军的营寨都是连在一起的，点着了一座大营，附近的营盘也就一起燃烧起来，一下子就攻破了刘备的40多个大营。等到刘备发现起火了，可已经无法抵抗喽。在蜀兵将士的保护下，刘备才总算是冲出火网，逃上了马鞍山。
1: 啊，原来是火攻啊，陆逊真有谋略。
0: 这一场大战，蜀军几乎全军

0: 覆没呀，船只、器械和军用物资全都被吴军缴获了。历史上把这场战争称作萧亭之战，也叫夷陵之战。刘备失败之后是又悔又恨，他说，我竟被陆逊打败，这岂不是天意吗？此后过了一年，他就在永安病倒了。
1: 唉，这都是刘备不听劝告的结果。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吃了个大败仗，几乎被打残了家底儿，又急又气就病倒了。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蜀汉先主刘备在永安病势是越来越重，他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要嘱咐后事。他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比曹丕高出10倍，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我的孩子阿斗啊，您认为可以辅助，那就辅助他，如果不行，您就自己来做这一国之主吧。
1: 刘备这是要把位置让给诸葛亮吗？
0: 诸葛亮怎么可能接受呢？他流着眼泪哽咽着说，我一定尽心竭力报答陛下。刘备把小儿子刘永叫到身边，叮嘱他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丞相。刘备死后，诸葛亮回到成都，扶助刘禅即了帝位，历史上称为蜀汉后主。
1: 后主刘禅靠谱吗？是个明主吗？
0: 刘禅不算个明白人，他继位之后，朝廷上的事儿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决定。诸葛亮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想使蜀汉兴盛起来，没料到南中地区的几个郡倒先闹起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益州郡有个豪强叫雍凯，听说刘备死了，就杀掉益州太守，发动了叛乱。他一面投靠东吴，一面又拉拢了南中地区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叫他去联络西南的一些部族一块儿起来反抗蜀汉。经过雍凯的煽动，臧科太守朱宝、越西部族酋长高定也都响应雍凯。这样一来，蜀汉差不多丢了一半的土地，怎么不叫诸葛亮着急呀？
1: 丢了这么多地盘，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尽管事情很紧急，可是当时蜀汉刚刚遭到萧亭大败和先主刘备去世，顾不上出兵。诸葛亮一面派人和东吴重新讲和，稳住了这一头，一面又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积蓄粮食、训练兵马。过了两年，大局稳定下来了，诸葛亮这才决定要发兵南征。
1: 就应该这样，先把局势稳定下来才能打仗，可不能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了。
0: 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出发，诸葛亮的好友马良的弟弟参军马谡送诸葛亮出城，一直送出了几十里地。临别的时候， 诸葛亮握住马谡的手，诚恳地对他说，我们相处了好几年了，今天临别，你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我吗？马谡说，南中的人依仗地形险要，距离都城又远，早就不服管了，即使我们用大军把他们征服了，以后还是要闹事的。我听说用兵的办法主要在于攻心，攻城是次要的，丞相这次南征一定要叫南人心服，才能够一劳永逸呀。
1: 马谡说的话好有道理，
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马谡的话正合诸葛亮的心意，诸葛亮不禁连连点头说，谢谢您的帮助，我一定这样办。诸葛亮率领蜀军向南进军，节节胜利。大军还在半路上，岳西酋长高定和雍凯就已经发生了火并。高定的部下杀了雍凯，蜀军打进岳西，又把高定给杀了。诸葛亮派李辉、马忠两员大将分两路进攻，不到半个月，马忠又攻破臧科，消灭了那里的叛军，四个郡的叛乱很快就平定下来了。
1: 叛军真是不堪一击啊。
0: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南中酋长孟获收集了雍凯的散兵，继续反抗蜀兵。诸葛亮一打听，知道孟获不但打仗骁勇，而且在南中地区各族群众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诸葛亮想起马谡临别的话，决心把孟获给争取过来。他下了一道命令，只许活捉孟获，不能伤害他。
1: 两军交锋，要活捉对方首领，这也太难了吧。
0: 好在诸葛亮善于用计谋啊，蜀军和孟获军队交锋的时候，蜀军故意的败退下来，孟获仗着他人多，一股劲儿就追了过去，很快他就中了蜀兵的埋伏，南兵被打得四处逃散，孟获本人呢就被活捉了。孟获被押到了大营，心里想着这回一定是没有活路了。没想到进了大营，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好言好语的劝他投降。
1: 孟获愿意投降吗？
0: 但是孟获不服气啊，他说，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怎么能叫我心服呢？诸葛亮也不勉强他，陪着他一起骑着马在大营外兜了一圈，看看蜀军的营垒和阵容，然后又问孟获，你看我们的人马怎么样啊？孟获傲慢地说，哼，以前我没弄清楚你们的虚实，所以才败了的。今天承蒙您给我看了你们的阵势，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像这样的阵势，要打赢你们也不难。诸葛亮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呵呵呵，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打过来吧。
1: 诸葛亮，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这正是他的收心之策呀。话说孟获被释放以后，逃回到自己的部落，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但他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哦，第二次啊，又乖乖的被活捉了。诸葛亮劝他，见孟获还是不服，就又把他给放了。像这样又捉又放，又放又捉，一次又一次，一直把孟获捉了七次。
1: 这孟获真够搞笑的，居然来来回回被捉了七次。
0: 到了孟获第七次被捉的时候，诸葛亮还要再放了他，孟获却不愿意走了。他流着眼泪说，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说是仁至义尽了，我是打心底里敬服您了，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反了。孟获回去以后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就重新归蜀汉控制了。
1: 哦，原来这就是他的收心之策啊， 真是高明。
0: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命令孟获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他们原来的地区。有人对诸葛亮说，我们好不容易征服了南中，为什么不派官吏过来，反倒仍旧让这些酋长管理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诸葛亮说，我们派官吏来没有好处，只有不方便。因为派官吏就得留兵，留下大批的士兵，粮食接济不上，叫他们吃什么呀？再说刚刚打过仗，难免死伤了一些人，如果我们留下官吏来统治，一定会发生祸患。现在我们不派官吏，既不需要留军队，又不用运送军粮，让各部落自己去管理，汉人和各部落相安无事，岂不更好啊？大家听了诸葛亮这番话，都钦佩他想得周到。
1: 原来是这样啊，诸葛亮考虑得太全面了。
0: 诸葛亮率领大军回到成都，后主和朝廷大臣都到郊外去迎接，大家都为平定南中而感到高兴。打那以后，诸葛亮一面积蓄财富，一面训练人马，一心一意准备大举北伐。下一集啊，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六出祁山，兵发中原的故事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卓运，内外兼修。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近日，市自来水公司在九月府新建小区项目召开小区供水工程推进会，市自来水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项目建设方围绕小区交房前的施工安排进行对接商讨，专项推进小区供水配套工程有序实施，满足项目交房用水需求。会上，市自来水公司围绕小区七月底通水交房目标，结合市政道路施工进度和现场施工条件，细化拆分供水配套分项工程，统筹内外管网同步施工，合理调配施工人员、供水管材以及配套设施，稳步开展管网铺设、泵房调试、水质水压检测、管网接驳、工程验收等工作，建立多方日常沟通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事宜，从严把控施工质量、作业安全，确保小区按期达到交房供水标准。市自来水公司主动对接用户需求，严格落实省市优化营商环境相关要求以及文明创建春风之约行动实施方案，扎实做好新建住宅小区供水工程服务，推进交房及交卡，通过健全制度保障、强化流程协同、夯实技术支撑，确保居民在收房当日即可开通正规、安全、便捷的供水服务。近日，连云港正达钢构有限公司负责人专程来到市自来水公司开发区营业厅，将一面绣有“服务高效办实事、真诚贴心为企业”的鲜红锦旗送到营业厅负责人杨杰手中，以此感谢开发区营业厅靠前服务、高效解难、妥善解决企业用水难题。一直以来，市自来水公司开发区供水服务中心始终立足优质供水服务岗城企业精神，聚焦区域企业生产用水痛点难点，便坐等办事，为上门靠前服务。在获悉连云港正达钢构有限公司存在用水相关难题后，开发区供水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牵头组织专班对接，实地踏勘现场，梳理用水诉求，精准研判问题症结，优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结时限，全程跟进协调各项审批手续，以高效务实的举措快速化解企业用水堵点，保障企业生产用水稳定无忧。企业负责人表示，自来水开发区营业厅工作人员办事效率高，服务有温度，主动上门排忧解难的工作作风，真正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一面紧。

0: 其是认可，更是鞭策。下一步，开发区供水服务中心将继续深耕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企业用水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摸排，主动靠前对接用水需求，以更高效暖心的供水服务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擦亮港城供水优质服务名片。
1: 优质供水服务港城，
2: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1: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2: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1: 连云港供水，
2: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0: 6月29号，公园一号明珠皇冠世纪凤凰城玉兰国际小区清洗水箱。6月30号，润辰东方一期润辰东方安康里月景福邸小区清洗水箱。7月1号，泰恒华府明珠翡翠园关山原著书香一号小区清洗水箱。7月2号，蓝天华侨城阳光园新月园丰盈杰作祥和园清洗水箱。7月3号，师专兴业花园高新云景盛世经典苍梧春晓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下午的6点，请以上小区的居民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和解和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天牛就把这自己的整个经过讲了一下，明天一大早马上就得走，刻不容缓呐。老爷子说：“这样吧，我这个女儿看来生性有点迟钝，但心眼好使。”对你一往情深，一直在等候着。女儿也不小了，20多了。你呢，也不小了，奔30了。我看，你们两个今天。

天就在此完婚吧。唐天牛一听，我的妈呀，要在这完婚，我说老爷子，我看是这样吧，这个事儿吧，我得回去啊，跟我们这状元呢、安抚使啊，都说一说，讲一讲。我呢也是官府中人，想要完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他们允许之后才能接亲。哦，我看你跟他完婚之后，你得到那里去，你跟他们讲，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因为我们这是从小定的亲，谁也干预不着。他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公务太繁忙，这样就待一天就走，他是不是不太合适？不，我这个女儿等你等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见到你了，你公务在身，说不定这一去又没工夫回来了。咱们把这个亲完了之后，你什么时间再来拿轿娶他，那我都可以等着了。唐天牛心想，我知道啊，老头啊，这是把他女儿这货底子卖不出去了，好容易找着这买主了，非得塞给我不可了。这是唐天牛自己暗暗想到，唐天牛，你命苦啊。事到如今，你说怎么办吧？这老爷子非要给不可，这个事儿好像当年真有。老爷子说着话，让这姑娘过来把那小妹手指头伸出来给他看看。这小妹手指真少一小点儿。唐天牛想，你说我小时候怎么干这事儿啊？可能是把人家孩子咬了之后，我爹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赔不是道歉好了，结果就两家就定了亲了。这一定亲就赖上了，到现在就非成不可了。哎呀，老爷子说，咱们婚事从简啊，不在于怎么大操大办，你们只要是入了洞房，拜了堂，这事儿就算成了。哪怕你到在军营之中，你再重新办理一番呢，我也不管了。唐天牛一看事已至此，他眼睛一转，那就这样吧。老头马上吩咐手下人，立即摆好了天地桌子。啊，点上蜡烛，燃上香，摆上供，把手下的家人都找来，老头把自个的老伴也叫出来了，跟唐铁牛相见。然后呢，找一个家人能说会道的，就作为司仪，让唐铁牛跟这位小姐杨赛花一起在天地桌前拜天拜地，是夫妻对拜。这杨赛花换了一身装束，不是在山神庙打猎穿的那身衣裳的，那身衣裳穿上之后啊，男女都分不太清。这阵换了一身大红的裤袄，红缎子的，跟一团火一样。头上有人给收拾了收拾，梳了两个大抓髻，大抓髻两边插上一圈花，给这姑娘脸上又拍了一些粉。这粉不太好拍，为什么呢？杨赛花这底儿不好，这底儿是黑色的，这拿粉打算把这个底儿要盖上，那可就费了点劲了。你说就那么轻飘的往上一抹一掸吧，你瞅这黑的上面挂一层白霜，它这玩意儿不好看。怎么办？最好把这粉都活了活，往这脸上一漫，整个给抹白了。然后再一描眉毛，再一描眼睛，唐天牛在旁边一看，嘿，就这模样足够我看半月的。姑娘收拾完了之后，马上搀她入洞房。入了洞房了，唐天牛随后跟着前边吃了一顿酒，让唐天牛也到洞房之中，夫妻合进。唐铁牛进到洞房里边的功夫，这姑娘那盖头还忙着呢，因为收拾完了盖着盖头啊，到了洞房里边等着唐铁牛接这盖头。洞房里边摆着一桌酒席，这叫合进酒宴。唐铁牛进来之后，奔把这盖头就掀了，掀了之后没敢看，因为这个新郎见新娘在洞房里边一掀盖头，这一瞬间很重要，都得仔细端详端详新娘。唐铁牛心里有数，甭端详，就那模样。
先给这盖头往旁边一扔，唐铁牛就坐在对面了。

0: 长腿牛一看，心想：我的妈呀，我要跟他过这一辈子，你说我这罪得怎么遭啊？这怎么办呢？不行，这洞房我可不能跟他入。杨赛花呢，对唐铁牛还是真心实意，瞅着唐铁牛，哼，郎君儿啊，哎呦，唐铁牛就觉得脊梁沟一发麻。唐铁牛心想：我的妈呀，他管我叫郎君儿，哎呀，这哪受得了啊！唐铁牛咬着后槽牙，在这绷着劲。哎，我说小姐，哎，今天晚上是咱们俩的好日子，咱们俩得喝这合进酒。行，我喝，你也喝呗，啊，对，我也喝。唐铁牛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给杨赛花倒一杯酒，自个儿也倒杯酒。小姐，今天晚上咱这酒啊，得把它喝痛快。今天晚上这酒要喝痛快喽，咱们夫妻就能白头偕老，知道吗？哎，好。你说怎么喝能痛快？唐铁牛说：“来，咱先干一杯。这头一杯，这叫独占鳌头啊！来，好，独占鳌头。我没喝过酒，没喝过酒，今晚这酒也得喝。好，那我就喝。”给杨赛花挺直爽，增一杯兜进去了。唐铁牛又给倒一杯。这杨赛花根本没注意唐铁牛那酒喝没喝，他那一杯酒喝去之后，唐铁牛给他满上第二杯，接着唐铁牛把这杯又举起来，来，再喝第二杯。这二杯啊，这叫共偕白头，这是夫妻两个人喝的酒，咱们两个呀过得白头到老。好，我再喝第二杯。唐铁牛又给倒一杯，这第三杯啊叫福禄寿三星。好，再喝第三杯。这第四杯啊叫四季平安，滋儿又进去了。这第五杯啊叫五福捧寿，滋儿又喝了。第六杯叫六六大顺，滋儿又喝了。第七杯叫七七相会，就好像牛郎配织女，好，杯又喝了。第八杯叫八方平安，好，滋儿又喝了。第九杯叫九九登高，滋儿又喝了。第十杯，这得喝两杯，这个为什么？这咱俩都好，时时是对好父亲，来干。第十杯唐铁牛才喝，就这桶一灌，杨赛花这姑娘对唐铁牛是毫无戒心，这失了杯酒喝去之后，这姑娘就说：哎呀，这玩意儿喝了怎么叫是晕晕乎乎的，怎么是迷糊呢？哎，是不是你困不困？哎呀，我有点困，郎君天色不早，咱们就休息了吧。对，你先上床躺着歇会儿，我搀着你啊。唐铁牛搀着这杨赛花就到这床上了，杨赛花这头往枕头一枕，睡着了，打着轻声的呼噜。唐铁牛瞧了瞧他，一瞅这张大白脸，心想：我的妈呀，我知道他那底儿，晚上大白脸，白天大黑脸，这我可盯不住。小姐，实在对不起，不是我唐铁牛忘恩负义，实在我跟你没法称夫妻，但改日再见吧啊！唐铁牛轻轻地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摸了摸身后边这棒槌，把房门又轻轻地带上，撩吊扣上，找了个棍儿别在那鼻儿里。 唐铁牛由打这洞房里边就出来了，奔后院，在后院的院墙里边停足站稳，听了听前边一切都是那么稳定，扔崩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俩腿一揉，嗖，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唐铁牛顺着这个小胡同噔噔噔噔出来，就到大街上，顺着大街直接奔前跑，扔蹦扔蹦扔蹦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就好像后边有多千军万马要追他一样。唐铁牛这一气就跑到了天亮，跑到天亮惊魂未定，刚刚把自己双足站稳，耳畔边好像又听见有人喊，郎君儿啊，马呀，追来了。前后左右一瞧没人，唐铁牛心想，我这是吓出病来了，我这耳朵旁边老听他那郎君儿，这郎君儿叫的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啊。哎呀，唐铁牛琢磨着这事办的不太对，不管怎么说，人家老爷子是一片真心，这姑娘对我也是一片实意，你说你深更半夜在洞房里边跑出来，人那姑娘怎么再嫁人呢？唐铁牛又一琢磨，话说回来了，那姑娘放心，她也不好往外再嫁了，除了在等着我，没别人要她了。唐铁牛想，行啊，这个事儿就撂这儿吧，我要快点回去吧。唐铁牛按着昨天老者给他指引那个路程，他往回走，又顺正路回转藏军山安平镇。到了安平镇，一进行辕公馆，先见了周景龙。周景龙一问唐铁牛此去东京汴梁送公文如何，唐铁牛就如实的从头至尾汇报了一遍，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在半道上这段婚姻。唐铁牛心想，这事儿可不能讲，这事儿要讲出来说不定会给我招来麻烦。讲完了之后，周景龙说，那朝中的3000人马什么时候能到呢？唐铁牛说，据说由镇京副元帅张毅带队，3天之后就能赶到。由于他们是人去铠甲，马去銮铃，悄然行动，夜行军赶到此处，什么时到这儿，专程到这儿给你送信儿。周景龙一听，好吧，唐三将军一路辛苦，回去休息吧。唐铁牛说，是，没什么。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唐铁牛在自己的寝室里边躺在床上，这心情仍然还不平静。为什么不平静？他想在路上结婚这档子事儿。唐铁牛一琢磨，拜的那天地，入的那洞房，我跟这位姑娘对坐饮酒，我怎么骗人家左一杯右一杯的，又想起在山神庙这姑娘怎么揍她，打得最后都叫了妈了。唐铁牛觉得从情绪上不能稳定。唐铁牛啊，从来没犯过夜，今天晚上失眠，怎么回事啊？唐铁牛自个儿合计，大概我受惊吓了，怎么今天晚上就睡不着呢？翻过来琢磨琢磨，调过去想一想，唐铁牛不担心别的，就担心这杨赛花找他来。唐铁牛后悔，后什么悔啊？后悔不该跟那个老头说他在安平镇待着，我跟他说那干嘛啊？说我在藏春山下安平镇行辕公馆，这老头真要是过耳停留给记住喽，跟他闺女一说，天亮之后一看这新郎跑了，你说再弄个八抬大轿抬这姑娘，弄一帮吹鼓手吹吹打打给我送这儿来，你说这状元老爷一看这事推又推不出去，老头跟我再没完，这姑娘再给我一动手，再把我摁地下，打得我叫妈，我唐铁牛这脸可就丢大了。哎呀，苍天保佑，但愿他别来，但愿那老头把我说的地址都忘了，这是最好了。 折腾到二更来天了，堂姐牛想起来去方便方便，由那床上下来之后上趟厕所，由打厕所出来往自己寝室走，他刚一出来厕所，这厕在东南角那地方，出来之后他发现有一条黑影由打的房上唰跳下来。
1: 呀，
0: 谁？唐铁牛仔细一看，这个人手中递了一口单刀，拿着单刀啊就在这个电房里边挨个房间看，往这个房间看看，待会儿又到那个房间看看。唐铁牛一瞧，不对，这不是我们的人，巡更的呢，守夜的呢，哪儿去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你们不注意观察的呢？来刺客了，该着。唐三爷碰上了兔崽子，这回您就跑不了了。唐铁牛蹑足潜踪就在后边过来了，这个人还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走，刚往前走了没有两步，唐铁牛从后边一纵身到跟前，抬起一腿，咣就把这人给踢倒了，扑通，这人一趴下，唐铁牛磕起盖顶的口琴，别动，俩手一拢他的胳膊，快来人，抓刺客，逮一贼。唐铁牛这一抄着巡更手艺的差人就过来了，有差人赶忙担出绳子来，就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人捆上了，刀给他下下来。唐铁牛马上禀报周景龙，周景龙等人都已经入睡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又来了刺客了，周景龙马上掌起灯光，跟小八一众位弟兄聚集在客厅里边，吩咐把刺客带进来。外边差人推推搡搡，把这个行刺的人就给推进来。这个人五花大绑，来到了客厅里边停足而站。周景龙一看，这个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姜黄脸，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瘪嘴唇，高颧骨，左腮帮，大下巴，瞅这人这个相貌不像个善良之辈，目光里边露出了几分狡诈。周景龙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银夜到此生心做何事情？哼，你们这是小八义吧？请问上面端坐的是不是京都安抚使陈景龙陈大人？周景龙说，正是。你叫什么名字？咱们是一家子，我也姓陈，我叫陈鹏，江湖上人送外号插翅虎。我有个妹妹，你们都知道吧，叫陈清秋。哦，周景龙想起来了，这陈清秋不止一次的提到他有个二哥叫陈鹏，而且说他这个二哥脾气特暴躁，比他那大哥还厉害。他大哥死了之后，他这个二哥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一直也没见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周景龙一听是陈清秋的二哥，他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弟兄，尤其是他瞧了瞧那花云平，心想这是花云平的大舅哥来了。花云平没见过这位陈二哥，所以花云平也不说话。赵景龙说，我问你，陈鹏，陈清秋是你的妹妹，这是真的吗？哎，状元，这说哪去了？别的有冒认的，这妹妹还有冒认的吗？我妹妹叫陈清秋，我大哥叫陈英，我大哥叫跳涧虎，我叫插翅虎。我大哥已经死了，我呢没在家，正在外边去拜访朋友，现在我回来了，到家一看，家里边被封了门了，无处投奔，这些日子呢我就东走西走，在这个朋友家吃几顿饭，在那个亲戚家住两天，我一看这终究不是件事情，所以听说我的妹妹陈清秋已经来到这里跟你们在一起了。

0: 因此呢，我投奔我妹妹来了。我妹妹在哪儿呢？我要跟我妹妹相见。我妹妹一见到她那二哥，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周景龙出来呀，两旁绑绳给他松开。周景龙心想，陈青秋上山卧底去了，既然他那二哥来了，不能说捆着绑着在这说话，旁边有人过来把绳子给他解开了，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周景龙说，陈壮士请坐吧。哎呀，多谢状元，多谢多谢。哎，说起来呀，我没脸跟各位相见，我这个人呐，不应该算好人堆里的。我妹妹平常老说我，过去呢，我自个儿还认识不到，一直是一意孤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近两年，我是碰了几鼻子灰呀，这叫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了，我认识到了自己这样做人，这样走是不对的，我后悔。但是我后悔，我向谁表白，谁又能相信呢？现在我大哥死了，就剩我这么一个亲妹妹了，我就想投奔我妹妹来。我跟我妹妹讲清楚，她这个二哥从现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学好了。实不相瞒，安不使，这藏军山上过去我是经常出入，我跟山上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也是有交情的，他手底下的蝙蝠寨主都跟我非常熟悉，正因为我跟他们老在一起打连连，所以我弄得不能自拔。现在我可学好了，您看这些天我竟在外边转，我可没上藏军山，今天我到这来是投奔您来了，也是投奔我妹妹来了。庄爷老爷，我妹妹在哪儿？您让她出来吧，我跟她见见，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周景龙说，陈壮士，令妹已经上了藏军山了。啊，他上了藏军山了？上藏军山干什么去了？那是个虎狼窝呀，那个地方多危险，他不能让他去。你放心，他投奔藏军山是为了我们，到那去卧底做内应去了。
4: 哦，您要这么说嘛，我这还真放心了。
0: 状元，他一个人到底做内应能起多大作用呢？

萧景龙说，到苍云山上，它的作用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多亏他在山上，给我们及时的往山下递送图纸，所以我们才能到山上去看看山寨。最近苍云山要和我们在虎头峰鸳鸯岩举行一次双绝会，双方比武较量，一阵赌输赢啊。我们众位弟兄正在做这种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来了。那么你今夜到此去找你妹妹，为什么不直接找到我们房间里来，在院子里边来回转呢？哎，我这个人呐，没脸见你们。我想直接见到我妹妹，见到我妹妹之后把我这个事说完了，让我妹妹领着我再见大家。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个房间里边住，所以我在院里边就挨屋里瞅，挨屋看，我心能碰着我妹妹。我正在那挨屋看的功夫，这不吗，这位就把我踢倒了，就把我当奸细当刺客给抓起来了。是啊，见这样的话，周景龙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什么事儿？你妹妹和我们小八义弟兄的其中一个弟兄已经成了亲了，拜了堂了。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有耳闻。踏雪无痕花云平，对不对？对，我听说花云平乃是小烈广花荣之后，这是名门后代，我愿意。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妹妹嫁给花将军，我们这算是巴结他这大门了。哈哈哈哈，好，既然这样，你们就认识认识吧。花云平还不过来见你的内兄？花云平这才转身行游打旁边过来，给陈鹏施礼。陈鹏一看，哎呦，兄弟，咱们哥俩在这儿见面了啊。当二哥的，惭愧惭愧惭愧呀、啊。我混到今天这个模样跟你来见面，我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啊。花云平说，二哥，既然您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今后咱们就打到一起，共同攻破这苍云山吧。我说，状元，我陈鹏到在这里寸功未立，这些年来又顶着这么一个坏名声。状元，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您报效立功啊？周景龙说，你刚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事情你来报效立功呢？这苍云山上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办的？周景龙说，你到山上去办，你跟他们熟吗？能办得了吗？他们对你不怀疑吗？那怎么能怀疑呢？我妹妹在山上卧底都成功了，我再去这不就正好吗？我们哥俩都到山上去，这不又增加一个卧底的吗？周景龙说，是，你说的这话有道理。现在我们准备跟他在虎头峰鸳鸯岩要比武较量，但是对虎头峰鸳鸯岩这个地方究竟地形怎么样，周围会不会有什么埋伏，现在还不清楚。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就请你潜上山去，到在虎头峰鸳鸯岩去探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看看盖世英在那里是怎么布置的，有没有什么埋伏在内，回来禀报我们得知。就这么一件事，如果办成，我就给你记一大功。好了，这事您放心吧。不过状元老爷，这事要让我去办，我一个人走喽，您对我不怀疑吗？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对你怎么能怀疑呢？不不不，我看这样，状元老爷，我再带一个，今天晚上上山，我们先探探山，把山探完了，我自个儿留那，让这人再回来。那你跟谁去？那我就带着花云平吧，我们俩一块走。周顺一听也好，于是当时决定，花云平就跟陈鹏两个人连夜过了飞云桥，就潜上苍云山。到了苍云山的中山寨，来到中山寨的房顶上，俩人在房脊后面一趴，
往院子里一看，这院子里边灯火通明，盖世英领着众位寨主正在这练功呢。这是给双绝会鸳鸯岩的比武做准备的。盖世英现在请来了很多能人和高人，其中在下边正在表演的是绿袍僧了然。这绿袍僧了然就是那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师弟。这了然手里边拿着一个什么兵器呢？1丈08寸的白了杆子，这玩意儿是最不好练的，后边是丈把的杆子，这手抓着扣不过来，拿着大杆子在这院子里边啪啦啪啦正来回在那抖呢。正在这抖杆子的功夫，陈鹏在这房脊上趴着突然喊了一声：盖世英！花云平道。说了一声花云平道，当时花云平就一惊。花云平一惊，怎么回事？陈鹏，咱们两个是夜晚探山呢，怕人家知道，你怎么还把我的名字喊出来了？他这一喊出来，花云平道当时下边整个就炸了窝了，哗的一下子，金翅大鹏盖世英一伸手抽出这对护手双钩，弟兄们抓人。说了一声抓人，苍啷啷锣声一响，全山寨的喽啰兵以及众位偏夫寨主全都行动起来了。花云平看势不好，站起身来的转身刚要走，就跟陈鹏把刀就亮出来，姓花的你走不了了，踹一刀就劈下来。花云平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相迎，两人在房上打起来。在房上打着打着，就看那绿袍僧了然一纵身，端着这1丈08寸的白了杆子，他窜上来，窜到房上之后，拿着大杆子奔着花云平一点，啪啪啪啪啪啪。花云平一方面对付陈鹏，另一方面还得忙活这杆子，这顾得过来吗？一不小心让这白了杆子一兜他的腿腕子，崩，把花云平由打房上面就给周到房下面去了。花云平往房下边这一落地，呼啦过了一帮人。你就是花云平，浑身是手，现在也挣脱不出去了。这一帮人过来把花云平马上摁到地下就给捆上了。捆上花云平之后，就看插翅陈鹏又到房上翻身跳落在平地，先来到盖世英跟前一报案：大哥，兄弟我回来了。盖世英说：陈鹏，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上山来怎么得给大哥来个觐见礼啊？啊，空着手来没有面子，我想拿什么当觐见礼啊？现在大哥正跟小八义两军对垒，我上小八义的营垒里边来一趟吧，我把这花云平给框来了，框在这之后我这一喊你们才把他抓住，应该说这花云平是我给您送来的，这觐见礼怎么样？哦，兄弟，你这个觐见礼送的不错呀，如果说你把阮英带来那就更好了。阮英不行，我跟阮英没有那层关系，这花云平他跟我妹妹拜了堂了啊。大哥，我不光说把花云平给你送来了，我还给你带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恐怕大哥你现在还不知道。哦，什么消息？我妹妹陈清秋上的山上来了吗？对呀、啊、现在我的后山寨。哈哈，你知道我妹妹陈清秋上这干什么来了吗？那是卧底来了。你山上所有的情况人家都摸透了，不时地往山下给送。现在山下边掌握他们山上情况都是通过我妹妹来的。你把我妹妹当好人放到后边好好关照她了啊。大哥，兄弟我对大哥是一片诚心，我从小八义那刚得来的消息，派他来就是卧底的，我妹妹跟花云平已经拜堂成了亲了，他们是两口子了，所以这回我给您等于送俩来，先送个花云平，后边还有我那个妹妹。这句话一说出来，全山寨的这些寨主们一听都一震惊。哎，就那陈清秋，不能吧，那姑娘长那么漂亮能是卧底的吗？啊，回听那

0: 还在漂亮不漂亮吗？啊，越漂亮才能让人上这卧底呢。他们这些窃窃私语，这一番议论，盖廷听完，老半天没说话。陈鹏，你说的这话可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大哥，你要不信，这么样，我现在马上上后边，我就找我妹妹去。你们大家伙给我在后边官兵撂阵，你看我怎么亲自把他捉住，给我哥哥报仇。啊，给你哥哥报仇？对，我妹妹是他亲手把我哥哥给杀死的。不能吧？嗨，你等我把他捉住之后，您再详细问。大哥，跟我走。盖世英现在也半信半疑，心想这是亲兄妹呀、啊。如果说他妹妹不是来山上卧底，他的亲哥哥能说这样的话吗？啊？盖世英说：“庄威弟兄，跟随我上后山寨。”大家伙跟着盖世英，随着陈鹏就奔后山寨来了。来到小姐居住的这个院门外，盖世英先过来敲门，梆梆梆梆一敲门，丫鬟在里边问：“谁？”盖世英一说是大寨主盖世英，来看看小姐。这丫鬟赶忙把这门就开开，门一开开，丫鬟一瞧就愣了，这门外边怎么站着这么多人呢？稀里呼噜的，正副偏寨主全都进来了。进来之后没往里头走，盖世英说：“陈鹏，你过去喊你妹妹出来，你们兄妹二人见面之后有话自管讲，我们在旁边就瞧着，就看着就行了。”好，大哥，敲锣的。陈鹏提着刀就来到绣楼之下。哎，楼上面陈清秀，下来，你二哥来了，找你来了，快点下楼。陈鹏提着刀在这院里边这么一喊，楼上面陈清秀跟盖娇娘两个人正在那闲谈呢。一听院子里边有人杂乱的脚步声音，接着这么一喊，陈清秋推开楼门走出来之后，手扶着护栏往下一瞧，果然是他二哥来了。陈清秋心里不想，我二哥干什么来了？怎么后边带着那么多债主都到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陈清秋转身就回来了，一见盖娇娘：“娇娘，我二哥来了，他这一来恐怕是凶多吉少，你在楼上给我关注着一点，已经变化。”盖娇娘：“您放心吧，你像你的，我在这儿瞧着，你二哥不能把你怎么样。”陈清秋身背后带好了单刀，由打楼上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就走下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一见陈鹏：“二哥，您来了，妹妹给你见礼了。”陈清秋过来给他道一个万福。陈鹏提着刀瞧着他：“妹妹，这段时间把你累坏了啊！大哥死了，是你给发的丧出的殡呢，对不对？你自个儿一个人东奔西走的，也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了，最后归到这里来了，是不是？二哥，您从哪儿来？你甭问我，我先问你，大哥怎么死的？
1: 大哥他是被人误伤死的。
0: 被谁？
1: 被谁？被他们小八义的人。
0: 小八义的人？小八义的人把大哥给误伤死了。小八义本来就跟大哥有仇有怨，怎么谈这误伤呢？妹妹，你别在这儿给我蒙着盖着了。我跟你说吧，你二哥是干什么的？你二哥整天在外边闯荡江湖，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能认识。你办的这点事儿我都听明白了，打听清楚了，你把大哥给弄死的。那天花云平中了镖伤了，我听说你把花云平弄到屋子里边去了，你看上花云平了。咱大哥进去要杀花云平，你过去一腿把大哥踢倒了，大哥那脑袋正撞着药碾子上，就这么死了，对不对？我这是从邻居嘴里边掏出来的。

0: 你这顶底上的事儿我都给你抖了抖了。二哥，你不要血口喷人，没有办法才倒在苍云山上，多亏了大寨主收留于我，跟盖娇娘我们住在一起。你怎么说我倒是卧底来呢？你有何为证？
1: 有何为证？我刚从小白印这来，他们在那公馆里边跟我都讲了，说你在山上不断的往下送什么地图，山上什么的情况你都往下传送，这还有什么说的啊？我把花云平都带来了，花云平现在到前边已经被人给抓住了，捆上了，下一个我就抓你了。你不是跟花云平是两口子吗？你们俩不拜了堂了吗？啊，我让你们一块儿上阴曹地府去成亲。你这个小丫头，你敢把你大哥杀了，你就敢杀我？我不能等着挨你这刀，等你倒卖了藏君山把我也搭进去啊，没那个事儿。看见没有，众位寨主都在我的身后，大家伙就等着看我捉拿你。妹妹，是二哥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被绑的？别的话就甭说了。陈清秋一听，心想我这二哥呀，这些天我没见到你，万没有想到今天这一见着你，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二哥，我觉得你说的是一派胡言，你拍拍良心想一想，做妹妹的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怎么能够血口喷人，污蔑我是奸细？你就是奸细。如果你要是不被绑的话，我可要亲自动手，我要你的命！说着话过来就一刀，这一刀往一剁，陈清就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躲开，唰，一刀没剁上，怎么着？抄出刀来，还手！陈清就说：“二哥，我怎么能跟您还手呢？我是您妹妹，你是我妹妹，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唰，又一刀，陈清秋一纵身挪这边来，怎么着？你怎么不还手啊？不还手，我不能饶你！唰，又一刀，陈清秋啪，又闪身到旁边，二哥，你可不要这么接二连三的用刀逼我，妹妹，我让你三刀，念的是你我一乃同胞之情，你再动手的话，妹妹我可就不客气了。哈哈，我要的是你这句话，你跟我别客气，你跟你大哥都没客气，你跟你二哥还讲什么客气？砍刀砍刀砍刀，说了话唰唰唰，又是三刀，这功夫陈清就往旁边一纵身，蹭，把刀就弹出来了。盖娇娘又到楼上下来了，盖娇娘手中提了一口宝剑，那边是众位蝙蝠寨主包括盖世英给那陈鹏官兵撂阵，盖娇娘在这一个人给陈清秋撂阵，瞅着大师兄，他不讲理咱也别讲理，动家伙抓住他。盖世英在那边瞅着，盖世英心里边一直在核算，究竟陈清秋他是不是奸细，这陈鹏说的话对不对，瞅陈鹏说这个话跟真的一样，他为什么盖世英怀疑呢？因为这陈鹏这人底子没打好，这个人平素在山上啊，净说瞎话，所以这山上所有的政府偏寨主对陈鹏的话一向都是四六扣，所以今天他一说这话呢，大伙又有点怀疑，尤其陈清秋在山上这段时间给大家伙的印象又不错，有很多偏富债主对着陈清秋有点垂涎三尺，老想借个茬跟这姑娘近乎近乎，哪怕说句话都觉得挺得，所以说他们这些个人呢就怀疑他这不是真的吧，他这陈鹏倒霉就倒到素常为人不好这个基础上了。这功夫陈鹏摆刀跟陈清秋两人动上手了，陈清秋把刀就亮出来了，二哥我可就不客气了，跟陈鹏两个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盖世英在旁边心想。

0: 我不能让他们兄妹两人见了真胜负啊。这玩意儿双刀并举，说不定谁一下子给谁一刀抹喽，死一个。真要是真假颠倒，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盖世英伸手把这护手钩他就拽出来，护手双钩手中一擎，盖世英一纵身来到两个人的跟前，把双钩一晃，马上停。这一说停，陈清秋往旁边一纵身，手中一抱刀，叔叔你给我做主，他纯粹是污蔑我，我是上山上给您卧底来吗？说到这儿，陈清秋姑娘哭了。陈清秋这一哭，盖世英回头看了看陈鹏，这个陈鹏不依不饶，好，陈清秋，你还掉眼泪？你想用眼泪要买人心呐？没完，我非杀了你不可！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插着五陈鹏领着花云平上了藏君山。花云平以为陈鹏这是投靠了小八义，其实呢，这陈鹏是使的诈降计，不但把花云平带到藏君山上，让他被盖世英给活捉了，而且他手里边提溜着单刀跑到那后院里找他妹妹陈清秋，揭露他妹妹是上山卧底的这个秘密。兄妹两个人在后院动了刀了，真刀真杀呀。这个时候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他们兄妹两个人打到一块儿了，作为山上的总寨主，不能瞅着这兄妹二人拼命啊，谁把谁伤了也不好，谁把谁杀了就更不好。所以盖世英亮出护手双钩，跳身来到他们兄妹二人当间，让他们停。陈清秋停了，但是陈鹏他不停，提溜这刀吵吵闹闹的要跟陈清秋玩命。盖世英对这陈鹏可就有看法了，咱说了，陈鹏这人呢，平素这基础就不好。陈鹏

个人呢，一辈子觉得自己老是不得志。这个不得志有几种，一种是怀才不遇，这叫真不得志。第二种呢，是自我感觉怀才不遇，实际上他并没有太大的才华，老觉得自个儿的才华没使出去。第三种呢，就是对整个人事索取的太多，老得不到满足，自己老是满腹的牢骚，是这么一种不得志。这陈鹏就属于第三种。这陈鹏自幼长得这么大，没干过什么好事，什么偷金盗银呢、采花盗柳啊、捡净劫夺呀、坑蒙拐骗呢、什么坏事都办了，但是他还觉得自个儿不得志。你说他要再得了志得怎么办呢？山上所有的偏富债主都知道陈鹏这个人说话办事都没有根，所以今天盖世英对陈鹏滴溜刀跟他妹妹真玩命很有看法。盖世英最后急了，双钩把他刀一挂，啪往旁边一带，躺了一脚就把陈鹏给踢躺下了。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两个喽啰，麻尖头拢儿们就捆上了。捆上之后，盖世英滴溜双钩，他看着陈鹏：“陈鹏，你太不像话了，你们是亲兄妹，情同手足，怎么能白刃相见呢？”哎，盖寨主，你不知道啊，这陈清秋他真是上山来卧底的。盖寨主，您把我绑上了，您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认的真神仙啊！盖世英听着什么话，他这个语言用词不大，他比了个狗咬吕洞宾。盖世英心想，那我是狗，你是吕洞宾呢？啊，盖世英这气就更大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先把你捆上。哎呀，把他给我压到后山山洞。刚一说这句话，旁边西京哥过来了。哎，大哥，您可别假，怎么能压到后山山洞里？后山山洞里边压的人，那都是咱们的敌人，咱们的仇人呐。这是咱们的朋友，朋友。这陈鹏，他一向不说实话，胡作非为，这些日子在外面干什么去谁能知道。大哥您可息怒，陈鹏说的这个话不无道理。照你这么说，陈清秋是来卧底的奸细。哎，我不说那话，我这意思是说呀，您呐不要错怪了一个人，现在跟小八义两军对垒，咱们应该巩固住咱们自己的力量。您可别像三国年间蒋干道书给曹操来个错杀蔡瑁张允一样，您呢还是得把他收留起来。收留起来什么意思？您把他交给我，他究竟是不是到山上来办坏事，究竟他的妹妹是不是奸细，我跟他详细谈谈，能摸出底来。大哥，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啊，我跟这陈鹏啊还挺投脾气，有很多话他跟别人不说跟我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就把他交给你。可有一样，如果这陈鹏在你手里边跑了，我拿你试问。新金哥，那您放心，陈鹏要跑了，我拿脑袋做抵押，这行吧？好了，新金哥领着陈鹏上他自己的住处走了。他这一走啊，小姐陈清秋在那就放声痛哭。陈清秋就好像蒙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啊。盖叔叔啊，行了，我现在什么也说不清楚了。我二哥这一来，指出我是卧底的奸细，全山寨的众位寨主谁也不会相信我了，我没有脸活在人世了。说到这儿，陈清秋把刀拿起来往脖项一弹，这就要抹脖子。陈清秋刚一抹脖子，盖娇娘过来一把就抓住了。师兄啊，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二哥说算什么呀？听辣了骨叫唤还不讲麦子了呢。盖世英在旁边看了看陈清秋，清秋不要悲痛，我还是

0: 相信你的。
1: 你看我把你二哥捆起来了，对你不是未加如何吗？啊，你一个女流之辈怎么会到山上来卧底做奸细呢？我不信他们那一套。我想小八义他们就是再没有本事也不会派一个女人到山上来做奸细。陈清秋心想啊，你真就猜对了，我真就是到这来做奸细的。盖世英在这又安抚了几句，然后带着众位寨主转身刚要走，有一个喽啰兵飞跑着到这向盖世英禀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出什么事了？寨主，那华云平，咱们派两个喽兵，有我一个，压着他够奔后山寨石洞，走到半道上，他们小八爷不在哪来俩人，这俩人可真厉害，其中有一个上去一脚把那哥们就踢死了，把那华云平给救跑了。啊！盖世英听着当时就一愣，心想这陈鹏更可怀疑，他带华云平到这儿来说是给我作为觐见之礼，把华云平我捉住了绑上之后，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又来了两个人把他救走了，这是不是事先早安排好的？嗯，其实啊，他把这陈鹏给冤枉了，救华云平的这两个人根本跟这陈鹏毫无关系。这两位是谁呀？其中有一个老者就是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宇。这老爷子雷鸣怎么来了？找儿子来了。雷霆第一次说上苍君山去探看消息，打算给做内应，这一去没有音讯，所以老爷子不放心，过了这么多日子了，来到了安平镇的公馆。老爷子到公馆里边一见小八义众威弟兄加上周景龙等人，发现自个儿的儿子雷霆在这儿呢。父子爷两个一见面就放了心了，老头就跟周景龙阮英等人谈论起来最近攻打藏军山的情况。这个时候阮英就提到了这位插翅虎陈鹏，说他带着华云平啊上了山了。老头一听说，哎呀，你们怎么什么人的话都信呢？这插翅虎陈鹏那是满嘴胡天呐，他说什么你都别当真的。阮英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有这个亲戚。嗨，亲戚他亲爹也不行，就那么一个人，那怎么办呢？老头这样，既然是他把华云平带着上了山了，我呢领着我儿子我们父子二人上山去瞧瞧，我看看华云平有没有危险，倘有危险，老父这次到这来给你们帮个忙，助你们一臂之力，我把他救下来。这个老头出自这么一个心理，领着儿子就上了山了。雷霆对过飞云桥走上山路都比较熟悉，老头就跟着他儿子来到山上。到山上正赶上发现花云平已经被人家给捉住了，绑到那院子里了，两个喽兵压着花云平奔后边走，这老头跟雷霆爷两个就跟过来了。走到半道上前后没人，就这两个押解花云平的喽兵，老头就赶过去了，从后边上去一扒这个喽兵，喽兵刚有一摸刀，这老头飞起一腿，弹的一下子，这一脚正踢在心窝子上，就这一脚，这喽兵就觉得再没动，就手就过去了。怎么回事？老头这腿可不是一般人的腿，人送外号金刚腿，练了一辈子腿功，这条腿踢过檀木桩，满口粗的檀木桩一腿弄个踢折，你说就这一脚给他撅在心窝子上，他能活吗？就手就躺那儿了。怎么踢死的？肋骨踢断，胸骨塌陷，正挤了心脏的动脉，心脏血液供血不足，窒息致死。就这一脚就这么厉害。这个喽兵死了，那个喽兵吓跑了，找盖世英去报信儿去了。所以 雷霆父子两个人就把花云平由打山上给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回到了安平镇行辕公馆之中，一见了周顺周景龙，花云平跟周顺一讲事情的经过，周顺一听，哎呀，看来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之面不知心呐、啊！你瞧那个陈鹏到这里，哦，满脸的悔恨呐、啊，一副的忏悔，跟我们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纳了半天全是假的。阮英说：“五哥，从今往后，不管是什么人，不知底细的，万不可轻信。”带着周顺就告诉众位弟兄，准备苦练本领，要双绝会上显露武艺。因为盖世英提出来了，在双绝会上这一阵要赌输赢啊，小八一的众位弟兄都得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转过天来，大家伙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加紧练功了。这个时候呢，有两位老者向周景龙告辞。这两位老者是谁呢？一个是头前帮着他们破这飞云桥的那位赛鲁班乔能。这老爷子在这店里边住了可有日子了，现在呢这飞云桥他们过来过去已经通行无阻了。老头说，我的作用已经起完了，说明我跟你们说的情况都是真的，过桥已经不成问题了。周景龙对这位老人家是百般感谢，给了100两银子，众位弟兄把他送出了店房。第二个走的老者是谁呢？金贵他父亲金恒。这老头来看儿子看了不少日子了，一看也得该走了。老头这一走，带着石长青的那个毕法官回去，得交给石长青的母亲。同时呢，花云平把借的滚地雷葛坤的那口透龙剑也交给老头带过去，烧了一封信亲自交给滚地雷葛坤。这老头也走了。就在唐铁牛回到店房之后的第三天，朝中的人马是悄然而至。镇京副元帅张毅亲自一个人单人独骑跨战马来到店房里边见周景龙。当然在张毅的心目当中，他是陈景龙。到现在除了小八一圈里边的自己弟兄之外，谁都知道他叫陈景龙，不叫周景龙。因为这周景龙那蒙着犯官之后，要想把这个事情解开，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皇帝给他们昭雪冤枉之后才能行呢。所以他一见这位陈南府使，就如实的向他禀报说，现在3000人马已经带到了，人去盔甲，马去銮铃，悄然而来，埋伏在距离安平镇30里外的丛山密林之中。恐怕藏军山上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3000兵到。周景龙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议破山之计。他们当天晚上大家伙就商量怎么办，怎么破这个山。周景龙说了，再过几天盖世英就请我们上山，在虎头峰下双方比武较量。所谓的双方比武较量，一阵赌输赢，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现象。盖世英这里边肯定是内藏杀机，他这个内藏杀机是怎么表现出来，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可有一样，我们这次跟他交战，也就是最后一战，我们到了山上，跟他比输了也罢，是比赢了也罢，最终结果是内外结合，上下夹击，要把这藏军山一举而攻破。3000人马，到我们上山那天，你们就得拉开队伍，在山上三路埋伏，等候我们山上一声信炮响，一起往上攻山。这三路埋伏，攻上山去怎么走这个路？里边有内应接应你们，一个是走飞云桥，另外两路是过河上山。过河上山的道路已由陈清秋画好了地图都送下来，把这地图都交给他们。赵景龙跟这位副元帅张毅商议完了之后，让张毅马上回去带着队伍 准备我们上山之时，你们队伍往前进发，到在藏。

0: 荒军山下。赵令安排好了，眼瞅着比武的日子可就到了，明天就是比武的日子了。今天盖世英派人给送来一封书信，这书信上说，我们这次比武有个名字叫双绝会。怎么叫双绝会？双方的人都拿出自己的绝技来，一方拿出绝技，另一方不能符合来练，那就说明你就输了，这就算是输了一场。比武也许一天，也许两天，也许三天，最多不超过三天，三天之后算总分，谁赢了谁输了最后定夺。如果我们要是赢了，那么你们就退兵，如果说我们要输了，我们就献宝献人。收景龙一看事成与否就在此一举呀、啊，转过天来，赵景龙带着小蚂蚁众位弟兄来到了藏军山下飞云桥头。这个功夫远远的看到金翅大鹏盖世英领着山上的政府偏寨主已经在那儿列队迎候。到在这里，周景龙紧走两步来到前面，盖世英迎上前来报完拱手：陈南不识，今日大驾光临，给我的草寨生辉，请到备寨观看观看我这山上的风景。周景龙说：我等来的唐突，还望寨主海涵。说着话，他们相敬如宾，往上就走。双方是比武较量，表面这话说的还挺客气。在盖世英和众寨主的带领下，过了飞云桥，就上了藏军山，顺着山往旁边绕，最后绕到一个去处，这里就叫虎头峰鸳鸯岩。所谓叫虎头峰，因为它有一个山峰很像那老虎脑袋，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老虎脑袋的山峰下边。所谓鸳鸯岩呢，有两块立斗的石头，溜光溜光的，人们把它叫鸳鸯岩。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空场，非常平整，你想是山上操练楼兵的地方。这块平地的旁边不远处有一泓清泉，他们管它叫清泉湖。这清泉湖啊，是因为山上有一道瀑布，这水流到这里积水成潭，天然的这么一个地方，旁边有水，这里有平地，那边又有山，这个地方看上去还真是一个风景胜地。就在这个虎头峰下边平整的地面两边，它搭了两溜炉棚，炉棚里边有桌子，桌子后边陈列着有椅子，桌子上边摆着干鲜果品茶水点心，东面是给小八义弟兄预备的，西面就是山上的诸位寨主坐的地方。到在这里各分东西，大家伙全都落了座。盖世英就跟周顺商量，双方各找出一个人来会写字的，这两个人单独在旁边有一张桌，这俩干嘛呢？他两个专门就记录双方胜败的，最后好统计，谁那个决议把谁难住一把就算输了，谁那个决议练出来没难住对方，有的算平，有的算胜，就是记这个的，最后再统计最终的胜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两个人就坐在桌子后边干这个事儿。盖世英先走出来当众宣布这比赛的规则。所谓双绝会呀，就是双方都可以往外出人，你献出一招绝艺来。所谓绝艺就是你拿手的本事，你这个拿手的本事献出来之后，如果对方没有人能照你这个绝艺再练一遍，这就说明对方就输了，这样的话就等于赢了一分。最终结果看看谁输得多论胜败。盖世英宣读完了这个比赛规则之后归了自己的位子，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一开始，第一个盖世英那边先出来一位，谁呀？金头凤五豹。这五豹体态健壮，矮墩子，出来之后先一报腕，冲着小八义那边：各位，我叫五豹，江湖上人送外号金头凤， 今天我给诸位露一手，耍盾子。练武之人讲究是扔石锁耍盾子，耍盾子跟耍盾子可不一样，我这个盾子比别人的分量重点，我如果耍完了，您那边有哪位敢过来耍一耍，那我就服你们了。说着话，有人旁边抬过石盾子，就咣扔到这儿了。这石盾子300斤，在地下往这一扔就砸一坑。这武豹把这大袋一杀，碎的往里边一掖，伸伸胳膊，抬抬腿，然后来到这盾子跟前，拿手一扒这横梁，嗨，举起来了。这300斤举重若轻，一翻手就起来了。下一步寻思往上举，不，这翻手起来之后，就和他这个盾子啪那么一串，倒了马了，嘿，背过来，背过来之后往这边一轮，唰一转圈，接着又这么一转，一只手一拖，突，300斤的盾子在一个手上转，转完了之后，腾，把这石盾子往地下一扔。哪位能过来试试这两下？我是开路先锋，跳子撂蹶子小踢胆，大头还在后头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小八一众弟兄里边可有一位着了急了，谁呀？大爷尉迟骁。大爷尉迟骁啊，打到的这山下，心里边老憋着一股火。憋什么火呀？这位不会穿方越脊高来高去，上这藏军山每次都轮不到他的事儿。尉迟骁就觉得我到这合着我是个废物，我成天呢就跟那状元在屋里边待着，要来个刺客什么的，我在地下帮着划拉划拉帮忙，上房我还不行，要想上房还得搬梯子，等我搬梯子爬上去，人家早跑了。他今天到了一看这举盾子，尉迟骁心想，到我显露身手的时候了。这位尉迟骁是力大过人，尉迟骁走过来了，哎，朋友，我也来玩玩盾子，福姓尉迟，单字名骁， 我是小八义弟兄的老大，这个玩意儿我玩不您那么好啊，向您请教请教，有什么不到之处您多多指点。这五豹掐着腰在旁边，面不改色气不昌出，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来。来吧，于是笑说，看着这个玩意儿哈腰拿得太费劲。于是萧一伸这脚就伸到这盾子梁底下来了，一抬这腿，嘿，三百斤的盾子呜的一下子就给踢起来了，啪，单手就踢住了，单手一踢住这个盾子，当时五豹那模样就黄了。哎呀，五豹心想，这小子冲啊，就这一脚三百斤盾子能给踢起来啊。哎呀，于是萧把这盾子单手一提，嘿，您瞧这个没有，这叫苏秦背剑，他往后一抡，呱，在这后边背了一下，这叫张飞骗马。还在说道呢，这于是萧拿着盾子舞了几个花之后，最后把这盾子往起一举，腾，扔到这儿了。您见笑，您见笑，这五豹没词儿了，瞪眼瞅着旁边这怎么进呀？双方算是相等吗？尉迟骁这两下这五豹来不了，五豹那两下人家尉迟骁没看上，但是阮英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哈，该得走，这好办。咱们算是平，行不行？高姿态。阮英一说这句话，金翅大鹏盖世英在旁边心中暗想，看来今天的比试是出师不利呀，我不应该让五豹先出来，我得想法把他们镇住。第二场了，哪位再出来？金翅大鹏盖世英自己出来了。盖世英出来之后，冲着那么一抱腕，诸位，现在我盖世英在诸位面前献献丑，我给诸位练着一手叫飞镖取火。啪，说着话一瞪这开场扣，啪往下一闪，这开场一滴漏往旁边一扔，有喽啰兵把这开场接过来了。盖世英吩咐，来，摆上桌案，点上蜡烛，那边长条桌子摆好了，并排点上十颗蜡，这蜡烛都是点着了的。这桌子后边有一个大木板子挡着，为什么呀？好截着那镖。盖世英肋挎着镖囊，这镖囊里边一共有十只钢镖，每只钢镖后边都带着小绸子。盖世英一伸手，先掏出两只镖来，这镖在手中一拿，诸位看着，我这镖要把这蜡烛火打灭了，打灭了蜡烛火之后，这蜡烛还不倒，打成了就算我成了，打不成让众位见笑。喊，啪，第一镖嗖打过去了，这一镖过去就噗，第一只蜡就灭了。紧接着盖世英又一转手，啪，第二只镖又出去了，伸手镖囊里边掏出第三只镖，啪啪啪啪啪，左右手噗噗噗噗噗，十只蜡全给打灭了，把那蜡花都打得直蹦，火也同时灭了。飞镖计剪就是盖世英去的，这是盖世英的绝活。这十镖打完了之后，这蜡烛一根没倒，都在那儿立着。两旁边的众位英雄一起鼓掌。旁边有喽啰兵从那木板子上把镖都拔下来了，过来交给盖世英。盖世英把镖往兜囊里边一装，伸手把这镖囊摘下来的，手中一滴落。那边哪位弟兄陪我一趟？ 没带镖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这飞镖取火，小八义众位弟兄真被他们给镇住了。阮英看了看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瞧了瞧花云平，心想咱们弟兄几个都打镖，都练镖，可是盖世英这个镖法咱没练过，这绝对要准确，而且打的这个分寸差一点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呢？第二人让人给叫住了，这怎么能行啊？这功夫就跟四爷徐文彪过来，盖寨主，您这飞镖取火可以说是练到炉火纯青，我们弟兄看过之后非常的钦佩，盖寨主，我徐文彪打算陪盖寨主一趟，也就是说跟您这飞镖取火一样，我也练一手。您这飞镖取火讲究的是兵器的分寸，您这是暗器的分寸，我给您练一手大枪的分寸。我人送外号金枪徐，我的父亲是金枪将徐宁，我们练了两辈枪了，这练枪也更讲分寸，您能飞镖取火，我能金枪摘翎。嗯，什么叫金枪摘翎？徐文彪说，用两个铃铛拿着绳拴好了，套在人家两个耳朵上，这耳朵锤和这铃铛当间就有一枪刃之隔，我用这金枪啪啪两点，我把这绳错断了，上不擦耳垂，下不碰铃铛，铃铛不响是耳垂不破，您看如何？哎呦，盖世英一听这个厉害，好吧，既然这些话，我就看看您的这个金枪摘铃。徐文彪说，来啊，把铃铛拿来，那边有差人拿俩铃铛过来。徐文彪这些天没少了练这手，知道要比武较量了，特意得熟悉熟悉。把这两个铃铛拿过来之后，得有人在这带着。徐文彪一摆手，三哥您过来，请您替我带着铃铛。为什么？您这个头高矮正好。唐铁牛一听啊，唐铁牛心里直犯嘀咕，哎，心想当着人家的面你说让我过来，我要不过来显着咱们哥们狗熊，但又有一样，我没记得老四会这么一招，平常没看他练过呀。这玩意儿他走过来之后低声地问，老四你这玩意儿有准没有？徐文彪，三哥这您放心，保证有准，你要是没准宁可往下错别往上错，也别往旁边错，听见没？你要是往上一错，我耳朵垂就下来了，往旁边一错，腮帮子就开了。三哥本来长得就不是模样，你说你再给我来点疤了，往哪儿找媳妇去？你说。徐文彪，您放心吧，说着话把这两个铃铛就挂到耳朵上了，俩铜铃上面拴的是线绳，套到唐爷这耳朵上，一边一个，当中间就这么一个缝在这悬着。唐铁牛站好了之后，我动不动，徐文彪说，您可不能动，您要是一动，这出了错可就怪您了，可不怪我了，是吗？哎，好了，来吧。徐文彪又打旁边伸手把这头金枪就拿过来了，他这头金枪啊是虎头枪，这虎头枪头前的头是扁头的，像小铲儿一样，风刷倍儿快，后边是斗大的一个红缨子。徐文彪把这枪在手中一拿，阴阳扣把一端，这枪一颤，头前的枪缨子咚一下子，像个大圆盘一样，就这一抖这枪。两旁边这些个练武之人都是内行，暗身大指，好样的，就这枪花一抖就知道不是十年八年的功夫。 徐文彪把枪阴阳口把抖完之后，三哥站住，盖着手，请来怒怒，啪，这枪啪一点，咣当，掉了一个。唐铁牛一闭眼，心想行，这边行，看这边的。徐文彪啪枪往这边一竖，噗，又一枪，咣当，又掉了。唐铁牛又一闭眼，行啊，这玩意儿，他可是捅下来了金枪摘铃。唐铁牛提了这铃铛，刚那么一晃的时候，就看盖星那边腾又蹦出一个人来，这场就算平了。下面我要跟你们小八一众位弟兄比水性，哪个来？这个人是谁呀？这是盖世英特约的一个人物，鄱阳湖的一个大寨主，是水陆的豪杰。此人人送外号叫龙潭蟹邓红，一共请哥两个来，还有一个水上浮游叫邓青。这哥两个在鄱阳湖独霸一方，专门设贼船，劫官饷，劫官粮。这两位寨主到这来干什么呢？主要是要难为小八义。盖世英知道小八义的弟兄啊不善水性，这两个寨主专门是水底的功夫超人，所以这位龙潭蟹邓红先蹦过来。他出来之后冲着那边一报外，那边小八义的众位弟兄，英雄豪杰讲究水旱两路嘛，我今天跟各位要比试水性，哪个出来？这比试水性得一块比，这一叫号。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心想我心里有数，我们小八义这哥几个论水性哪个也不行。阮英心想我掉水里边是坛子富，灌满了算。据我所知，我三哥有两下子会狗刨，得使劲扑腾，扑腾慢了还往下沉。剩下那些位都怎么样，我可没见他们练过。哎，阮英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一个老疙瘩呢，水耗子金棍啊。水耗子金棍呢水性可不是一般的水性，他往旁边一看，那金棍就在旁边站着呢。本来今天一块上山来，金棍还有一个电西兰，这电西兰跟金棍俩人特别要好，因为年龄相仿，经常在一块玩，经常在一块打，经常在一块闹。可是上山之后呢，一看这电西兰不知什么时候不哪去了，光剩金棍在那站着了。阮英看了看金棍，老兄弟你怎么样？金棍说没事，我来吧。金棍溜溜达达就过来，我来陪你一趟。这邓红一看马上就泄了气了。邓红心想，我要你们过来陪我一趟，你们过来个小孩子。哎，你叫什么名字？金贵，严兄外号水耗子。哎呦，邓红一听这名可挺厉害，水耗子肯定水性不小啊。金贵，你要跟我比试水性吗？
5: 对，
0: 我跟你比较水性怎么样？哈哈哈哈，我要的是小八义弟兄，你来不行。怎么着跟我比水性得是个成年人，你一个小孩子我赢了你，这能算数吗？哎，这什么话呢？小孩怎么的？小孩子也叫也能做大戏，对吧？竹竿就个高，那是空堂里秤砣个小，是洗脚的。你看我小啊，你别在小心过过嘛，对不对？你别个小，我也是大宋朝的官员啊。你什么官员？我是候补的四品都尉。候补的四品都尉，对，这皇上说候补四品都尉，就这些人都是四品都尉，我还没长大，长大之后把我补上。哦，照那么说你也算个小官员。当然了，所以今天我跟你比武较量，我要是输了也好赢了也好都算数，你要不敢比你就回去， 话又说回来了，跟你比许亮用不着我们小八一那几哥们，我是小八一的老九。邓红一听，本来叫小八一，怎么还有个老九呢？哎，对呀，老疙瘩后续上的小尾巴尖。哦，好吧，既然你比是要算数的话，那么咱们两个就到那水边去，两旁边众位一起到水边观看。因为往那么一走不远就是那清泉湖，大家伙一起就来到湖边上了，有的还把这椅子搬着，都在湖边上坐着，有的在这站着，分两队观瞧着。这湖啊到对岸差不多有一里地那么长。邓红，就这样吧，比这水性，第一项咱们先比速度，从这头跳下去往对岸游，游到对岸再翻回来，游过去谁先上岸，对岸上插着两杆红旗，先把红旗举起来，这边有人就记住了，然后再游回来，谁先上岸，这边大伙都看清楚了。好，经过咱就这么腻吧，你说怎么游吧，你先下。哟，龙潭蟹邓红一看，别看孩儿小，这派头挺足啊。好，邓红啪啪啪马上把衣服脱了，脱了衣服换上一身水衣裤，看游泳有水衣水裤，哎，那叫游裤腿儿，据说专门有这么一种布料。换好了之后，金棍这儿也脱，金棍里边什么也没有，脱完之后一个小裤衩，前面带小红兜兜。我就这么腻吧，行不行？大伙一看，行，这位没准备。看吧，看速度，这龙潭蟹邓红在岸边一站，来，站好了，咱们两个一起入水。不用，你先下。我先下，我应该让你先下，你是小孩儿，我别欺负你这个小年纪的人。嗨，没事，这样好，大敬小，大敬小，你下。哎，就不要紧，我是大，你是小呀。邓红一看这个小子挺会说呀，好，要这么说你输了可得承认。当然承认。唐铁牛在旁边说，棍儿啊，咱别跟人要这脸儿啊，赢了为止，我看让你下你就跟他一块下得了。不用不用管，不用管。龙潭蟹邓红游打这岸边一纵身，噌，汗滴八通就起来了，这身子一起来之后，俩手往前一扎，唰，就像现在奥运会比赛的跳水一样，连水花都不起，下去了，这一猛子就扎出老远去，一露脑袋，回头看了一下，金棍还在岸边站着，我也下了啊！金棍在那一卯劲，噌，一丁油，嗖的一下子就蹦出老远去，扑通，也下去了。这一露脑袋跟这邓红两人就差不多了。这邓红一看金棍就在这个方向，邓红一个赶紧往前就游。这邓红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叫侧泳。他这往前侧泳，金棍什么蛙泳，像个小蛤蟆一样，这俩腿一蹬，呲的一下子就一丈多，嗖嗖。金棍的水性一半后练一半天生，所以谁也比不过他，几下子就跑那邓红前面去。邓红可就着了急了，邓红心想他也会这手啊，他也想来蛙泳，他变不行，他蹬那速度没人快，搓你没他远。一会儿的功夫，这邓红汗就出来了，他离这岸边还差五丈多呢，金棍上去了，把小红旗举起来了。看见没有？别着急啊，别累着，累着腿肚子一抽筋还回不去了呢。邓红一听，这不成心气人吗？啊，你上去之后还念山音。邓红紧跟着游上岸来，啪，他把红旗也拿起来。咱们还得回去呢，对，就说得回去，奔儿吧齐一场，走，你先走。邓红这里就不客气了， 把琴往里一插，噌一蹦，这回跳进水，往前游，怎么游它游不过金棍儿。这金棍下去了，蹭蹭蹭蹭几下子又先上了岸了。金棍儿的水性那是在大宋朝，要是隔到现在参加奥运会，指定拿游泳金牌。到了对过岸上，俩人上来之后，这输赢胜败看得明明白白。这一场论速度，山上这面输了，这就算是输了一局。邓红这个脸上可真成了邓红了，怎么呀？红了，他心里这么想啊：我们哥两个是盖世英盖寨主，把我们特约来的，特约到这就是让我们给他露脸来的。结果这一露面，不但没露脸，还现了眼了。邓红看了看金棍，哎，这个水性比赛还没完呢，还有第二项呢。轩，第二项还行吗？第二项是我弟弟邓青就过来水上浮游。邓青过来之后，我告诉你，我跟你比赛叫水底捞簪。
5: 什么叫水底捞簪？
0: 让我们寨主把头上这簪子拔起来往水里边一扔，然后我们扎下去，就手把这簪子就能从水底给捞上来，这叫水底捞簪，能行吗？
5: 水底捞尖呢？
0: 行，
5: 这回我先捞行不行？
0: 你先捞。好，让你先捞。
5: 谁往里扔尖去？
0: 盖世英过来。我。盖世英打旁边拿过一个簪子来，他把这簪子手中一擎，你先往里边捞这簪子，准备好了没有？
5: 金棍就喊了，赢吧，
0: 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物业费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空置房的物业费缴纳标准是什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由于新房无法确定是否空置六个月以上，所以交房第一年会全额收取物业费。从第二年开始，若是六个月以上未入住的，或入住后连续六个月以上未使用的空置物业，业主应在空置前向物业服务企业书面备案，其物业公共服务费按合同约定标准的70%缴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师从豪富范丹琼，运早甘罗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那些曲艺段子里的神话故事以及民间传说。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是提到了运早的甘罗晚太公，这晚太公呢说的就是姜太公姜尚姜子牙。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大鼓，叫做太公卖面，演唱者是姚雪芬。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压得高高成了，足有一两五。

了白面，牛不得呀的你得一人，我得有把这个气生，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见，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猫腰低头我苦用功，纵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有只见呀的西北前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白面刮了一个影无踪。

一口气，你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树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子硬，猫要拾起来砖头怪，砖头上发的一个虎背冲，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甩着一个手腕子直

只听这扣啪这一声响，把他脑袋撞了一个大窟窿哦，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一脚踹进了那臭屎坑后，闹了天台砰一身屎哦，招了一群那绿豆蝇。这位太公说，今天八成我活呀。

太公，那太公他是。

太公说你拉我的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太公卖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开州场，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咱俩说一段啊。
5: 好啊，
4: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5: 可不是吗？
4: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5: 哦，
4: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5: 是啊，
4: 知道说马善人
5: 哎
4: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5: 什么？
4: 因为这几年呢。
5: 你等着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4: 是啊。
5: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4: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5: 不知道。
4: 呵，马善人。
5: 谁呀？
4: 就是我。
5: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4: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5: 哎啊！说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4: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5: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4: 人家送这个外号。
5: 哦，人家送的。
4: 我自己呀、
5: 啊，
4: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5: 哦，
4: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着外号，
5: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4: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5: 有啊，
4: 都管我叫马善人。
5: 你怎么个善人呢？
4: 善呢，心眼好啊。
5: 哦，
4: 马善
5: 善
4: 就是心眼好。
5: 哦哦，
4: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5: 好，
4: 不跟人打架，
5: 嗯嗯，
4: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论人不好。
5: 啊，这么个善人。
4: 善吗？
5: 嗯，
4: 骂街，善人骂街
5: 啊，
4: 能够吗？
5: 哦，不骂人。
4: 打架
5: 啊，
4: 没打过。
5: 哦，
4: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5: 啊，
4: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5: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4: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5: 为什么？
4: 善得这样，
5: 我打架都不敢看了。
4: 哎，
5: 啊，
4: 不敢看流血。
5: 哦，流血不敢看。
4: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5: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4: 听说过，
5: 嗯、
4: 听说过宰鱼
5: 啊，
4: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5: 哎，
4: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5: 啊，
4: 听说过，没瞧见过。
5: 哦，宰鱼您不看？
4: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5: 这可真是个善人家，
4: 是打我手底下
5: 啊，
4: 没害过一个生命。
5: 哦哦，
4: 没害过一个性命
5: 啊，
4: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5: 嗯、
4: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5: 啊，
4: 过去踩死他。
5: 哎，
4: 马善人，绝对没有。
5: 哇。啊，有个猪猪都不踩，
4: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5: 真是个善人。
4: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5: 啊，
4: 这应当怎么样？
5: 这个碾死，
4: 碾死啊，损
5: 哟，
4: 太损了那个。
5: 是啊，
4: 那是个性命
5: 哦，
4: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
5: 嗯，
4: 碾死，
5: 哎，
4: 害死他
5: 啊。
4: 马善人 绝对没有。
5: 哦，有个臭虫都不撵。
4: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5: 啊，
4: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5: 哦，
4: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5: 啊啊，
4: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5: 这把得急死。
4: 急死啊！
5: 哎，
4: 损。那是个性命
5: 啊！
4: 怕急死，害死他。
5: 嗯，
4: 没有啊。
5: 那把它扔地下。
4: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5: 那怎么办呢？
4: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5: 啊！啊！
4: 对对呀。善吗？
5: 这叫善呐、啊！
4: 善呢？
5: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
4: 啊！哎，
5: 什么样的善人呢？
4: 善
5: 哟，
4: 好这么个乐。
5: 是啊，
4: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5: 嘿，
4: 找一个胖子，
5: 好嘛，
4: 往他脖子那儿一放。
5: 是啊，
4: 你瞧，玩吗？
5: 这是玩啊，
4: 游戏吗？
5: 哟，没见过。
4: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5: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啊？
4: 谁说放狮子了？
5: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4: 真放狮子吗？
5: 那可不是。
4: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5: 你这个说法嘛，你不爱听啊？
4: 真是马善人
5: 啊，
4: 不是这样的行为。
5: 哦哦，
4: 放狮子，放臭虫
5: 啊，
4: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5: 啊！这倒对。
4: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5: 啊、
4: 嗯，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5: 哦，也得消灭。
4: 应当把它害死，
5: 那才好。
4: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5: 哎，
4: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5: 那您怎么个善？
4: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5: 嗯，
4: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跟我张了口了，
5: 嗯，
4: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5: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4: 我呀、
5: 啊，
4: 不是此地的人使。
5: 哦，哇，那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4: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这是？
5: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4: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5: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4: 啊！
5: 哦，您是贵处的？
4: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5: 哦，顺义县。
4: 顺义。
5: 哦，就是京北。
4: 对，
5: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4: 对对，您到过
5: 顺义县？没去过。
4: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5: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4: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5: 啊，
4: 我家在那儿住。
5: 哦，
4: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5: 啊，
4: 那是我们家
5: 马坡。
4: 哎，
5: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听说呀、啊。
4: 你去过？
5: 没去过。
4: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5: 真没去过。
4: 您没到过
5: 啊？
4: 好了，
5: 怎么着？
4: 南马坡、北马坡呀？
5: 啊，
4: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5: 哟，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4: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5: 够阔呀、啊。
4: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5: 哎，什么？
4: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5: 哦，黄土马家。
4: 哎，
5: 你们家发卖黄土？
4: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5: 不是黄土马家吗？
4: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5: 怎么个黄土马？
4: 由北京往北说，
5: 嗯，
4: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5: 是，
4: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5: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4: 哎，
5: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4: 顷啊
5: 啊！
4: 300多里地
5: 哟，啊，地论里呀、啊！
4: 哎，对了，
5: 不论顷嘛，
4: 少了顷，多就论里。
5: 哇，
4: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5: 真是个财主，可是
4: 不敢说财主、
5: 嗯。
4: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5: 哦哦，
4: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5: 嗯，
4: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户，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5: 哦，就是有钱。
4: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5: 嗯，
4: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5: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4: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5: 啊，
4: 那个马超知道吧？
5: 马超，
4: 听说过马超吗？
5: 三国有个马孟起，
4: 那什么祖先？
5: 哟，
4: 上辈。
5: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别个的。 笑什么意思啊？
4: 我跟你玩笑吗？
5: 不玩笑。
4: 我跟你玩笑吗？
5: 不玩笑。
4: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5: 这马寡妇呢？
4: 不知道。
5: 哎，不知道。
4: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5: 这不得姓马吗？
4: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这几时啊有时间呢？
5: 啊，
4: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门。
5: 可以啊。
4: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5: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
4: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5: 是吗？
4: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袁世海他们
5: 啊，
4: 张云熙啊，
5: 干嘛？
4: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5: 听过吗？
4: 常往我家去唱。
5: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4: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5: 嗯，
4: 谁小彩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彩舞
5: 啊？知道。
4: 对了，小彩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5: 哦，也去过、啊。
4: 哎，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5: 史文秀，
4: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5: 啊，
4: 这都往我那儿唱。
5: 嘿，
4: 哎，唱完了给几条，
5: 哦，
4: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5: 您再说说，
4: 我也不会唱。
5: 您等等，我没听明白这句。
4: 根本现在。
5: 您等等说，我等等的嘛。像这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4: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5: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4: 给几条？
5: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币多。一定是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4: 像话不像话？
5: 嗯，
4: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5: 那给什么呀？几条
4: 金子？
5: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4: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5: 您等等吧，
4: 金砖。
5: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后掌怎么没有了？这鞋后掌
4: 上干
5: 什么？你干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4: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5: 啊！
4: 我不好捯饬。
5: 是啊。
4: 哎，一贵皮不贵滑，一不运袍与呼和正而立而不吃者，其有也与？
5: 哦。
4: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5: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4: 哎，
5: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
4: 嗯、
5: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4: 哎，
5: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4: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5: 看什么？
4: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5: 瞧什么？
4: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5: 哦，
4: 我们家那所房子。
5: 是啊。
4: 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5: 嗯，
4: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5: 花
4: 四面四十里地
5: 啊，
4: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5: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4: 哎。
5: 哎呀，
4: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5: 够大的，
4: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00。

0: 96口。
1: 哟，怎么这么些人呢？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哦，
0: 没分过家。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1: 哎，什么
0: 马家花园？
1: 您等着吧，
0: 你要逛完了
1: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0: 听说过吗？
1: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0: 马家花园呢？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哪儿好啊？
1: 北海。
0: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1: 那多好啊。
0: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1: 那花草多好。
0: 哎呀，一比马善人花园
1: 怎么样？
0: 没法比了。
1: 哦，
0: 哎，
1: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
0: 呢？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1: 不是，这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怎么抖了？什么毛病啊？
0: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1: 怎么着？
0: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1: 有什么？
0: 十不谢之花，八戒长裙之草不新鲜。
1: 哦，
0: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1: 哦，这倒对。
0: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1: 哦，
0: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1: 哦，这塔。
0: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1: 啊，
0: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了呢。
1: 啊，
0: 小塔跟那一边高。
1: 嚯，都那么高！
0: 当叫是70多座亭子。
1: 啊，
0: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轮，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0: 玩意儿嘛！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0: 金鱼银鱼
1: 啊，
0: 见过金鱼吗？
1: 就那个龙井鱼嘛。
0: 啊，金鱼多大个？
1: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金鱼。
1: 哎，可以了，
0: 3-4寸的金鱼。
1: 啊啊，
0: 白给我都不要。
1: 哟，
0: 这么大是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那金鱼
1: 啊，
0: 4-5尺。这么大个。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就是黑的，
0: 黑的跟小驴一样。
1: 哎啊，我这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嗯，这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0: 鱼缸啊。
1: 哦，有鱼缸。
0: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1: 啊。
0: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1: 哦，
0: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1: 啊。
0: 好大个了，
1: 有高23尺。
0: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1: 有多大？
0: 嗯，多大个啊？
1: 啊，
0: 这鱼缸啊，
1: 嗯，
0: 多大个，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刚
1: 没法说了。
0: 大。
1: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听有多大？
0: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
1: 叫
0: 长城，知道这船吗？
1: 哦，火轮船
0: 啊。
1: 长城万里，
0: 哎，对，那长城
1: 啊，
0: 就那个船，
1: 嗯，
0: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给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一丈八大条腕，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丈八的条案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五厘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呀？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
0: 这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在桌子上摆的
0: 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0: 当表带说话的。
1: 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2: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1: 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0: 哦哦，
1: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木头人出来拿小轮，当当当，三点了。
2: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是。这玩意儿可值钱。
1: 怎么样？
2: 好。
1: 要不要？
2: 我不要。
1: 送你。
2: 不成，没地方搁。
1: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2: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1: 愿意交我这穷朋友吗？
2: 你干嘛这么客气？
1: 只您不讨厌我。
2: 是是是，
1: 只要不讨厌我。
2: 嗯，什么时
1: 候咱们进屋进屋。
2: 好啊，
1: 您别笑话我。
2: 您这是，
1: 我爱交朋友。
2: 哦，
1: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2: 好啊，
1: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2: 你干嘛这么说呢？
1: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2: 啊，
1: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2: 哦，
1: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2: 您打算施舍施舍？
1: 不，施舍不是。
2: 怎么着？
1: 这你不要，你放着我。
2: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捧我？
2: 怎么？
1: 哦，捧我来了。
2: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我不敢说。
2: 哦，
1: 咱不敢说是施舍
2: 啊，
1: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
2: 嗯，
1: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2: 嗨，不是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要是曾子那个学问，怎么竟说这个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2: 大伙儿喝点粥。
1: 哎，就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2: 嗯，
1: 我开这个粥厂啊，
2: 啊，
1: 马善人的粥厂。
2: 怎么样？
1: 没有粥，
2: 哟，
1: 净喝粥啊，吃了吃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2: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2: 早晨，
1: 早晨炸酱面，
2: 中午，
1: 中午啊，炖牛肉，烙饼，
2: 哇，晚上呢？
1: 饺子，
2: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2: 这个姿势。哦，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2: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2: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2: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2: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1: 你管着吗？你管着？
2: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1: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2: 那您吃什么呀？炖牛肉您不吃？
1: 你就甭管了。
2: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1: 我不吃。
2: 哦，不吃牛肉。
1: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2: 牛
1: 是肉就不吃，
2: 那怎么？
1: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2: 哦哦，
1: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外见羊也，君子之欲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2: 啊，
1: 曾子曰，
2: 这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1: 哎，对
2: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1: 天天这么吃。
2: 那么结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1: 哎，逢年按节
2: 啊，
1: 还要多给点。
2: 哦，一半三舍嘛，
1: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2: 哦哦，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2: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2: 乐意啊。
1: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2: 嗯，
1: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2: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1: 无论大人小孩，
2: 每人给一份，
1: 每人一份。
2: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1: 五月节啊，
2: 嗯，
1: 每一个人呢给五十粽子。
2: 哦，五十个粽子。
1: 哎，对喽，
2: 二分钱一个的。
1: 啊，二分钱，二分钱那怎么吃啊？二分那么点小粽子，
2: 那多大？
1: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2: 哦，一尺来的。
1: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四十个枣。
2: 哟，
1: 四十个枣。
2: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1: 定做的。
2: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2: 就是专门做的，
1: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2: 嗯，
1: 每一个粽子包四十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2: 哦，粽子
1: 一人五十，
2: 还有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黄白粽子，二佛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盖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针温物帕，十块五的饽饽，三挂葫芦，外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管换。
2: 花，他每人给一份啊？
1: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2: 花，
1: 这善吗？
2: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啊，
2: 嗯，
1: 每人给两个团圆饼。
2: 哦，两个团圆饼，
1: 小的
2: 四两一个，
1: 六斤一个，
2: 六斤一个算小的。
1: 哎
2: 啊，
1: 六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2: 哟、啊，那您吃了多大
1: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三十多斤。
2: 哇，
1: 三十多斤一个。
2: 哦，
1: 蒸大个儿，蒸厚，没有馅儿，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2: 打
1: 打。
2: 哦，豆饼啊。
1: 哎，八月节吃那个。
2: 哦，八月节吃豆饼。
1: 谁说豆饼来着？
2: 你这是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1: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2: 什么呀？
1: 月饼。
2: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1: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2: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2: 啊，就是专门做的。
1: 哎，定做的大个儿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2: 哎，
1: 吃去吧。
2: 啊，
1: 一个就够。
2: 什么呢？
1: 每人俩。
2: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1: 馅儿好。
2: 什么馅儿？
1: 十遍的。
2: 十。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们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1: 是啊，
2: 啊，
1: 你说是十锦，
2: 对了，
1: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2: 嗯，
1: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2: 什么叫十遍的？
1: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那么大个月饼，
2: 嗯，
1: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2: 变，
1: 多心应手。
2: 哦，
1: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啊，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儿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2: 嗯，
1: 再掰瞧，一瞧，嘿。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2: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1: 有这馅儿没有啊？
2: 有。
1: 这叫什么月饼？
2: 这叫十变的月饼。
1: 哪儿有？
2: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不听您说的吗？
1: 哎，那就完了吗？
2: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1: 每人给两个，
2: 还有什么？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
2: 嗯、
1: 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鼻子，十沙果，十个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2: 这是螃蟹，
1: 哎，肥，
2: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1: 哎，定做的，
2: 哎啊。
1: 定捞的，
2: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1: 定捞的，
2: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1: 的？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2: 有这么大个螃蟹？
1: 当然有了。
2: 哎，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粘下再说了。
1: 粘下干嘛？腊八了。
2: 不是腊八
1: 啊，
2: 腊八喝粥。
1: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2: 是啊。
1: 呵，
2: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2: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官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2: 凉水都想到了，
1: 当然了，
2: 这家
1: 当然了，
2: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1: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2: 这还算没舍呢。
1: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呢、啊？
2: 哦，这年是海舍
1: 啊。什么叫海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2: 嗯，
1: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2: 这又来了。啊，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0: 呀，
1: 桂花味儿，
0: 呵，
1: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0: 这话还不知这么馋呢、啊。那么还有什么呀？
1: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灶房前小厨子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福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房对，福字佛字，横批斗幡，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钵，烛一藏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件，持门的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为价，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馅，波斯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银烟煤，一百银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加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
0: 嚯！是舍的，
1: 这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0: 啊！哎，
1: 今儿早爷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0: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1: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0: 说胡话呀！
2: 共同欣赏过了马三立、张庆森二位合说的相声《开州场》，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砌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2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

读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首读余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明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倾心，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轻轻抱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式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番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他，是因为爱吗？他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腹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她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五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一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两年，同学再约两人已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五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 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
4: 刘备对东吴占领荆州，关羽被杀这件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即位之后第一件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进攻东吴，报仇雪耻。大将赵云说，篡夺皇位的是曹丕，不是孙权，如果能够灭掉曹魏，东吴自然就会屈服，不该放了曹魏去打东吴。
5: 看来赵云对出征这件事不太认同，刘备会听从劝告吗？
4: 何止是赵云呐，别的大臣劝谏的也不少，就连诸葛亮也不支持，但是刘备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把诸葛亮留在成都辅佐太子刘禅，自己呢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东吴。刘备一面准备出兵，一面通知张飞到江州会师。

0: 还没等刘备出兵呢，张飞的部将叛变，杀了张飞，投奔东吴去了。刘备一连丧失两员猛将，力量大大削弱，但他急于报仇啊，已经没有冷静考虑的余地了。
1: 哎呀，刘备失去理智了，这可不是好事。
0: 警报传到了东吴，孙权听说刘备这次出兵声势很大，也有些害怕，派人向刘备求和，但是遭到了刘备的断然拒绝。没过几天，蜀汉人马已经攻下了乌县，一直打到秭归。孙权知道讲和已经没有希望了，就派陆逊为大都督，带领五万人马前去抵挡。
1: 这个时候，蜀汉和东吴谁更强大呢？
0: 一开始的时候，蜀汉进攻的势头很猛，刘备出兵没几个月，就攻占了东吴的土地五六百里。他从秭归出发，急于向东继续进军。随军官员黄权拦住他说，东吴人打仗向来很勇猛，千万别小看了他们。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前进容易，要退兵可就难了。还是让我当先锋，在前面开路，陛下在后面接应吧，这样比较稳妥呀。刘备心急火燎，哪儿肯听黄权的话呀？他要黄权守住江北，防备曹魏的军队，自己率主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一直进军到了萧亭。
1: 刘备越来越听不进劝告了，作为皇帝，怎么能一意孤行呢？
0: 哎，这样的急躁冒进也预示了结局呀。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陆逊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0: 东吴将士看到蜀军步步紧逼，都摩拳擦掌，想和蜀军大战一场。可是大都督陆逊却不同意。陆逊说，这次刘备带领大军东征，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再说他们在上游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们不容易打败他们，要是跟他们硬拼，万一失利丢了人马，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儿。我们还是积蓄力量，考虑战略，等日子一久，他们疲劳了，我们再找机会出击。
1: 将领们那么想打仗，但是陆逊却在等待时机，到底谁是对的呢？
0: 对错呀，以后就知道了。但眼下部将们对陆逊避战的事儿感觉很不爽。陆逊部下的将军有的还是孙策手下的老将呢，有的呢是孙氏的贵族，对孙权派年轻的书生陆逊当都督本来已经不大服气了，现在听到陆逊不同意他们出战，认为陆逊是胆小怕事，这就更不满意了，在背地里啊全都愤愤不平。
1: 陆逊避战，这不是长他人志气吗？
0: 是啊，一看东吴人不敢出战，蜀军就更加的放肆了。他们从乌县到夷陵，沿路扎下了几十个大营，又用树木编成了栅栏，把大营连成了一片，前前后后长达700里。刘备认为这样就如同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东吴人前来攻打，就能把他们全都消灭。但是陆逊一直按兵不动，从这一年一月一直到六月，双方足足相持了半年。
1: 陆逊这是在干什么呢？真是看不懂。
0: 刘备等得急了，派将军吴班带了几千人从山上下来，在平地上扎营，向吴兵挑战。东吴的将军们耐不住性子，要求马上出击。陆逊笑笑说，哎，我观察过地形了，蜀兵在平地里扎营的士兵虽然少，可是周围山谷一定有伏兵，他们大声嚷嚷引我们出营，我们可不能上他们的当啊。
1: 陆逊这次说对了吗？
0: 将士们还是不相信。过了几天，刘备看见东吴兵不肯交战，知道陆逊识破了他的计策，就把原来埋伏的8000蜀军陆续从山谷中撤。

0: 测出来，东吴将士这才知道陆逊说的准呐。
1: 看来陆逊还是有两下子的。
0: 这一天，陆逊突然召集将士们，宣布要向蜀军进攻了。将士们说，要打刘备早该动手了，现在让他进来了五六百里，主要的关口要道都让他给占了，我们打过去不会有好处的。陆逊向他们解释说，刘备刚来的时候士气旺盛，我们是不能轻易取胜的，现在他们在这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占不到便宜，士兵们已经很疲劳了，我们要打胜仗，现在正是时候。
1: 哦，他有什么高招呢？
0: 当天晚上，陆逊命令将士们每人各带一束茅草和火种，预先埋伏在南岸的密林里，只等到三更时分，就直奔江边火烧连营。到了三更，东吴四员大将率领着几万士兵冲进蜀营，用茅草点起火把，在蜀营的木栅栏旁边放起火来。那天晚上风刮得很大，蜀军的营寨都是连在一起的，点着了一座大营，附近的营盘也就一起燃烧起来，一下子就攻破了刘备的40多个大营。等到刘备发现起火了，可已经无法抵抗喽。在蜀兵将士的保护下，刘备才总算是冲出火网，逃上了马鞍山。
1: 啊，原来是火攻啊，陆逊真有谋略。
0: 这一场大战，蜀军几乎全军覆没呀，船只、器械和军用物资全都被吴军缴获了。历史上把这场战争称作萧亭之战，也叫夷陵之战。刘备失败之后是又悔又恨，他说，我竟被陆逊打败，这岂不是天意吗？此后过了一年，他就在永安病倒了。
1: 唉，这都是刘备不听劝告的结果。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严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吃了个大败仗，几乎被打残了家底儿，又急又气就病倒了。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蜀汉先主刘备在永安病势是越来越重，他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要嘱咐后事。他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比曹丕高出10倍，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我的孩子阿斗啊，您认为可以辅助，那就辅助他，如果不行，您就自己来做这一国之主吧。
1: 刘备这是要把位置让给诸葛亮吗？
0: 诸葛亮怎么可能接受呢？他流着眼泪哽咽着说，我一定尽心竭力报答陛下。刘备把小儿子刘勇叫到身边，叮嘱他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丞相。刘备死后，诸葛亮回到成都，扶助刘禅即了帝位，历史上称为蜀汉后。

0: 后主。
1: 后主刘禅靠谱吗？是个明主吗？
0: 刘禅不算个明白人，他继位之后，朝廷上的事儿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决定。诸葛亮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想使蜀汉兴盛起来，没料到南中地区的几个郡倒先闹起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益州郡有个豪强叫雍凯，听说刘备死了，就杀掉益州太守，发动了叛乱。他一面投靠东吴，一面又拉拢了南中地区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叫他去联络西南的一些部族一块儿起来反抗蜀汉。经过雍凯的煽动，臧科太守朱宝、越西部族酋长高定也都响应雍凯。这样一来，蜀汉差不多丢了一半的土地，怎么不叫诸葛亮着急呀？
1: 丢了这么多地盘，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尽管事情很紧急，可是当时蜀汉刚刚遭到萧亭大败和先主刘备去世，顾不上出兵。诸葛亮一面派人和东吴重新讲和，稳住了这一头，一面又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积蓄粮食，训练兵马。过了两年，大局稳定下来了，诸葛亮这才决定要发兵南征。
1: 就应该这样，先把局势稳定下来才能打仗，可不能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了。
0: 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出发，诸葛亮的好友马良的弟弟参军马谡送诸葛亮出城，一直啊送出了几十里地。临别的时候，诸葛亮握住马谡的手，诚恳地对他说，我们相处了好几年了，今天临别，你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我吗？马谡说，南中的人依仗地形险要，距离都城又远，早就不服管了，即使我们用大军把他们征服了，以后还是要闹事的。我听说用兵的办法主要在于攻心，攻城是次要的，丞相这次南征一定要叫南人心服，才能够一劳永逸呀。
1: 马谡说的话好有道理，
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马谡的话正合诸葛亮的心意，诸葛亮不禁连连点头说，谢谢您的帮助，我一定这样办。诸葛亮率领蜀军向南进军，节节胜利。大军还在半路上，越西酋长高定和雍凯就已经发生了火并。高定的部下杀了雍凯，蜀军打进越西，又把高定给杀了。诸葛亮派李辉、马忠两员大将分两路进攻，不到半个月，马忠又攻破臧科，消灭了那里的叛军，四个郡的叛乱很快就平定下来了。
1: 叛军真是不堪一击呀！
0: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南中酋长孟获收集了雍凯的散兵，继续反抗蜀兵。诸葛亮一打听，知道孟获不但打仗骁勇，而且在南中地区各族群众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诸葛亮想起马谡临别的话，决心把孟获给争取过来。他下了一道命令，只许活捉孟获，不能伤害他。
1: 两军交锋要活捉对方首领，这也太难了吧。
0: 好在诸葛亮善于用计谋啊，蜀军和孟获军队交锋的时候，蜀军故意的败退下来，孟获仗着他人多，一股劲儿就追了过去，很快他就中了蜀兵的埋伏，南兵被打得四处逃散，孟获本人呢就被活捉了。孟获被押到了大营，心里想着这回一定是没有活路了。没想到进了大营，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好言好语的劝他投降。
1: 孟获愿意投降吗？
0: 但是孟获不服气啊，他说，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怎么能叫我心服呢？诸葛亮也不勉强他，陪着他一起骑着马在大营外兜了一圈，看看蜀军的

0: 营垒和阵容，然后又问孟获，你看我们的人马怎么样啊？孟获傲慢地说，哼，以前我没弄清楚你们的虚实，所以才败了的。今天承蒙您给我看了你们的阵势，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像这样的阵势，要打赢你们也不难。诸葛亮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呵呵呵呵，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打过来吧。
1: 诸葛亮，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这正是他的收心之策呀。话说孟获被释放以后，逃回到自己的部落，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但他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哦，第二次啊，又乖乖的被活捉了。诸葛亮劝他，见孟获还是不服，就又把他给放了。像这样又捉又放，又放又捉，一次又一次，一直把孟获捉了七次。
1: 这孟获真够搞笑的，居然来来回回被捉了七次。
0: 到了孟获第七次被捉的时候，诸葛亮还要再放了他，孟获却不愿意走了。他流着眼泪说，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说是仁至义尽了，我是打心底里敬服您了，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反了。孟获回去以后，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就重新归蜀汉控制了。
1: 哦，原来这就是他的收心之策啊，真是高明。
0: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命令孟获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他们原来的地区。有人对诸葛亮说，我们好不容易征服了南中，为什么不派官吏过来，反倒仍旧让这些酋长管理呢？
1: 对呀，为什么呢？
0: 诸葛亮说，我们派官吏来没有好处，只有不方便。因为派官吏就得留兵，留下大批的士兵，粮食接济不上，叫他们吃什么呀？再说刚刚打过仗，难免死伤了一些人，如果我们留下官吏来统治，一定会发生祸患。现在我们不派官吏，既不需要留军队，又不用运送军粮，让各部落自己去管理，汉人和各部落相安无事，岂不更好啊？大家听了诸葛亮这番话，都钦佩他想得周到。
1: 原来是这样啊，诸葛亮考虑得太全面了。
0: 诸葛亮率领大军回到成都，后主和朝廷大臣都到郊外去迎接，大家都为平定南中而感到高兴。打那以后，诸葛亮一面积蓄财富，一面训练人马，一心一意准备大举北伐。下一集啊，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六出祁山，兵发中原的故事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线上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是一二三。

0: 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在江苏省内流动就业参保缴费的，无需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参保职工跨省就业的，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进入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模块来进行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

0: 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燕王刘旦欲举兵造反，他把亲近文武都找来商量，日食有所昭告，这是不是该我举事的时间到了？好些大臣们没敢多说，心中暗想，举事啊，你失势的时间快到了。自己也不想想，当年七国之乱，淮南王造反，哪位不比你人多势众？哪位势力不比你强啊？你也太毛躁了。可大臣们谁也不敢当面说，哎，有胆大的。出班一人跪倒以泪相劝，这个人姓董，叫董汉。董汉是董仲舒的族侄，因为董仲舒未得重用，董汉呢也被派到了幽燕之地呀。他对这位燕王刘旦是忠心耿耿，大伙想到不敢说的话，他是大胆直言呐，说的这刘旦跟泄气的皮球一样，顿时打不起精神来了。大王请想啊，当年吴楚七国起事，打着是清君侧的旗号，那是因为朝廷还有一个晁错。现在殿下您言说要声讨胶东王，可胶东王他才5岁啊，连太子还不是呢，那将来是现在没有颁定国诏啊，您剑锋指向何人呢？指来指去，岂不指向了当今天子？大王，一旦天子震怒，父子相残，两败俱伤，您可要慎思啊。即便将来胶东王被立为太子，那也不是他娃娃一个人的事啊。胶东王身后有霍光、田千秋、金密堤、上官桀等等重臣，他们哪一个会随着您的心愿呢？董汉一带头，别的官员也发言了， 是啊，国君可得仔细想好了，咱们燕国所辖不过十几县，地不过数百里，兵不过五六万，真要与朝廷相抗，岂非以卵击石啊？故太子刘据皎洁之事，葬身深谷，此乃前车之鉴，殿下不可不察呀。说着，这位燕王刘旦终于醒悟了，一旦起事造反，等待他的就是完蛋呐。刘旦，这就要完，那别干了，怎么办呢？您就安心在这里颐养天年吧。刘旦彻底放弃了争位的念头。日食很快过去，阳光又普照了冀州。这个日食现象也引起了匈奴人的一片混乱。匈奴的葫芦姑单于率领左右大将、各路亲王侯爷，还有万千臣民，呼呼啦啦面东而跪呀、啊！太阳神这是要惩戒草原吗？请你还匈奴以光明吧。他举起手中的银碗，把马奶酒洒向天际，大概洒得猛了点，头扬得过了点，劲儿使得大了点，咣当一下躺地上了。这颈椎闹病嘛，反正这突然晕了，这可把手下吓坏了。天黑了，大王躺下了，这哪行？儿子连忙到跟前，父王怎么了？哎，有些疲惫了。行了，咱先别祭拜了，赶快进穹庐休息一番吧。糊涂！葫芦姑单于把儿子的手往旁边狠狠地一扒了。太阳神正在蒙难，匈奴危在旦夕，寡人怎能安心回到穹庐之内呀？神圣的太阳神，请您拯救匈奴吧。他这个呼号之声都带着哭腔，他一哭啊，手下的随从大臣们心底里也格外的难过。这些年来越打越惨，是越惨越撤呀，撤的都没地方了。这都谁给带来的厄运呢？跟大汉打仗咱们就打不赢了呢，他们来人咱们还得管着。哎，也不哪位想起李广利来了，有亲王上前跪奏，自打李广利归降以来，咱们打匈奴诸事不顺呐、啊。先是单于您身染疾患数月卧榻，接着是去年冬天冰雪之灾，生畜死伤数万，今年开春以来焉知又久病不起，现在终于酿成太阳神遭劫，草原陷入黑暗，这可怎么办呢？这太阳黑了跟李广利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说的，大伙一块喊呢、啊，请杀了李广利祭祀太阳神。对，杀了李广利祭祀太阳神，好嘛，一人喊声音惨呐、啊，众人喊是气鬼神呐、啊，把这位单于也喊晕了，心想真是得杀人祭神呐、啊，杀谁也不合适，就杀这匈奴收降来的汉将吧，命人将李广利抓来呀。李广利在后边稀里糊涂就被人给嘴里塞了一块羊皮，你别嚷嚷了。五花大绑推到近前，有巫师早已在旁边准备，他闭着双眼用占卜的语气替天神说出了李广利的命运呐、啊。五弟子匈奴大单于听宣，降将李广利屡斩匈奴首级，罪孽深重，触怒上天。日月和光，冰雪结凝，焉知陈科，只有杀了李广利，灾星才能去，天日才能现。好嘛，这巫师这词儿可能提前准备好了，他替天神下旨意说的倍儿溜啊。葫芦姑单于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旁边众人呐喊大匈奴安危，细于一念，单于不可再犹豫啊。葫芦姑环顾周围，左右大将个个是金刚怒目，这李广利啊算了吧。他面朝东方纵声高呼，愿李广利的人头能换回神圣的太阳。咔嚓扑通， 李广利死尸栽倒，

0: 那人头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向了远方。那人头还没等停下来的时候，有人就发现，哎，见亮了，哎，有了亮光了。其实啊，云开雾散，那日食不能一直挡着呀。众人振臂高呼：“太阳神显圣啦！”其实你不宰李广利，那太阳该出来它也出来。匈奴人又恢复了信心，草原上又出现了欢呼声。当李广利被斩的消息传到长安城的时候，刘彻干嘛呢？正忙着下罪己诏呢。他让司马迁替自己起草了一份轮台罪己诏，鼓励全国上下恢复农桑，立耕劳作。长安城也看到日食了。自从轮台罪己诏颁布天下之后，长安的晴空一连数日，经历了这一场黑暗，失而复得的光明让人心情激越。汉武帝觉得自己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啊。心情好转之后，他又想起了钩弋夫人了。已经两年闭门思过，不许母子相见了。眼看中秋将近，朕应该去看看钩弋了。这一见面，发现这女子瘦的已经脱了相了。昔日水光潋滟的双眸早已失去了光彩。失礼落座之后，汉武帝沉默不语，打量着这个曾让自己心魂相系的美人。钩弋夫人好像并不想跟皇帝说什么，只是往他的身边四下里去寻找。汉武帝当然明白他是在寻找皇子刘弗陵，但是很快钩弋夫人失望了。大殿中除了陪伴着的黄门宫娥，只有他跟皇帝两人。老刘彻的目光灰暗而坚定，母子想见面绝无可能啊。他含泪跪倒：“陛下，妾身哪怕再见灵儿一面，死也值了。您怎么就不能让我母子相见呢？”钩弋，不是朕狠心，朕是在为大汉的江山社稷着想啊。你不要怨恨朕啊。
1: 不，钩弋突然站起身来：“恨，我恨你，我恨你这个狠心的天子。”
0: 钩弋目光中几乎要放出火来，大伙一看坏了，温顺美丽的钩弋夫人彻底的疯了。刘彻两眼含泪，挥了挥手，吩咐内侍让他跟家人再见上一面吧。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拂袖而去。钩弋夫人被看押期间，长安城是连降大雨啊，连着多少天他是毫无睡意，只要一闭眼，刘弗陵的哭声就在他耳边萦绕。回溯过往，他觉得这皇宫简直就是监狱一样啊。从皇后陈阿娇被废，到魏皇后自杀，从太子刘据跳崖，到自己母子生离死别，这哪是人待的地方？什么天理，什么人情，都是由那老皇帝一个人任意而行。他早就想自尽，但是儿子还没见到，他不忍心走出这一步。前几天，家里的亲戚、哥们、兄弟都来看他了，每个人见他都是痛哭不止。钩弋知道，这是他跟亲人们见到的最后一面。死，他不怕，
1: 见不到儿子，他心不甘。突然想到刘弗陵怎么就不会恳求皇帝来探看母亲呢？其实钩弋夫人真是冤枉了他的儿子。刘弗陵为这事儿多少次哭倒在汉武帝的脚下，恳请求见母亲，都被拒绝了。这两天中秋时节更加思念，这会儿正在那汉武帝的寝宫大吵大闹呢。胶东王一出现，大伙拦着没拦住，这毕竟是皇上最喜爱的儿子呀，这孩子就闯进来了。果然胶东王身高体壮，敏捷多智啊，看这个行动坐卧颇有刘彻童年时的景象。这会儿一看见父亲在卧榻上闭目养神，他上前跪倒：“父皇，孩儿要见娘亲。”“灵儿啊，记住为父说的话，从打你进博望院读书那一刻起，你要从脑海中把这个母亲彻底的忘记吧。将来你脑海中装着应该是大汉万里江山，而钩弋夫人与你的父皇我都将离你

0: 赐白绫七尺，命钩弋夫人自尽。长安城的雨越下越大，拍打着宫院里的竹林松涛，发出低沉的哀鸣。钩弋夫人仰望窗外乌云翻滚的长空，最后的说了一次臣妾谢恩。殿门外羽林卫士荷刀执戟严阵以待，雨是越下越大，他站在窗前，把头探向窗外，竭尽全力，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大喊了一声：灵儿，娘舍不得你呀。话音刚落，是电闪雷鸣，他决然地走向白绫，自悬于梁下。随着高凳咕咚一声被踹倒在地，钩弋夫人单薄的身躯就像一片黄叶，在凄风苦雨中左右飘零。旁边的黄门宫娥失声痛哭，皇帝心情如此苦痛，陛下，莫非您后悔了吗？
1: 包公公，国脉大计岂是你等所能知晓的？悔？朕无悔。为避免家国之乱，绝不能让主少母壮的悲剧重演呐。要说悔嘛，朕就不应该拥有这天下；要说悔嘛，朕当年就不应该继位登基。一边说一边是泪如雨下。就在后元二年的二月，也就是公元前87年初春，汉武帝刘彻是卧病不起呀。在京城总理朝政的大丞相田千秋闻听此讯，急忙带了太常、少府两寺的太医赶到了汉武帝的宫中啊。别看身体越来越糟，但是他的思绪很清醒。刘彻放弃了所有的神仙梦想，他终于知道自己必将不久于人世啊。此刻他看得田千秋：朕之病久矣，无药可治了。

0: 何须太医？来，待朕拟诏。这是要留遗言了。刘彻颁诏，让胶东王刘弗陵作为东宫太子，命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驸马都尉金密堤为车骑将军，大司农桑弘羊任御史大夫，太仆上官桀任左将军。然后单独把霍光叫到近前，爱卿读懂了那幅周公辅成王了吗？朕欲立少子为继，君行周公室。霍光早已是泣不成声啊。公元前87年2月24，刘彻驾崩，同年刘弗陵即位，改元始元，是为汉昭帝。开疆拓土的汉武帝撒手而去，留下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时髦当日已非藏，又更相成祸自羌，蝼蚁人民贪土地，泥沙金箔越积江，张辽义子迷荒服，犯遍情怀燕未央，36年都扫地，不然天下未归唐。隋炀帝杨坚夺了北周的天下，建立了大隋。隋炀帝杨广弑父夺权，镇兄屠嫂，欺娘戏妹，是为六短之君。他是昏庸无道，残暴不仁，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18路反王，64路烟尘揭竿而起，搅得大隋天下是动荡不安。唐高祖李渊、李叔德起兵长安，杀了隋炀帝杨广，立代王杨佑为皇帝，然后接受了禅让，建立了大唐。秦王李世民玄武门诛兄杀弟，逼得李渊是退居养老宫。李世民继位改元贞观，自打登基以来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客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据说贞观年间呢，万民乐业，斗米三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牛羊牲畜漫山遍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一片的繁荣景象。有这么一天，唐太宗李世民闲来无事，就去了钦天监了。这个钦天监呢，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天文台，承担着观察天象、颁布立法的责任。钦天监的监正就相当于 国家天文台的台长。李世民在位期间，这位台长是谁呢？此人名叫袁天罡。袁天罡那可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个厉害劲儿就别提了。他最厉害的呢，是写了一部推背图啊，每一项都是易经当中的一卦。最神奇的地方，他能够预言未来发生的事儿，什么武则天立周取代李唐，燕王朱棣篡位，土木堡之变等等等等这些历史事件吧。您说这袁天罡是不是有两下子？所以呢，李世民对他是非常的看重，去这个钦天监呢也没让别人回禀，怕打搅他的工作，直接呀就进了台长办公室了。李世民这儿推门一进去，袁天罡啊正在推演一个图谶，皇上来了，他显得很慌张，啪就把这张图谶啊扣过来放在桌子上了，急忙起身撩衣跪倒，臣袁天罡接驾来迟，罪该万死，还请我主万岁恕罪。李世民伸手相搀，袁爱卿啊，你为国辛劳，朕怕惊扰于你，才不让仁义回禀，你何罪之有啊？快快免礼平身吧。袁天罡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站，唐太宗李世民就说了，袁爱卿，是方才朕进来的时候，你正在推算什么呢？可否与朕一观呢？李世民说要看图谶，袁天罡这面部表情啊更慌张了，万岁，您非看不可吗？李世民一笑，哎呀，朕看上一看又有何妨呢？说完了，近前一步就把这张图谶呢给拿起来了。只见呢，上面画着一幅图像，图中画着一只黄色的蚩蛸站立在树上，树下边呢有无数死人的尸骸，旁边有小字儿，写的是什么呢？草头人起乱中华，非青非白亦非黑，川田十八无人耕，到处妇男病子北。李世民看了半天，一个劲儿的直挠脑袋，心里话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玄奥了，简直是玄之又玄，奥之又奥。不明白的事就问，哎，那什么袁爱卿，你这字儿跟画都是什么意思呀？袁天罡说，茫茫天运此中求，世代兴亡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何如推背去来修。天地万物莫能逃乎数，天地有时清现，日月有时晦涩，国祚之所以长短，盗贼之所以生发，皆有一个定数在其间，终是躲避不过呀。李世民听完了，这脑袋直发懵，呵呵，袁爱卿，咱们还是说白话文吧，哈，我这不谦虚的说啊，文化水平算不低，愣是没听明白你说什么。袁天罡微微一笑，万岁，您呐，还是恕臣死罪吧。有道是，天机不可泄露，这些东西呀，臣我可不敢说明白喽。李世民点点头，嗯，道可言，却甚道，名可名，却甚有名。得了，不说不说吧，朕呢理解你们这行，我们家老祖先呢也是干这个的。李世民他们家老祖先是谁呀？老子李丹呢。唐朝的皇帝为什么要认李丹当祖先呢？因为他是道教祖师啊，他是神仙呢，太上老君呢。李渊呢说自己是李丹的后代，那不是他也成为神了吗？好家伙，谁要敢跟神的后代争皇帝当，那不是找倒霉呢吗？那是。因此呀，老李家就有了掌控天下的资格了。 李渊当皇帝呀、啊、这个属于神授，顺理成章的他就成为了九五之尊。老李家把太上老君认成祖先了，道教那就成了国教了。袁天罡一说这天机不可泄露，这个呀属于道教高人的特殊用语，李世民呢也得尊重道教高人呢，他可就不往下问了，糊涂着就糊涂着吧。李世民糊涂着可以啊，听书的不能糊涂着啊。那么袁天罡这图谶上写的草头人起乱中华，非青非白亦非黑，川田十八无人耕，到处赋南并子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几句话说的是，有人要搅乱大唐的天下，这个人是谁呢？您看这两句，非青非白亦非黑，川田是猫头鹰，借着这种鸟啊比喻恶狠或者凶暴之人。总而言之吧，这幅画的意思就是皇朝啊将来要发动农民起义，推翻大唐朝的统治，这场战争啊相当的惨烈，一定要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您听这个图谶的内容有多恐怖啊，袁天罡敢跟李世民说吗？只能说是天机不可泄露，把这事儿啊就给折过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唐太宗李世民死了以后，大唐朝啊又经历了高宗、中宗、睿宗、玄宗。

再往后啊，这个国家的气势是一代不如一代，江山传到唐懿宗手里，当皇上的交易残暴，朝臣呢腐败弄权，朝政日下，民不聊生，大唐朝啊更是由盛转衰。话说在山东曹州府冤巨县，有这么一个富足之人，名叫黄宗旦，世代以贩卖私盐为生，家里头那真称得起是良田成顷，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栏，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好家伙，多美的日子这是啊！可是呢，最近呢，有档子事儿，挺让黄宗旦头疼。什么事儿呢？宗旦的妻子田氏夫人怀胎有孕了。那位说这是好事儿啊，怎么头疼呢？您看这一般情况下呀，妇女怀孕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也有那个七八个月生的，这属于特殊情况。但是这位田氏夫人呢，比较特殊，十个月没生，等着吧，转眼啊十一个月了，这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田氏可就觉得奇怪了，他就对宗旦说，当家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人家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看我这都十一个月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黄宗旦也想不出个理由来呀，找那个解心宽的话说吧，哈哈，夫人呐，兴许咱们这个孩儿与众不同吧，天生奇才必有异象，咱们再等等看啊，哈，再等等看，怎么等他也超不过哪吒去，你说是不是啊？谁知道啊，这又一等，等大发了，又过了三个月，这可就十四个月了。单说这一天呢，田氏突然觉着腹内疼痛，疼得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掉。当家的，今儿我这腹内甚是疼痛，想必是这孩子要生了。宗旦一听，赶紧让人去请接生婆子。时间不大，婆子到了，一看这情况，可不是要生了吗？吩咐宗旦准备应用之物，东西准备齐全了。婆子呢，把门一关，给田氏接生。黄宗旦急得在这院子里头转来转去，一会儿趴窗户缝往里瞧，一会儿啊跪在这院子当中，冲老天爷磕头作揖：“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吧，我们老黄家就我这千顷地里一棵苗啊，好容易我这夫人才身怀有孕，你可不能让他们孩子大人有什么事儿啊。”就这样啊，过了有半个时辰，一声小孩的啼哭之声从屋内传来，紧接着接生婆子从屋里也跑出来了，满面惊慌，一边走一边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哎呀，真是罪过呀，罪过，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宗旦闻听也闹不清这是怎么个情况啊，他就问接生婆子怎么个意思。接生婆子也不说话，是扭头就跑了。宗旦无奈之下走进屋内，先看望一下自己的孩子跟夫人吧。到屋里头这么一看，孩子正躺在炕上哭呢，妻子啊已经疼晕过去了。他抱起来孩子仔细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哟，顺手啪叽就给扔炕上了，吓得他是捏呆呆发愣。怎么回事呢？这个孩子呀是个男孩，但是长得太奇怪了，他是身长两尺，眉成一字，牙排二尺，鼻生三翘，也就是说这孩子生下来个头可不小，按现在话说身长二尺，快七十厘米了，两条眉毛中间没缝，连成一条线了，是眉横一字，嘴里头啊

长着两排牙齿，也就是双层牙呀。您想啊，刚生下来的孩子有长牙的吗？还双排的。他这鼻子也奇怪呀，长了仨鼻子眼儿，比别人多出一口气儿。后背上有八卦胎记，前胸上有七星胎记。黄宗旦再仔细看，哎呀，这四肢倒是不多不少，没什么奇异之处，嗯，还行。再仔细瞧瞧，坏了，手指头缝、脚趾头缝中间都长着蹼呢，跟那鸭子似的，全连着呢。黄宗旦看的是目瞪口呆，半晌无言，心说我这儿子不让活水獭赛过鸭嘴兽，都甭猜将来准是个游泳健将啊。您说就这孩子这长相，能不把黄宗旦给吓得当时把这孩子扔炕上吗？正在此时啊，田氏夫人悠悠行转过来，有气无力的就问，当家的，咱们家那个孩儿呢？他是男是女呀？抱过来让我看看我这14个月怀胎生下来的宝贝儿。黄宗旦挺为难呐，让看不让看呢？哎呀，孩子他娘啊，依我看你还是不要看了，咱们家这孩子长得太怪异了，我怕他把你给吓着了。田氏听罢面有不悦之色，当家的，你这话说的毫无道理啊，我自己的孩子怎么会把我给吓着呢？长得再丑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不要说别的了，快抱过来让我看看。黄宗旦没办法，壮着胆子把这孩子抱到田氏跟前。田氏一看，吓得俩眼都直了，哎呦，当家的，咱们家这孩子怎么长成这样了？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宗旦拿眼看着孩子，说不出来那么一种感觉，哎，这孩子长得太奇怪了，恐怕不是个正常之人呐，不能留着他呀。夫人呐，干脆我这就去把他丢弃了吧，等来年呢咱们再生一个也就是了，要不然这孩子长大了他也没法跟正常人一起生活呀。

0: 众不同，这沟渠之内也没有水，爹就把你扔到这儿了啊，说不定抱走了。黄宗旦说来说去是泣不成声，咬牙一跺脚，就把这孩子扔在了沟渠之内，任其是自生自灭。把孩子扔了，他可不敢回头了，怕一回头啊就舍不得了，亲儿子呀那是。老黄是紧往家走，听着孩子一哭啊，他是心如刀绞的那么难受，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我那苦命的孩啊，你这一出生爹就把你给抛弃在这儿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你可怎么存活下去啊？老天爷保佑啊，快点来个好心人把孩子抱走吧，要不然到了晚上呢，不被山猫野兽叼走喽，做了腹中之食也得在此冻饿而死呀。他嘴里头念叨着，擦着眼泪一溜小跑是回转赤墙村。回到家呢，田氏娘子正在炕上哭呢，看见老黄回来了就问呢：我说当家的，你把这孩子给扔在什么地方了？夫人一问，老黄这眼泪哗哗的。我说孩儿他娘啊，孩子都扔了你还打听他干嘛呀？你不提这孩子我不难受，你一提呀，我这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田氏跟着也哭：当家的，谁说不是呢？你说别人家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咱们家这孩子比别人多怀四个月，我比别人多受不少苦，我是怎么琢磨着怎么亏得慌。黄宗旦说：哎呀，你亏得慌能怎么办呢？这孩子实在不是个人样啊，即使你我夫妻把他养大成人，他也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呀。他这话音刚落，就听见耳畔边传来了一阵婴儿啼哭之声。黄宗旦当时吓一跳啊，难道是我扔的那个孩子又回来了不成吗？刚生下来的孩子哪有会走路的呀，能回来吗？可是转念又一想，我这孩子跟一般孩子不一样啊，别人家刚出生的婴儿绝对不可能回来，我们家这孩子呀，他就有可能自己回来。孩子在外边哭，他听见了，田氏也听见了：当家的，你听外边是不是有小孩哭呢呀？黄宗旦一瞧夫人也听见了，他就跟夫人说：孩儿他娘啊，外边是有小孩的哭声，我出去看看啊。说出去看看，他这心里头可有点发毛。黄宗旦屏气凝神开门这么一看呢，吓得他是哎呀一声坐倒在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日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和解和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功名，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5集。
6: 上回说到，在前半生的经历和经验中，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永远也比不上外国的好。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13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14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后，在伪满长到12岁，她一直到伪满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继承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旨，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的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

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地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它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人丹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橄榄皂、未知素、伟联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洋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高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伊犁，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冲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梁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的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20年。

0: 可是从1950年到1952年这三年间，中国人从15万吨产量提到了135万吨，过了一个五年又提到年产535万吨，等于从1917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厂所起到1947年止，这31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可是人民却像地球本身一样，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风，扬起多大的灰尘，它还是按着时刻不差一分地转动着。中国人并没有叫台风吓倒，农村恢复了，合作化又实现了，鞍钢恢复了，又成了现代化联合企业了，抚顺煤矿恢复了，产量在十年间提到了伪满时最高产量的几倍。要恢复的都超过了过去，没有的也建设了起来。这种事情在发出过讥笑声的人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反响，我不大知道。但从古海中之第二次参观大伙房水库的感想中，却听到了一种真实的回答。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第一次看大伙房水库时，那是1957年，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浴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21.1亿立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同时还可灌溉8万顷土地。第二次参观是2年后的1959年，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48米、底宽330米、长达1367米的大坝。它的8米宽的顶面犹如公园的露天舞池那么漂亮。古海中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发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话说，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丰满和水丰水库堤坝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做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儿，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低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用自以为是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中国人的，在过去的列强中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在109年间，列强里有哪个国家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呢？ 那些带着从鸦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电影的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过，而且残暴地屠杀过，敲骨吸髓地掠夺过，不但单个的干，还结成两国的、八国的联军来干，不但把军队开进边界、开进内地，而且还开进京城，还要永远住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从我伯祖父民宁时代的南京条约，到国民政府的中美商约，在旧中国的日历上写下了多少个国耻纪念日。翻开旧中国的近百年对外关系史，可以找到一切耻辱的字眼儿：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驻陆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以及商旅一条赔美金百元、杀死了中国人一命倒可以偿美金80元了事，盟邦军人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的权利，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从民宁到蒋介石这一连串的软骨症病例。在我父亲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过赫德这个英国人，据说我幼时在故宫里曾接见过他，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海关第二位总务司，许多外国书用了各种称颂的话来描写过他，后来上海外滩还给他建了一座铜像。这个很受恭亲王喜欢的人，不但是中国海关的主人，也实际是恭亲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灵魂。恭亲王办理重大涉外事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给恭亲王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门怎样办外交。总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按着条约办，否则就要挨打。中国在近代史上正式派遣使节出使外国，是根据赫德的意思开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也不是中国人，却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一个使团。派中国人出去办外交还在以后。第一个作为特使出国的中国人叫崇厚，那却是因为天津教案到法国道歉去的。中国外交官就是这样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从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个出使的中国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赔礼道歉、签订屈辱条约，就是挨了张家欺负，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么公道声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钱，或者不过在典礼上天居莫作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的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1875年，英公使威托马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儿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他，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 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

0: 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进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站起来的中国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略物资，属于禁运范围的。对谁禁运呢？对中国。经销商拿出货单来说，请看，这批甘油可是中国出口的呀。顺便说一句，我在参观中也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甘油。这里一切凡是应当有的但还没有的东西是必定会有的，而且已经不断地从无到有了。有的东西从前有过，但是被丧失掉了的也终究会再有的，而且在不断地恢复了。我说的不但是机械和技术，不但是矿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荣誉，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儿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儿。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立刻反对道，不要，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儿，祖国。在庄士敦的那本书里，有好几个章节的标题都离不开个龙字，写我结婚题为龙与凤，写我不打算闷在紫禁城里题为真龙展翅，把皇帝看作什么真龙天子的神话，中国人早已对他没兴趣了。我一想起那些恭维和比喻，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是我在1958年，我忽然又想起关于龙的故事。作为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象征的龙，我觉得能够配得上和他比喻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祖国的人民。这是从参观中，从北京人们的来信中，以及从我们整个管理所的气氛中，从一切方面的事实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1957年参观大伙房水库工程时的沸腾的场面还留在脑际，1958年的新年更传来各地大兴水利的鼓舞人心的战鼓声，接着又出现了全国向天夺粮的大战。 随着夏季大丰收的消息之后，各个工业战线上的各种发明创造和超英赶美的战果也频频传来。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夜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南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趋势，7月1号阴，东风二级，气温22到30度，7月2号晴，东南风二级，气温23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建材连云港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投产，山海潮涌党旗红，百年小楼里的跨时空党史课，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在我市落下帷幕，我市下种工作基本结束，农事重心全面转入下管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吕伟、蒋晓峰报道。6月28号上午，中国建材连云港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投产活动举行，省长刘晓涛出席活动，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玉先、副省长沈建荣出席并致辞，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活动。
2: 碳纤维是重要的战略性新材料，是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瓶颈的关键材料。本次三条全球最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实现通用型、高强型、高模型全品类覆盖，将全面支撑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周玉先表示，中国建材集团将坚决落实制造强国、材料强国战略部署，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使命，持续深化与江苏在科

0: 技创新、产业链强链补链演练、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全方位深度合作。沈建荣表示，江苏将全力支持碳纤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上下游构建常态化对接交流机制，打造专业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项目，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标志性成果。与会领导共同启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正式投产，并参观了生产线车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张联盟，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张立，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央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吕杰、李立，中国建材集团成员企业及上下游客户代表参加。
1: 记者王卫宇、吕伟，长城报道。6月28号，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次投产不仅是中国建材依托全谱系碳纤维研发与产业化优势，推进技术产业双领先的关键实践，更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四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 SYM40级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 3C 电子等领域。三条产线形成梯度化高端材料供给体系，大四束助力风电、氢能、新能源车轻量化降本， T1100级打破海外垄断，稳固航空航天供应链，高模量产品拓宽高端制造国际市场空间。
1: 中国建材连云港30000吨碳纤维生产基地负责人金亮：
3: 我们连云港碳纤维基地规划产能是3.1万吨，良品率从初期的40%提升至80%，实现投产即达标。全部投产后呢，将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基地。我们这三条产线主要生产高端碳纤维产品，重量是钢铁的1/5，强度呢却是钢铁的8倍，应用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可以为相关飞行器减重20%左右。
2: 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完善全品类自主供给链条，加速产业从产能比拼转向技术卡位，为我国航空航天、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战略性产业自主自强筑牢关键材料根基，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碳纤维复合材料分会秘书长张辉：
4: 2026年，我国碳纤维产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产品更多的转向高端化，更好地满足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预计2026年全国碳纤维产能将突破20万吨，产量有望突破10万吨。此次连云港三条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有效补齐我国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缺口，加速产业高端化的转型，进一步夯实我国碳纤维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吉健报道，6月29号，连云港市龙海公寓内党旗鲜红誓言回荡，红扑扑思政行迎七一主题系列活动我在龙海公寓再宣誓正式拉开帷幕。党员干部、师生代表和市民群众走进这座百年小楼，置身实景，沉浸式回望征

0: 融岁月，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汲取奋进力量。
1: 这里是建于1925年的龙海公寓，它经历了101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连云港百年沧桑巨变。
2: 随着红色故事《豪华公寓》里的秘密宣誓展开，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下秘密集结、隐姓埋名、坚守信仰的故事缓缓铺陈。昔日风云激荡的革命现场，如今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的实景课堂，也让每一位聆听者在历史的原点处重新叩问入党初心。
1: 寻常的吆喝声，藏着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帐篷与伙计端茶送水间，挺立着坚贞不屈的民族脊梁。山河早已俯仰，但龙海公寓里的声声呐喊仍在回响。
0: 参演人员乔鹏飞
3: 在这里饰演龙海公寓的查房伙计。这个公寓是万毅将军秘密入党的地方，也是地下党的集聚点。日伪军来了，查房敲诈，我就和账房先生喊着茶来喽，饭来喽，掩护同志们从后门撤退。
2: 在复刻民国时期生活场景的空间里，原创沉浸式情景剧《龙海公寓1938》精彩上演。观众不再只是看戏者，而是走进历史现场的剧中人，在人物命运与时代风云的交织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在暗夜中奔走，在危局中坚守，在抉择中笃定的信仰力量。
0: 海州区团区委副书记高瑞：
4: 站在先辈们当年奋斗过的地方，这种时空交错的震撼感特别强烈，这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理论学习都更触动人心，时刻提醒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0: 参演小朋友刘瑞涵：
5: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鲍童。通过龙海公寓的演出，我了解了龙海公寓的实际背景，也更加了解了党的历史知识。
2: 随后，现场全体党员走进市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
0: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记者李磊为新报道，6月26号下午，相约山海就在港城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会在纳福集团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此次招聘会将就业指导、岗位对接、政策服务下沉基层一线，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最后一米，实现人才企业双向精准匹配。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岗位洽谈、意向签约、潮流打卡五大功能区域，中富神鹰、华乐合金、羽田医药等28家重点产业企业带来优质就业岗位1041个。不少高校毕业生手持简历，与企业深入交流岗位细节，现场投递简历预约面试。针对毕业生关心的工作环境、食宿保障、技能培训、留才政策等问题，招聘人员逐一答疑，人社专员、职业指导师、法务人员全程驻点值守，一站式提供简历优化、政策解读、岗位适配、意向签约等全链条服务。应届毕业生陈可：
6: 我读的是医学类相关的专业，所以呢，我就在找一个类似于康复师或者是中医师这样的职业，待遇方面是我考虑的重点，然后呢，就是综合转一圈下来，还是觉得学历也是很重要的，然后自己也有这个升学历的打算。
0: 江苏羽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主管万博文：
7: 大概一个小时，我已经收到了接近30份这个简历，然后的话绝大多数的话也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简历。这两年研发系统的话也在扩大哈，当然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主要更多是以硕士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为主，然后这个更多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对吧，是这个学有机化学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说药学相关有机专业的这些同学欢迎他们来这个报名我们的一些岗位。
0: 活动累计吸引4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现场提供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90余人次，收取简历并深度洽谈147人次，线上还同步开启直播带岗，在线观看超4000人次。此次对接会打破一场活动一次结束的传统模式，建立完善长效跟踪服务机制。人社部门分类建立台账，按照已签约意向带入职， 有政策诉求无意向四类群体精准设置标签，实行分层分类闭环服务，对现场签约人员持续跟踪入职报到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意向学子联合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消除学子入职顾虑，对有政策诉求的学子限时回访办结，对暂无意向的学子精准推送岗位与培训资源，持续跟踪服务六个月以上，实现单次活动向长效服务延伸。市劳动就业管理处资金管理科科长程文哲：
8: 我们在前期呢已经比对过大概100多份简历了，而且也推到相关的企业进行筛选了。那今天呢，大概我统计了一下，初步收到简历的话应该有大几十份了。然后等到后期呢，我们还会不间断的对这个2024届、2025届以及2026届的这个毕业生持续开展1151服务，然后筛选他们的简历，精准的对接到企业，然后把这个桥梁的作用给发挥好。
0: 逐梦残韵，共赴山海。记者乔恒康报道。29号上午，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在我市落下帷幕。49名顶尖轮椅击剑选手在赛场上以剑会友，传承体育精神。本次赛事是中国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级别最高、水平顶尖的专业体育赛事，吸引了来自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四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49名顶尖运动员参赛。锦标赛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大组别，包含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及团体赛多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阅了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的竞技发展成果。参赛选手耿田丽：
9: 我小组赛打得比较好，小组第一位进去的，然后排名，然后又4进2，然后再加上冠军，就是心情确实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也很激动，也没有白费这4年的努力吧。
0: 赛场上选手们虽然身体受限，但击剑技艺精湛，攻防转换间尽显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高超技艺。来自连云港市灌云县的轮椅剑客程阳，在男子重剑团体赛、男子佩剑团体赛中表现出色，荣获冠军。参赛选手程阳：
10: 作为东道主，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主场，然后去跟我们的其他省啊，还有我们其他市的对手，然后一起去比赛，去同场竞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呢，对于这一次的表现，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提升大型水库溺水事故空地联动应急救援能力，6月26号，一场以科技加实战为核心的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石梁河水库展开。三位一体立体搜救体系悉数亮相，用硬核实力交出一份水域安全防护的实战答卷。
2: 本次演练模拟水库某景点有人员意外落水，是石梁河水库管理处通过无人机水面巡查发现险情，系统自动标记，实时告警，高清画面和精准坐标同步回传指挥中心，多支救援队伍迅速开展行动。救援全程构建空中、水面、水下三位一体救援体系，依次完成无人机侦察预警、无人船全域搜索、水下机器人深水探查、动力救生圈远程施救、橡皮艇协同救援、舟艇活饵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远距离水域侦察，多队伍协同作战，现场急救处置全链条实操能力，为库区水域安全处置积累成熟实战经验。
0: 甘榆区先锋救援队副队长朱建：
11: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积累了大量开阔水库的空地联动搜救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远距离水域侦察、多单位协同救援与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同时，我们也坚持防大于救，在针对性加强库区专项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地开展防溺水知识教育，守护群众的安全。
2: 据了解，为落实好防大于救的工作理念，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持续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置库区重点区域增设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依托无人机低空巡航、高清视频监控及语言预警系统，搭建全域感知网络，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险情发现与应急响应效率，从源头降低溺水安全隐患。
0: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贾玉山：
12: 德亮河水库水域广，岸线长，防溺水工作一刻也不能说。

0: 攻陷，我们建在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基础上，持续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无人机、无人船等数字化装备的实战化应用，把防溺水工作做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科区平安稳定。
1: 水利之声。
2: 近日，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在市防汛抢险演练基地组织各直属管理单位排涝抢险队伍开展排涝专项技能培训，进一步夯实一线抢险人员的专业能力。本次培训分别于6月16日至17日、6月23日至24日开展。市局各直属管理单位共4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立足排涝抢险实际，坚持安全作业紧贴实战的原则，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的教学模式，围绕排涝抢险专业化标准化工作要求开展教学。示范结束后，参训人员分组开展实操练习，培训人员现场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最后对参训人员进行逐组过关考核。通过实战化训练，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了排涝设备规范操作和常见故障处置等基础技能，作业熟练度和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团队分工协作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独立规范完成整套排涝抢险作业流程，顺利完成本次培训任务。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六月以来，我市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为三夏农业生产顺利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截至目前，全市夏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三夏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入夏管关键窗口期。
3: 夏种时节，我市立足资源禀赋，紧扣农事时令，全力推进水稻机械化、规模化栽插，以农机赋能提效、科技助力稳产，高效高质完成秋粮种植任务。各地严格遵循因地制宜、抢抓伤情的原则，推行泡田一块、平整一块、栽插一块的科学作业模式，开展连片标准化机械插秧。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优化全域作业布局，实行农机力量分片包干作业，全方位提升水稻栽插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2: 干预区宋庄镇种粮大户宋忠莲：
4: 现在栽插水稻全部用上高速插秧机，一台机子一天能插50-60亩，比人工省时省力，秧苗行距均匀，扎根好，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我今年种植水稻2000多亩，4天就完成了栽插任务。现在我们种粮大户种地更有底气，盼着今年秋季又是好收成。
3: 农机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播后要注意查苗补缺，水稻移栽后要在一周内完成缺穴断垄的补苗工作，玉米、大豆等旱作物出苗后要及时开展田间查苗、云苗补苗工作，确保大田生产基本苗充足，苗情整齐一致。
2: 市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
5: 水稻移栽后呢，要推广浅水活科、干湿交替、间歇露田这样一个科学的水浆管理模式，促进根系下扎呢稳健生长。水稻活科后呢，要及时的施用7到10斤的料数作为返青促裂回，促进这个水稻低位分裂早发快发，为后期的这个高产稳产呢构建合理的这个群体架构。
1: 除隐患，保安全。
2: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为深入推进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安全水平，6月29日，市住建部门举行了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会。在连云区海湾云境观摩会现场，来自全市各级住建部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市区规模以上在建项目的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观摩人员实地参观了项目工地，现场设置了安全文化及项目宣传展示区、技术展览区、绿色施工展览区、智能化展览区等多个展示区域。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工地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绿色施工、智能建造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做法和经验。海湾云境小区施工项目负责人郭奎利：
6: 我们项目紧扣主题，一方面压实安全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把安全职责拆解到每一个岗位，真正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另一方面聚焦应急能力下沉，常态化开展消防、高处坠落等专项演练，覆盖全体一线作业人员， 确保关键岗位人

0: 人人懂处置会避险，把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落实到施工全过程。
1: 安全生产月是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压实压紧安全责任的重要契机。我市深入落实三警工作机制，推动安全六化建设全面走进工地、落地现场。本次观摩会通过实地参观、经验交流、技术展示等形式，进一步提高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守住安全生产红线，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匠心铸就安全，技能守护万家。6月29号上午，2026年连云港市燃气具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连云港西澳燃气有限公司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燃气经营企业的17名一线技术能手齐聚一堂，展开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的全方位比拼。此次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个环节，1小时的限时闭卷考试全面检验了选手们对燃气安全规范等专业知识的掌握深度。随后竞技的主战场转移至实训基地，实操考试现场管钳与扳手碰撞出清脆的金属声响，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燃气具安装、管道连接、气密性检测等一系列高精度操作，手眼配合，既见扎实功底，更显临场应变。是燃气热力协会秘书长李生。
2: 本次竞赛共有来自于我市管道燃气公司的17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的目的是选拔优秀人才，促进我市管道燃气事业安全管理质量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1: 整场赛事不仅是个体技能的比拼，更是全市燃气服务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干，选手们在切磋中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同夯实城市燃气安全运行的坚实底座。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3: 2026年我市户籍1年级、7年级新生入学报名时间确定，1年级7月1号至6号，7年级7月2号至7号。报名系统统一于7月1号8点至7月7号18点开放，家长可以通过苏福办或我的连云港 APP 登录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填报信息，系统将自动核验户籍、房产等数据，审核通过无需线下复核，未通过者需要携带户口簿、产权证到指定地点现场登记。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暂未公布，请留意后续通知。近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关于确认江苏省安宁疗护特色科室的通知，确认全省30家单位为江苏省安宁疗护特色科室，联谊医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安宁疗护成功入选，成为连云港市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之一，标志着联谊医安宁疗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

0: 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

0: 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

0: 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

0: 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五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

0: 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立夏鹅毛柱，小满巧来泉，芒种开了产，夏至不难眠。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7: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喽。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七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24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8: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7: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8: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7: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饮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8: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

0: 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值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1: 这么说，大伙可要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了。Amazing！
0: 是呢，冬病冬治那是雪中送炭，冬病夏治就是趁热打铁，这时候阳气最旺，是驱寒除湿、扶正固本的最佳时机。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专门准备了分人群定制的特色疗法，儿童专区推出小儿推拿、三伏贴、健脾祛湿药浴、调和脾胃、扶正固表，让孩子少生病、吃饭香。女性专区推出温和艾灸、穴位贴敷、督脉灸、督脉熏蒸等，健脾护阳、养心安神、暖宫祛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1: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书房，
5: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回去。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不是那个有着夸张的爆炸头，一脸的浓妆，穿着紧身皮衣裤，自信而张扬的张强呢？对于张强这个名字，很多00后可能有些陌生。张强啊，一经出道就一炮而红，他独特的迪斯科风格为当时保守的中国歌坛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概念，在8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狂热的迪斯科热潮，被广大歌迷称为80年代当之无愧的迪斯科女王，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她前卫的造型，热情的演绎，鲜明的节奏感和极具感染力的歌声，让她成为了潮流的代名词，成为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偶像，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今天分享的散文是萧复兴的《手扶拖拉机司机》，文章标题也是张强2013年发行演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萧复兴视角下的张强。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9: 张强这个歌手的名字，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熟悉了。尽管1986年他曾经上过美国大名鼎鼎的《时代周刊》，唱片总销量叹为观止的高达3000万张，恐怕在中国流行乐坛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在20世纪80年代，我爱听他的歌，那时候他出了好多盘磁带，那个年月还没有流行 CD， 更谈不上抖音或者手机下载音乐。那时他17岁，刚刚出道，磁带盒的封面上一个圆圆脸庞的小姑娘，很可爱很清纯的样子。那时候我的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刚到懂得听歌的年龄，我们一起在音像店琳琅满目的磁带面前，记得很清楚，是在和平里，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不知挑哪一个好。儿子指着他问我怎么样，我问儿子就买这盘了吗，儿子果断回答就买这盘。于是盲人摸象一般买下了它，拿回家放在录音机里一听，不错，我和儿子都很喜欢。他唱的是那种迪斯科节奏和风味的摇滚，明快清爽，听着挺新鲜，感觉挺年轻的。不过他更多是翻唱别人的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潇洒的走，月亮迪斯科，拍手迪斯科，你那会心的一笑，轰隆隆的雷雨声，他那略带沙哑嗓音却青春明澈的声音，一直到现在都还感到很亲切，不少歌到现在我竟然还会唱，这是以后听流行歌曲从来没有过的奇迹。那时候我正在写关于中学生的长篇小说《青春梦幻曲》，忍不住让小说里的主人公也喜欢上张强的歌，不止一个地方在小说里让他唱起了张强的歌。有意思的是，有读者读完我的小说特意去找张强的磁带听。我觉得张强的歌特别适合孩子听，适合孩子唱，他的歌很清纯很青春，很开朗向上，清澈透明如露珠，沁人心脾，又有那么一点亮色，即使还有那么一点淡淡的忧愁和烦恼，不过也是快乐的和幸福的。和后来的小虎队相比，他多了一点忧郁和厚度，和再后来的一些花儿乐团相比，他多了一点自然和亲切，和那时与他年龄相仿的程琳相比，他多了一点亲近和天真，像是一个容易说出心里话的孩子。如果和电影影星相比，他比那时的山口百惠还要年轻， 比现在的

冬雨多一点俏皮和可爱，少了一点沧桑和曲折。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他的歌，他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出国了。一直到2008年，他终于又露面了，在北京举办了8008超强绽放的歌唱音乐会。不过重新听张强的歌，已经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融入了主观的情感和印象。重新听张强的歌，其实是在倾听自己的记忆，只不过他歌中的青春和自己的青春叠印在了一起，他的歌声中顽固流淌着过去的那些日子的光和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在2008年听他的歌，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一切时过境迁，歌声显得那么飘渺，似是而非。花无百日红吧，谁也不可能风光无限，独占歌坛永久。自2008年至今，已经又过去了13年。前两天偶然听到张强唱的一曲新歌，名字叫做《手扶拖拉机司机》。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唱，他还能唱，而且唱的不是老掉牙的老歌，而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歌。对比年轻的摇滚歌手，他真的算是前辈了，宝刀不老，重整旗鼓，实属不易。关键是这首歌他唱的实在不错，曲风还是迪斯科的老旋律，歌曲颇具谐谑乱搭混搭的风格，杂糅着年轻人的调侃和他这样年龄人的感慨，而非一般常听到的小情小调。记得零星的几句词，在这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听不到那崇高的誓言，加加林的火箭还在太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特琳娜，卡宾斯基、柴科夫斯基，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拖拉机司机，曾经英俊的少年，他的年华已不在。由一个偶然冒出来的拖拉机司机，带出这样的糖葫芦，一串串的各种司机，让他唱得动感十足，异常年轻。根本想象不出他已经是一个50开外的人了。不知怎么搞的，他唱这首歌让我突然想起莫斯科的一位老朋友。1986年的夏天，我去莫斯科结识的尼克莱，他年龄和我一般大，黑海人，列宁格勒大学，现在的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学的就是汉语专业。毕业后先在电台工作，后调到杂志社，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让我们之间的交流非常顺畅，从而一见如故。他非常好客，在我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邀请我到他家做客。那个夏天的夜晚回来的时候，尼克莱怕我不认识路，又陪我走出他家，走在莫斯科郊外寂静的街上，走到地铁站去坐地铁，一直把我送到我住的俄罗斯饭店。岁月如流，人生如梦，一晃30多年过去了，尼克莱和我一样已经年过七旬。加加林的火箭还在太空，曾经英俊的少年，他的年华已不在。张强这歌唱的，从托尔斯泰、柴科夫斯基一直唱到尼克莱，我自己，还有他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张蔷有别于时代主流的曲风，强势地冲击了80年代的乐坛，使音乐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分享另一篇关于音乐的散文，来自丁立梅的《那只忧伤的白狐》。标题中提到的白狐是陈瑞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与张蔷的音乐类型完全不同，是以聊斋式的书生与白狐的爱情为基底，讲述了一只白狐为报恩化为人，陪伴书生寒窗苦读，却在书生功成名就之际黯然离去的故事。歌曲曲风凄美哀婉，如泣如诉，完美地展现了爱情中的执着、牺牲与无奈。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只忧伤的白狐。喜欢这样的时光，人家的灯一盏一盏地熄了，四周万籁俱静，无边的夜色温柔地能掐出水来，空气中溢满夜的体香，是露珠的香，花草的香。我喜欢烧上一壶茶，听一些音乐，这时满世界仿佛只剩下那些音符在飞，我在音符里呼吸，我很纯粹。最近我听的是白狐，隔三差五的我会把它翻出来重听。

这是一首网络歌曲，演唱者陈瑞。之前大概知道他的人很少吧，因一首白狐，连理发店的小师傅也会脱口而出，哦，唱白狐的那个是陈瑞啊。狐是一种什么动物呢？看过一个故事，说在可可西里驻守着几个兵，白雪银山的日子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孤独中他们数山上的流云度日。一天，在不远处的山坡上，他们发现了一只狐。他看见他们，竟然不跑不逃，眼睛眯着，是在笑。一只狐在笑，多么让人心动。那些当兵的也对着他笑。这样过了一些天，当兵的渐渐喜欢上这只狐，对他不再设防。然某天，当他们集体外出，那只狐竟来洗劫了他们的住处，把些肉啊什么的掳掠而去。原来啊，他的笑是魅惑。看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为那只狐的一点点狡猾。文学作品中的狐多半要化身做女人，眉眼间有一点点媚，有一点点妖，却善良。本是修炼成仙，可以天天过天堂的日子，却偏偏要相遇爱情。月夜落下白雪一样的月光，断壁残垣处穷困潦倒的书生，走投无路之时恰逢一女子，白衣飘飘，温柔似水。他不嫌弃他的穷困潦倒，为他结庐山中洗手做羹汤，用一腔柔情把他淹泡，最后却总是人妖殊途难同归。他还有大好前程，还有洞房花烛，而他只能遁入杳杳之中，做一只哭泣的狐。爱情是蛊，让一只狐修行千年也不能够。雪夜森林，那望不到头的白茫茫，那望不到头的寂寞与守候。白的狐一只，只那么一只，在荒原里孑然，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你看衣袂飘飘，衣袂飘飘，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爱的心就这样滴下来，滴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去，但它分明又在，像白雪地上落下的一朵红梅，瓣瓣都是惊艳的疼痛。这样的痴情深深打动了我们，明知道哪里有狐仙之说，却宁愿相信那是真的。原来这世上不管我们怎样奔跑，如何沉沦，但有一点我们内心一直渴望，那就是有爱忠贞不渝地守候着，爱人或被爱。然流年总是暗中偷换，又有多少真爱会在原地等你呢？于是有了怅惘，有了疼痛。我想起一女孩来，爱的当初她选择远走，她说要用时间来证明真爱，待今年之后她回头，昔日的真爱早已在别人的枝头筑了窝。女孩一脸的伤心欲绝，她说她承诺过我的，她会永远爱着我的，心里呼呼有一丝疼。傻丫头，爱情是会飞的鸟呢，彼一时，此一时。我们能做的是守住现实的爱，不要让它再溜走。到一家专卖店去，全是年轻的小男小女，可是音箱里反复放的竟是这首《白狐》。满室的热闹，
一只狐毛发如雪，穿行于这繁华之中。我站着静静听了会儿，微笑走时，我留恋地回头望了又望，那里没有狐，只有一阶缤纷，满眼芳华。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喜欢一首老歌，在岁月的流失中缓缓地浅吟低唱着，旋律间承载了旧日的时光，每一个音符都在叩响记忆的大门，带我们回到那段曾经的美好时光。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是因为在一字一词中看到了其中投射出的自己的故事。婉转的曲调好似在诉说自己的心事，优美的音符似在劝慰、疗愈、鼓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

0: 有更加充足的脂肪肝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这里特别提示，订购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知识和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养生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是咱们团购岐黄丹享受出厂价用药报名订购最后一天，虽然说是最后一天，但是呢，有些地区货源已经告急，个别地区已经断货，因此留给我们去订购这个团购出厂价岐黄丹呢，时间和机会就不多了。说至于我们现在一些地区还能不能订，能不能享受到团购出厂价岐黄丹用药了，这个只能靠幸运指数。大家呢需要通过400-600-2677去咨询去订购，这里呢不接受订购，也没办法接受订购。当然大家在这个身体调理上、疾病分析上、健康方案规划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比如说老师，我的身体我应该怎么调，我的病情应该怎么治，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这个可以找我。我的工作，我的作用就是帮你们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让你们又快又好又省钱的这种方式方法实现健康，避免你们去走冤枉路花冤枉钱这种方式，让你们实现自己的健康，这个我能做到。当然呢，在调理体质、追求健康这个药品的使用上，比如说岐黄丹的订购上，这个就得通过场外专家老师了，因为特别是今天最后一天，数量是不可控的。但是定下来的 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想跟你沟通，叫你给我指导一下，依然可以，盛老师欢迎指之，好吧？这里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给大家去讲讲为什么岐黄丹药品这么奇缺，同时它的疗效为什么这么强大，药效这么好，作用这么强啊。今天我跟大家讲讲，因为有很多朋友有这么一种思想，说这个药品这么好，大家这么认可，购买的人那么多，那就大量生产呗，怎么还能奇缺呢？不理解。但有时候事实啊，一些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在一个药品的生产上，决定一个这个药品的产能产量，它是多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因素啊，材料。说没有材料你怎么去做这个药品，就应了那句话，巧夫难做无米之炊。那大家说了，那材料还不简单，去购买就行了。但是你要知道，岐黄丹它的配伍非常的大，使用的药材五六十味，就我们已知的就是五六十味，未知的这里还有未知的，我们不知道几味，就已知的五六十味。大家想想，你把五六十味的药材都给它凑齐，是不是得需要时间？而且你能保证每样药材都给它凑齐，这个药材的量随时随地都有，不敢保证。特别需求这个药材的量特别大，你要保证它足够，不敢。你生产一批这个药品，你不可能生产十盒，你不可能生产一百盒，你也不可能一千盒，它都是几万盒。那么用药材它也都是成千上万公斤，甚至几吨，它是批量生产，能不能保证说它生产这一批把这个药材一下就给凑齐了，不敢保证。特别是岐黄丹，它的药材里面有很多名贵奇缺的药材啊，它不是说三味两味的药品，它五十多味六十来味的药品当中就有很多奇缺的。如果说我们平时用的药，你看我们在市面上啊，药房购买的药，三味五味的成分，十味八味的成分，这些药材都是常见的。药材少，准备就十样八样，你这十样八样准备齐全了，量够了，你就可以生产了，非常简单，没有难度。这也是很多药企特别喜欢生产的药品，难度小，利润高，生产周期快，想要就有，就能生产。它主方少啊，十味八味的药材一准备就齐全了，一准备就齐全了，就很容易。而且呢，它的成本又非常低。但是你当三十味、四十味、五十味，你需求这个材料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稍微有一味这个药材不够，你就得等。所以说，药材越多，运营的成本越来越高，它的制药的难度，就准备的周期也非常的长。说每次药材准备都得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时间更长。所以说，第一个药材的准备周期时间就非常长，啊，有时候这个药材缺一味没有的时候，时间最长的时候竟然长达三个多月，为了筹集这个药材三个多月。很多朋友听到这说，老师哪有这样的药材呀？怎么可能啊？你们呀拿到手里这个岐黄丹的时候，你们看看它的这个成分有多少味，这一粒药里面有多少个成分，也就是多少个药材，我们看一看，五六十味。那么这里的成分有什么呢？相对奇缺珍贵的，少的不多的，紫河车。我不知道这个学员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紫河车了不了解。紫河车是医学用名，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人的肝脏的胎盘。这个紫河车有什么作用呢？它具有温肾补精、益气养血的功效，特别是用于治疗那些虚劳营瘦、阳痿遗精、不孕少乳、久咳虚喘、骨蒸劳素，以及面色萎黄、食少气短。你看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好不好？很多人都特意去买这个紫河车炖着吃，去调养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那些久喘、虚喘、久咳的人，天天咳，很虚很瘦，一咳嗽一身汗，我告诉你，这个最管用，最管用。在《本草医案》当中是怎么介绍这个紫河车的？说治血气盈瘦，妇女劳损，面憨皮黑，腹内诸病逐瘦者。你再看《本草纲目》当中又怎么介绍的？说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癫痫失智恍惚，安神养血，益气补精啊。这是《本草纲目》当中介绍的。那么《神农本草经》这个书当中又是怎么介绍的呢？说人泡乃补阴阳两虚之药。你看阴虚阳虚它能补，乃阴阳两虚者服之，有返本还原之功，成为药药也。那我问问大家，像岐黄丹它的主要药材有一位就是紫河车，这个紫河车你能保证随时随地都能有几千副上万副吗？就你生产一批药品它就得几千上万副，你没有它不行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是说这个药生产还不容易，那但是里面有些药材就影响你的产能产量。像岐黄丹这个药材里面很多像紫河车这样的药品啊，你比如说鹿茸啊，啊，你比如说骨髓呀、啊，就有很多里面特别多的这个名贵奇缺的药材。这个岐黄丹它好在哪儿？好的一个就是主方够宏大，它是五六十味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才造就了它的疗效的强大和这个卓越。没有强大的药效，它怎么能发挥作用？是不是？他想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他主方少了，药材这个药性差了，他能够起到调理八大体质吗？他怎么实现调理八大体质？对不对？他只有足够的药性，足够强大的这个主方，那么这样做出这个药品才能起到这个作用。这是第一难，这只是第一难。第二难，大家知道岐黄丹这个药品生产它一直采取的传统工艺，不是现代工艺，说把这药品放在一起给它打碎了，然后呢就给它压片了，或者给它打碎了就装在胶囊里，它不是，它是按照传统的这个制药工艺。从哪儿看出来呢？第一，它的形它是丸剂，我告诉大家大多数这个丸剂都是传统的工艺。第二，再从哪里看呢？从它这个主方当中，比如说炒，比如说蒸，比如说制，盐制也好，醋制也好，酒制也好，它标注出来了，那么这个药品它一定是按照传统工艺。传统工艺跟现代工艺各有利弊，现代工艺就是说快，传统工艺它慢，但是呢药性强，各有利弊。特别追求现在快节奏高效益的今天，很多中药逐步的剂型改变了，都走了片剂、胶囊、汤剂了啊，走了这个剂型，丸剂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因为呢周期长慢，特别像岐黄丹这个主方这么大的，那么每味药材提取的工艺又不一样，先下哪个药材，后下哪个药材，哪个药材呀、啊、需要多长时间啊，你是久蒸久晒呀，你是阴干呐、啊，啊，你是提纯呐、啊，它这个时间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呀、啊、少了，无法保证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时间周期就得这样。你可比说一次蒸制就得八个小时，可比说这个熬制就得24小时，一遍就这样，两遍三遍呢，这一炉药从原材料准备到这个出炉，时间周期长的就得2-3个月，明白吧？所以这个药品呢就正常，我们说一点错不犯，一点问题没有，还得2-3个月。所以大家想一想，从准备材料到生产到出厂，2-3个月才能出这个一炉的丹药啊，才能这个生产这一批货源。这一批货源刚生产出来还没等热乎呢，被各个代理商抢着拉走了。我问大家，就说你用这个药品疗效药效非常大，效果非常好，并且调理体质，身体很快就能强壮，这样的药你用上了，你喜不喜欢？ 那你用完之后有这么强大的作用，那你会不会接着用，对不对？这不是如获至宝吗？叫谁都是这样如获至宝。这就是说为什么这半年了咱们申请不下来这个出厂价，大家在市面上认可市场价购买，每个疗程多花五六百他也用，他不知道团购香吗？他不知道市面上购买比咱们这个要多花五六百吗？他知道，但是呢他也去用。用咱们大家的话说，老师这个钱我花得值，药效在这块呢，我没上当，我没被骗，我能花这个钱用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是非常值的，是非常认可的。只是差在哪儿呢？差在自己条件，说能少花钱能更加实惠的用这个药当然更好了。这就说咱们这一次团购十万件这个秦皇丹，哎，那么在短短五天瞬间就被订没了，被订购一空的原因就是疗效这么好，又从调理体质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价格又这么实惠，赶上了遇到了，要你会错失吗？对不对？叫你会不采购，你从市面上采购吗？不会。所以说呢，这个药品说它为什么稀缺呀，为什么疗效这么好啊，听了今天讲解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人为提高它的效率啊，我们想做就能做出更多，那照大家那么想，那黄金那么珍贵，那大量的生产呗，对不对？黄金多了不就便宜了吗？那我告诉大家，黄金矿也是有数的，它的开采也需要时间和周期呀，它也有穷尽的时候，它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就秦皇丹的药材也是这样，它用了它就没有了，你得等。有些药材不是说你想要它就有的，像种植的药材还行，可是有些药材它不是种植的，你就拿紫河车站的药材来说，它怎么可能说你想要它就有啊？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手里有这个秦皇丹这个药品，你给你拿出来啊，看眼睛不好使的，你拿放大镜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些成分里的药材，是不是盛老师说这些药材它都有？你看准备这些药材，它是不是得需要时间？它少一味是不是会影响它的生产？所以说，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秦皇丹啊，这个药品为什么会奇缺？为什么这个疗效啊、药效这么强、这么卓越？关于它的知识，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秦皇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0: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0: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十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 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

0: 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4: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哦，盛老师，你好，你好，我现在我的费用哈已经凑齐了
4: 啊，
3: 我订的岐黄丹。
4: 要订岐黄丹，那凑齐了可得抓紧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3: 对呀，是是是，我跟您说，我现在心里真的是特别着急啊。
4: 啊，
3: 您说吧，盼了半年才有这么一次出厂价。
4: 是
3: 呀，我这两天我就赶紧我就去凑钱，紧赶慢赶，好再赶上了。
4: 是，
3: 这个机会真的不容易，盛老师。
4: 是，这个产品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申请下团购出厂价用药，说平时能买吗？能买，但是大家一般舍不得市场价使用啊。是吧？你这一对比，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有这个，
3: 那可是真金白银呀，盛老师。
4: 对呀，
3: 嗯，是这样的，盛老师，你不知道啊。
4: 嗯，
3: 我跟您说啊，其实我早就想调理身体，有多难，谁都不能理解我。我也是说想调理身体呀，这而你们啊，总受我上当受骗，他们就不同意。
4: 嗯，
3: 就这次哈，我跟您说，偷偷摸摸参加的啊，这次是。
4: 孩子可能是对这个节目不了解，对岐黄丹这个药品不了解，
3: 嗯，
4: 不支持你。
3: 对，一开始不相信，咱能理解，还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说我们小区哈，哎，有不少跟咱节目就已经学习调理身体的，他们也都见效了，可是这儿女还是不同意。
4: 嗯，
3: 要不我说我现在啊总算看明白了，他们自己呀、要想花点钱可自在了，买点东西我跟你说说买就买，不管那钱多少，到我这儿了我要花点钱，要不管什么，我要一花钱就说我上当受骗。你就说今年过年那时候啊，那时候其实我那会儿已经就想调理身体，我都已经交了5000块钱定金了，我就说我也调理调理啊，买上那个岐黄丹，结果儿女们知道以后哈、死活不让，还骂我什么你光知道花钱，把我这个定金给要回来了。我跟您说，我到现在我那心里都不是滋味，你说这话你能跟谁说去？
4: 太难了啊。
3: 对呀，那心里头可难受了。
4: 是这样啊，我跟你讲，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很多子女也都是这样，特别是很多人这个家人打着对你好爱你这个口号，实质上阻止别人去做一些事，打着爱的口号干着自私的事儿。我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个费用上啊，老人调理身体啊花点钱，很多子女他是不支持的。他不是说怕老人啊花冤枉钱啊上当受骗没有效果，他是认为什么呢，你岁数这么大了，你还能活几年，你糊弄糊弄过去就得了，你这个钱你还花的干什么，你把这个钱省下给子女花，给其他人花，给年轻人花，他认为老人再花钱就不值得了。
3: 是，
4: 他是以值不值来考虑，宁可自己买点吃的，买点衣服，买点自己喜欢的小物件，他也不叫老人调理身体。
3: 是，
4: 说站在这个角度，有时候就是人是天性是自私的。
3: 哎，您说太对了，盛老师，真的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4: 爱自己不跟别人置气，想明白这个事儿，不要自己生闷气，然后在那里怨这个怨那个，自己不去行动，这个最蠢的一种行为。不生气，少生气，然后自己做自己，明白吧？不去看别人怎么说，不看别人怎么要求你，我做我自己的，我没花你钱，我没干什么，我这自己调理自己，我也不要你知道，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没花你钱，你也别要求我，我是人，我不是你的子女，
3: 家丑不可外扬，还得维护他们的脸面。
4: 是，
3: 现在我不这样了。您说的太对了，真的每一句话就是在我身上，就是这种现象。
4: 对，你要想明白一个事儿，现在你还能行动，他都不叫你挑理。等有一天你躺在病床上，他能管你吗？他只能说给你一口吃的，给你一口喝的，甚至你卧吃卧拉拉尿的时候，他伺候你都得说你吃多了少吃一口吧。
3: 哎，
4: 天天就知道拉尿。
3: 是啊，那他烦呀。那为什么说老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啊？我可不想就那样躺在床上受那个罪去。所以说我上来说，我想开什么，我就想，我也不去治那个气。
4: 对，
3: 我这一次呢，我不让他们知道，
4: 哎，自己受益就行了。
3: 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是下定决心了，我可不能让交了定金让他们给我要回来，我这回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4: 嗯，
3: 身体呢是给我自己调的，
4: 哎，
3: 我自己要健康了比什么都好。
4: 没错，
3: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哈，我自己偷偷攒了点钱。
4: 嗯，
3: 这不是这两天呢，我又去我两个妹妹那儿，
4: 嗯，
3: 从他们那儿也给我凑了点钱。
4: 嗯，
3: 所以说我这钱凑够了，我就能定七个疗程的七黄丹。
4: 嗯，
3: 这样上呢，哎，我定七个疗程不是还能加上赠送给我三个疗程吗？
4: 嗯，
3: 我就想着这样就够我调理了。
4: 嗯，
3: 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跟您说这些话呀，沈老师，就是想让您您帮我出个方案，怎么配合这个七黄丹，让我这身体调理它又好呢，还得又快。我是这种想法。
4: 是这样，稍后呢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沈老师帮你参考参考，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帮你调理，咱们去收获这个健康。咱们退一万步说，假如说我这个购买了调理的不好啊，调理半个月一个月没什么效果，这个期间可以退了，不会叫你花这个钱砸在手里，你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说说情况。嗯，
3: 好的。
4: 嗯，
3: 你看我左边这个肾上不是长了一个囊肿吗？
4: 嗯
3: 嗯，我就在那个连云港市医院这去检查。
4: 嗯
3: 嗯，那时候大夫就说我这个有那个像杏子那么大了，已经。就说这个平时吧，他也没有什么感觉，说没感觉，但是我心里头，你说有这么东西，你我肯定得惦记这个事儿啊。
4: 嗯。
3: 另外呢，我后背上有什么？有两个脂肪瘤。
4: 嗯。
3: 嗯，再一个，我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血压也高。
4: 嗯。
3: 嗯，别的别的就是大便反正是不成形。
4: 嗯。
3: 身子啊，他经常就觉得沉，
4: 很重。
3: 你看他两条腿啊，有的时候也是可沉了。沈老师，您看我就是这样的身体，您帮我好好给我看一看。
4: 你是这样，你就是痰湿痰浊，痰浊痰瘀。痰结。之前给大家介绍这个体质的时候，我说痰瘀痰结痰湿体质的人就容易得这个疙瘩结节。背结节脂肪瘤。这个血脂高，脂肪肝，大便不成形，身体沉重，因为垃圾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效果特别棒，效果特别好。
3: 太好了。
4: 你就按照我说的调理体质。
3: 嗯嗯。
4: 然后呢再结合这个化痰通络散这个茶饮配合七黄丹。然后呢有时间练习空蹬自行车，高抬腿，颠起来慢跑40分钟50分钟，微微出汗。你听我的，你坚持1到2个月，你这个病情必减轻一半。
3: 哎呀，盛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回啊总算是就放心了。我一定听您的，一定好好调理。您放心，
4: 是你这个身体你必须调理体质，不然你到时候你身体这长疙瘩那长囊肿，你到时候这个肝肾身体都出现问题，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是切器官呢？是住院呢？而且你这个疾病就怕躺在床上，一旦卧床了会更加严重。痰湿的人就怕卧床。因为湿气越躺，湿气就越重，湿气越重，疾病就越重。你一旦躺在病床上，你再想起来特别难，抓紧调理。咱们能够团购申请下来，是你最好的一个调理机会。
3: 是 是, 是，
4: 你别听其他的，不能代替你病痛。你躺在病床遭罪的时候，你手术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会后悔了。
3: 明白，明白。行
4: 啊，好好调，没问题。
3: 好的，好的。
4: 行啊，赶紧跟常伟老师把这个名字报上吧，因为订晚了就没有了。
3: 我马上先去订。
4: 行，祝您健康，祝您未来幸福啊，健康无忧，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啊，盛老师你好。
4: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5: 我是石家庄，河北省石家庄。
4: 河北石家庄的。
5: 我病的情况就是糖尿病啊，20多年糖尿病啊，引起这个双脚麻木，怕冷，俩脚冰凉，手胀麻， 颈动脉、下肢动脉有斑块，
4: 嗯，
5: 腿没力气，腰肌侧旋吧，
4: 嗯嗯，
5: 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大便，大便没有大便，听咱们这个讲座以后啊，感觉挺好，
4: 嗯，
5: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4: 嗯，嗯好，口干口苦吗？
5: 啊，对，这个痰，这个嘴呀、啊、发黏，
4: 嗯嗯，饥饿感强不强？
5: 没有饥饿感，
4: 没有饥饿感啊。好，现在我告诉你啊，糖尿病，我告诉你，只要你没有康复，靠胰岛素、抗降糖药，只要控制没有用，并发症早晚会得。它的并发症就是肾衰、心衰、脑衰，所有的器官衰竭，
5: 对，
4: 所有的血脉都堵塞了，不再流动了。你身上为什么血压高？是因为所有的血糖都在你的血液当中沉积，然后导致血液流动的速度减缓了。脉管的压力增加了，
5: 对，
4: 所以说你血压就高了。你为什么你的脚麻？为什么脚凉？因为你下半身腿这个血液血管已经基本堵塞了，不流动了，不流动，血液循环代谢就差，所以这脚就凉麻，知道吗？那你为什么手麻手胀呢？因为上面不流动了，憋的，
5: 对，
4: 这都是淤堵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淤堵。当你把这个血脉给疏通开的时候，它就下去了。当它疏通开的时候，你记住，你手就不胀了，脚就不麻了，不凉了。
5: 对。
4: 除此之外，你还有个口干口苦，口里发黏。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阴虚体质，还有个嘴里有点火。
5: 对。
4: 那么你灸点清热去火滋阴，那么七黄丹也是调理阴虚体质的，只是它不去虚火。那么有虚火了，咱用点虚火的方法就行了。七黄丹调理体质，疏通你血脉，打通你血脉，调理你身体。
5: 我得用多长时间？
4: 一个周期。像你这种20多年的身体调理过来，它药效再卓越，治得再好，也得一个周期左右。
5: 一个周期半年。
4: 对，你定7个疗程就行。
5: 嗯，李老师，我这我预定。
4: 嗯，对，这块再给你一个小药粉啊。
5: 哦，
4: 嗯，
5: 好，行，谢谢。
4: 嗯，然后呢，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5: 好。
4: 行，就这样，再有问题再给盛老师来电话。嗯，再见。嗯，
5: 好，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6: 盛老师啊。
4: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6: 哎，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这终于打进来了，真费劲呀。
4: 是，看来这个想沟通，这个电话打了很久了，是吧？电话不好打。
6: 啊，盛老师，那个麻烦先给我报上个名，我要订2份的这个岐黄丹呀。
4: 哎，看来还不是一个人用，是吧？
6: 对。
4: 嗯，
6: 我这不是订2份吗？有一份吧是我的，有一份是给邻居订的。
4: 啊，帮邻居一块订。
6: 嗯，对，现在这主要大家这都来抢。我们俩早就说好了，说我俩就是一起打电话，谁要是先跟盛老师沟通上，那就给那个对方就是带上嘛，参加上。
4: 啊，就是这样，这个保证两个人都能定上，是吧？哎，
6: 就是啊，
4: 不错，是这次岐黄丹的用药机会。
6: 啊，哎呀，这都等了半年了，要是错过了的话，你说再等的话，那还不知道啥时候呢。
4: 是，是这样哈。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呢把你和你这个邻居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帮你们参考参考，给你们把把关啊。然后呢把关之后，你们定呢跟厂文老师那里定，盛老师这里可以帮你们把关，制定健康方案。那么至于说这个岐黄丹的订购，哎，厂文老师的工作，好吧？
6: 嗯嗯。我跟您说，盛老师，俺俩吧都是河南的那个南阳人。
4: 啊，
6: 先跟你说说，就是我邻居情况哈。
4: 可以。
6: 他是咋回事呢？他就是怕冷。
4: 嗯。
6: 我知道这就是阳虚呗，因为我听你的课，我知道的。
4: 是，阳虚体质的人就怕冷。
6: 他就是天冷的时候，他说这个手脚，他说都凉得很。
4: 嗯。
6: 还有就是他老咳嗽，还有痰。
4: 嗯。
6: 就现在这天热了，
4: 嗯，
6: 你看俺俩在一块儿吧，我还经常就是，看见他就是老是咳嗽，
4: 嗯，
6: 完了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心慌心悸，
4: 嗯，
6: 血压好像也低，
4: 嗯，
6: 哎，反正这个体质可差得很。
4: 嗯，
6: 去年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让他这个调理调理体质。你说这个心慌呀、心悸，这肯定不是个小事儿啊。
4: 对呀，你心阳不足，你当然心脏就受不了吧，心慌、心悸呀。这个事儿，这很容易导致心脏疾病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呀。心脏没有自己会出现问题的，都是环境不足，比如心阳不足、心气不足、心血亏虚、心神不定，在一些外在这个因素之下、影响之下，心脏慢慢慢慢出现问题了。那么像你邻居这种情况，纯阳虚体质，你就叫他调理阳虚。我说你记着啊，我说你记着啊，你就叫他调理阳虚体质，就叫他用其黄丹，效果非常棒。就是其他的患者朋友也是啊，就是阳虚体质，你就用其黄丹。
6: 嗯，
4: 像他怎么用，早一晚晚一晚，用多长时间？半年以上。
6: 半年以上，好。
4: 对，他可以定一个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也可以定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定这两个哪个都行。连养生带保健，后期的养生保健都没问题了，就是带治疗。
6: 行，
4: 好吧，
6: 听明白了。哎呀，我
4: 按照这个，
6: 我说你这体质那么差，我说到时候金黄丹有时活动了，咱就找盛老师。我说参加个活动，完了我说用用人家的好产品，好好调一调。就今天你这么一说，我这我刚才都记下来了，我到
4: 记下来了，你就按照这么说这么做就行了哈。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6: 我这现在吧，跟咱们那个节目这不调理体质啥的，我感觉调的挺好的。
4: 那不错。
6: 不过盛老师，就是没跟咱这个节目之前吧，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挺多的。
4: 是不是啊？就调理体质之后啊，身体见好，病情见少了，是吧？
6: 就是啊。你看我之前就是老是爱感冒。还有这个腰椎呀、颈椎都不好，就是不能站的时间长了，
4: 是，
6: 完了坐也不能坐的时间长了。这个问题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
4: 对，
6: 因为我是那个原来是老师嘛，就退休下来的。
4: 对，老师总站着，对筋子骨伤害就大啊，对体质耗损的就比较严重，这叫职业病啊。
6: 就是啊，这后来退休下来。哎呀，好几年了呗，也没养过来。
4: 没养过来，你没养过来，那是因为你不会养。你老是总说话耗气，然后老是总站着伤筋骨，老是走路多，老是总站着，对筋子骨伤害最大。你要想筋子骨好，你要想气足，你就得调理体质。体质阴，精血足了，筋子骨就好；体质元气足了，说话就有劲儿。你原先耗那么多气，你原先伤了那么多精血，那你通过调理体质，你就能改善过来。
6: 哎呀，真是这样！我这不体质差，就退休下来，我就好几年我都没怎么出门。一出门吧，你说这身上就觉得这块也不舒服，那块也难受的。哎，要不就是这疼那疼的。
4: 对，这不还是体质吗？你体质绕了吗？体质有问题，体质好了你就不会这样。
6: 对，就是。这现在我是吃咱这个杞黄丹。哎呀，我觉得我吃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4: 是。
6: 比以前吃那些保健品啥的那强多了。
4: 是。
6: 现在锻炼啥的，就是那个像那个创大术啊，还有那个胳膊什么，这不我都做嘛。我现在就是身上这个腰椎呀、颈椎的问题，这都给我解决了。
4: 是。
6: 所以现在觉得自己。哎呀，好像底气也足了，这身上也轻快，
4: 越活越年轻了，越活越健康了。
6: 哎，真是这样，现在抵抗力都好了，不像原来总感冒了。
4: 是，一部分呢得益于就是你用青黄丹调理体质。青黄丹这个药啊，它好的呢就是在调理体质上特别明显，特别棒，它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药它的疗效作用真的很强。那么这是得益于七宗之一，七宗之二就是你能够运动锻炼，去打造自己的体质，强化自己的体质。在这种双管齐下之下，你的身体才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接下来以后啊，也可以适当地去调理调理啊，这个吃点金黄丹呵护自己，不见得我生病了我才想起调理自己，我才想起治疗。
6: 哎呀，那可真是的。哎呀，反正我也是觉得这有啥不如有个好体质。
4: 对，
6: 所以现在我就靠这个金黄丹，那个养生保健。
4: 可以。
6: 这回吧，我那个盛老师，我想定这个十二送五这个。另外就你刚才说给我邻居定这个，我也赶紧给他也定了。
4: 可以，该指导的指导了，该给你的建议了，然后呢怎么去做你俩商量就行了。最关键赶紧报名订购，因为今天很多地区已经货源告急，有些地区个别地区已经没有货源了。
6: 对，
4: 啊、
6: 是
4: 最后一天啊，抓紧抓紧，因为订晚了你真的是没有货，订不上了。
6: 行、
4: 那就这样。祝您跟你的邻居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6: 好，哎，好，再见，盛老师辛苦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

0: 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

0: 货了，没有货了，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这种方法。你定的有点晚了，说实话，速吧，定的有点晚了，所以说你稍后赶紧这个给导播老师那边登记一遍，给常委老师那块再打一遍，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盛老师，
0: 行，
1: 那
0: 就这样，
1: 谢谢您了，
0: 好嘞，
1: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整体来说非常不错，这条路继续往前走，错不了啊，他不怕你更好，只怕你不好，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就这样，再见，
1: 谢谢您了，盛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谢谢谢谢，同样祝福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单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
7: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

0: 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1: 卓越，卓越！
0: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她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她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2: 哎，你说什么？”“
1: 这里太吵，我们出去吧。”
0: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1: 卓越，我想死你了。
0: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2: 廖飞，我也是。
0: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2: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0: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1: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0: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1: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2: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0: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2: 哎，廖飞，你们训练苦吗？
1: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调回远东？
2: 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0: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1: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0: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2: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0: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3: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
4: 哎，听到了。
2: 廖飞，咱们回去吧。
1: 你等等。
0: 廖飞却意犹未尽。
1: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2: 是瓜子儿。
1: 就知道吃，再猜。
0: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2: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0: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1: 给，你要的。
2: 太好了。
0: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儿，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2: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0: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3: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叫警卫连扫院子了。
0: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亮飞：“
2: 走吧，他们真急了。”
0: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1: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2: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儿看。
0: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对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4: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0: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四十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5: 请坐吧。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6: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0: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5: 穿上吧。
0: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7: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5: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0: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5: 好了。
0: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 一个值班军官见状

0: 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1: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2: 停。
0: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2: 中泽。”
3: 报告将军，中泽在。
0: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2: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3: 正在破译。”“
2: 破译？”“
3: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2: 这怎么可能呢？”“
3: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0: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4: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0: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4: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指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0: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3: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2: 念。”“
3: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2: 明码？”“
3: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2: 念。”“
3: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2: 什么？”“
3: 天皇陛下万岁。”
0: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6: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0: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2: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啊，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0: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3: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0: 板垣没有再坚持。

0: 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1: 将军，
0: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2: 什么事？”
1: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包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包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0: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2: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君的儿子高桥浩。”“
1: 是。”
0: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切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切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3: 进去吧。”
0: 廖飞跟着切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切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3: 高桥浩。”
0: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切普洛夫。切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1: 你好。”
0: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地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切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
1: 这是在做梦吧？
4: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0: 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1: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4: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也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1: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0: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5: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4: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0: 吉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4: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7: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集，
6: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7: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6: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8: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7: 吉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8: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廖飞同志，如果你和他不具备相似的背景，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具备，比如你们都是亚洲人，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日语和俄语，不仅长得极像，年龄也相仿，这些都是很难具备的。你们唯一不同的是，你们是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正是这项计划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上帝就是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站在正义一方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你，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廖飞同志。
7: 杰普洛夫的话令廖飞有些心动，他思考了一下，问杰普洛夫，
6: 那我的声音和他像吗？
8: 高桥浩被捕以后说话不多，不过听上去你们还是很像的。
7: 此时一直坐在屋角倾听的廖飞，在苏联的上级被称为老王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
9: 哎呀，那是你们苏联人听的，在你们眼里亚洲人长得都一个样，说话自然也就差不多了，你们哪儿分得清什么是日语，什么是汉语，更就别说什么东北话和山东话了。
7: 杰普洛夫望着老王笑了笑。
8: 不不，老王同志，这个高桥浩已经在我国待了20多年，长期讲俄语，我相信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他的日本朋友不可能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也是可以解释的，这不是问题。另外，我能分清楚东北话和山东话，在我看来，你和他的声音就差不多。
7: 老王在一旁继续提醒杰普洛夫：
9: 我们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那儿有一个组织，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8: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7: 杰普洛夫打断了老王的话。
8: 他是孤军作战，只能靠他自己。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困难了，这些我们都知道。 我想说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你们中国党的同志是不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呢？
9: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7: 老王笑了，杰普洛夫望着老王也笑了。
8: 那就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们有一个廖飞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祖国。
7: 老王不再说什么，担心地看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6: 老王，我想试试，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9: 唉，
7: 老王叹了口气，
9: 这确实是个机会，却不是那种可以试一试的机会啊。我们只要迈出了一步，就没有退路了，甚至会白白失掉一个战士的生命。这件事儿，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8: 好，请示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电话或者用电报，你可以回国去当面请示。
9: 为什么？这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8: 没有办法，老王同志，我们必须小心，格外的小心，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不能留有任何泄密的可能。

0: 这也是对廖飞同志负责。好吧，原则上，我好了，这就行了。
1: 吉普洛夫高兴地打断了老王的话：“
2: 有你这个原则上就足够了。廖飞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归我们指挥了。库拉科夫，送中国同志的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3: 吉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平静地回答了一句。吉普洛夫高兴地摆了摆手。
0: 好，库拉科夫同志，你带廖飞同志去三号楼，我送中国党的同志。老王同志，请吧。
4: 等一等。
3: 老王叫住廖飞，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4: 小廖啊，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你这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要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5: 老王，你放心吧，没问题。
3: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转身走了。窗外依旧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一辆吉普车停在远东情报局三号楼的门厅前，库拉科夫和廖飞从车里下来，向楼里走去。库拉科夫边走边对廖飞说：“
6: 这个三号楼专门关押高桥浩和你，不过你不是被关押，而是被封闭训练。高桥浩现在还被关押在地下室里。”
3: 地下室的门前已经换了警戒的卫兵，见库拉科夫走过来，士兵向他们敬了军礼。士兵打开了铁门，库拉科夫和廖飞顺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去，来到地下室的走廊上。库拉科夫指着一个门说：“
6: 这间房子里关的是高桥浩。”
3: 而后他们进了另一个门，这是一间观察室，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库拉科夫拉开窗帘对廖飞说：“
6: 你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观察他。”
3: 廖飞转头望去，只见窗户那边的高桥浩依然在床上蜷曲着。“
6: 我可以接触他吗？”“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7: 我不接触他怎么了解他？不了解他还谈什么魔法？”“
6: 我要请示，走吧。”“
7: 我还是想试试。”“
6: 这
8: 好，你既然坚持，就先试一试。”
3: 卫兵打开了门，廖飞走了进来。高桥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收拾整齐的餐具，高桥浩此时正蜷曲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廖飞不免转头望去，只见窗户被密密的铁条封着，绝无逃脱的可能。高桥浩听到声音，回头看了廖飞一眼，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廖飞在离高桥浩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7: 在看什么？”
3: 高桥浩没有回答。“
7: 你父亲很了不起。”
3: 高桥浩迅速地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看着廖飞。“
9: 你也知道他？”“
7: 我知道他。我听说他想偷走沙皇，是真的吗？”
3: 高桥浩听罢，骄傲地挺起了脖子。“
9: 当然是真的，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7: 可惜他死了，我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3: 高桥浩脸上的笑容开始凝固， 转为了冷笑。
1: 你们这些人呢，谁也不能跟他比。
7: 或许是这样的，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1: 你来干什么？想模仿我？
3: 廖飞没有回答，却微笑地看着他。
1: 哎，真是天真又愚蠢的人。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是拿你去送死。
3: 廖飞没有回答他，仍然是一脸的微笑。高桥浩生气地看着廖飞，
1: 就算你能学会我的言行举止，你也不会成为我。一旦你踏上满洲的土地，板垣义夫就会亲手替我扭断你的脖子。
7: 是吗？那好，那我们就走着看。
3: 廖飞说完，开始用同样语调和语速的日语重复着高桥浩刚才说过的话，那声音和语气简直是惟妙惟肖，与高桥浩几乎没有两样。高桥浩生气了，他冷冷地看着廖飞，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廖飞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高桥浩，发出同样的尖叫声。高桥浩简直被廖飞天才的模仿气坏了，他抄起面前吃饭用的叉子，猛地朝廖飞的眼睛刺去。廖飞急忙躲闪，顺势将高桥浩又一次制服在身下，随后继续用高桥浩的腔调说：
7: 很好，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要杀我了。
3: 高桥浩的表情此时变得十分狰狞，却被廖飞压着动弹不得。
1: 你得意吧，高兴吧，反正你很快就会和我一样了。不，会比我更惨。苏联人为了我身上的情报，至少不会杀了我。可你呢？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能成功？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吗？有什么习惯？有多少秘密？苏联人是派你去送死，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醒醒吧，你这个愚蠢透顶的支那人，活该被我们日本人统治。你这混蛋！
3: 廖飞被高桥浩骂急了，情急之下一拳向高桥浩打去。高桥浩被打得一声嚎叫，嘴角边流出了血。
1: 哎，愚蠢的支那人，怎么我踩着你尾巴了吗？你就这点花拳绣腿吗？来呀，难怪你们这群丢人的东西只配做我们帝国的奴隶。
3: 被压在身下的高桥浩没有屈服，仍然高声地叫骂着，
1: 你这混蛋。
3: 廖飞气得伸手卡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挣扎着还是骂不绝口。
1: 哎呀，杀了我呀，来呀，你这个蠢到相信苏联统垮的猪。我让你骂。
3: 廖飞卡住高桥浩脖子的手在开始收紧，高桥浩的脸上开始变得惨白，又呈现了紫色，再也叫不出声来。廖飞收到一半的手就在这时突然放开了。
7: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3: 廖飞说着放开手站起身来，看着高桥浩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

0: 高桥浩被廖飞打得嘴角流着血，廖飞将一块手绢扔给了他，
1: 擦干净。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出去。廖飞一脸沮丧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2: 怎么，不顺利？
3: 嗯。
2: 对他的印象如何？
3: 聪明，有些神经质，但是能控制自己。他算不算合格的间谍我不知道，肯定是不太走运，否则很难抓到。
0: 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2: 嗯，是的，否则他不会潜伏这么多年了。
3: 唉。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叹了口气，很有感触地说，
3: 我能做到吗？
0: 杰普洛夫笑了。
2: 年轻人，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
0: 廖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2: 怎么，你被高桥浩的话给影响了？
3: 没有，他现在封闭自己，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2: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是个天天混日子的官僚机构。
0: 杰普洛夫说着，带着廖飞向楼上走去。三号楼的学习室既不像会议室，也不像办公室，几张桌子不当不正地摆在中间，墙边有一张小型军床，墙上有一块小荧幕，桌子上有一架小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其他的地方堆满了档案袋和各种图片资料。一个身穿苏军军服的中国小战士端了两杯茶进来。
4: 啊，请喝茶。
3: 啊，谢谢。
0: 见到中国同志，廖飞总是感到很亲切。库拉科夫迎上来对廖飞说，
5: 这是给你配的公务员，有什么事让他去办。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三号楼，明白吗？
3: 明白。
0: 廖飞说完，转头问负责照顾他的小战士：“
3: 你叫什么名字？”“
4: 哦，我叫刘二宝，你就叫我二宝吧。”“
3: 二宝，我叫廖飞，你就叫我廖参谋吧。”“
4: 是，廖参谋长。”
3: 不，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0: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杰普洛夫对廖飞说，
2: 廖飞同志，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日本法西斯被消灭，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而只有高桥浩，明白吗？
3: 明白。
0: 廖飞说着向二宝做了个鬼脸。
2: 还有，这是你的学习室，你要在这里熟悉高桥浩的全部历史。
3: 这么多？
0: 廖飞看着桌子上摆得满满的资料，不禁皱起了眉头。
5: 哦，还不止这些。
0: 刚刚进来的库拉科夫指着跟他进来的两个人笑着说，
5: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这位是日本共产党员小泉同志，这位是山本同志。他们不仅要帮助你熟悉并记住这些资料，还要帮助你成为一名日本人，不，确切地说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你们只有十天时间了，抓紧努力吧，同志们。
0: 廖飞朝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日本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便出去了。
3: 哦，请喝茶。
0: 廖飞将摆在桌上的茶水向小泉和山本跟前挪了挪，算是开了头。小泉笑了笑问，
6: 哼，你叫什么名字？
3: 廖飞。
0: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 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7: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3: 你什么态度？
0: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8: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3: 我干。
7: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0: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3: 我叫高桥浩。
7: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3: 我叫高桥浩。
8: 高桥浩，你记住。
0: 小泉接过话头说，
8: 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师从豪富范丹琼，运早甘罗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那些曲艺段子里的神话故事以及民间传说。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是提到了运早的甘罗晚太公，这晚太公呢说的就是姜太公姜尚姜子牙。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大鼓，叫做太公卖面，演唱者是姚雪芬。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拖把兰江啊，上边的补丁全都落着补丁啊，灯笼的裤子遮不住体，差不夜的破鞋就是他的树下灯，无奈何呀的高高成了足有一帘幕。

拉了白面，你我不得呀，这一人一人我得有把这个气声，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见，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猫腰低头我苦用功，纵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又只见呀这西北天天呀这刮了一阵大风，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白面刮了一个影无踪。

你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树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得硬，猫要拾起来砖头怪，砖头上发的一个虎背虫，原来是个蝎子割了他的手啊。

听着粗犷这一声响，把他脑袋撞了一个大窟窿哦，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一脚踹进了那臭屎坑后，闹了姜太公一身屎肉，招了一群那绿豆蝇。这位太公说，今天八成我会

迎太公，那太公他上

来太公说你拉我的八百个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太公卖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开州场，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咱俩说一段啊。
5: 好啊，
4: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5: 可不是吗？
4: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5: 哦，
4: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5: 是啊，
4: 知道说马善人
5: 哎
4: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5: 什么？
4: 因为这几年呢。
5: 你等着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4: 是啊。
5: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4: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5: 不知道。
4: 呵，马善人。
5: 谁呀？
4: 就是我。
5: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4: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5: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4: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5: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4: 人家送这个外号。
5: 哦，人家送的。
4: 我自己呀、
5: 啊，
4: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5: 哦，
4: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5: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4: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5: 有啊，
4: 都管我叫马善人。
5: 你怎么个善人呢？
4: 善呢，心眼好啊。
5: 哦，
4: 马善
5: 善
4: 就是心眼好。
5: 哦哦，
4: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5: 好，
4: 不跟人打架。
5: 嗯嗯，
4: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5: 啊，这么个善人。
4: 善吗？
5: 嗯，
4: 骂街，善人骂街
5: 啊，
4: 能够吗？
5: 哦，不骂人。
4: 打架
5: 啊，
4: 没打过。
5: 哦，
4: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5: 啊，
4: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5: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4: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听说过。
5: 嗯、
4: 马善人不敢看。
5: 为什么？
4: 善得这样，
5: 我打架都不敢看了。
4: 哎，
5: 啊，
4: 不敢看流血。
5: 哦，流血不敢看。
4: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5: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4: 听说过，
5: 嗯、
4: 听说过宰鱼
5: 啊，
4: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5: 哎，
4: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5: 啊，
4: 听说过，没瞧见过。
5: 哦，宰鱼您不看？
4: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5: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4: 打我手底下
5: 啊，
4: 没害过一个生命。
5: 哦哦，
4: 没害过一个性命
5: 啊。
4: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5: 嗯、
4: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5: 啊，
4: 过去踩死他。
5: 哎，
4: 马善人绝对没有。
5: 哇。啊，有个猪猪都不踩，
4: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5: 真是个善人。
4: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5: 啊，
4: 这应当怎么样？
5: 这个碾死，
4: 碾死啊，损
5: 哟，
4: 太损了那个。
5: 是啊，
4: 那是个性命
5: 哦。
4: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
5: 嗯，
4: 碾死
5: 哎，
4: 害死他
5: 啊。
4: 马善人 绝对没有。
5: 哦，有臭虫都不撵。
4: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5: 哦，
4: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5: 这把它急死。
4: 急死啊？
5: 哎，
4: 损。那是个性命
5: 啊！
4: 啪，急死，害死他。没有啊。
5: 那把它扔地下。
4: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5: 那怎么办呢？
4: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善吗？
5: 这叫善呐、啊！
4: 善呢？
5: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啊！
4: 哎，
5: 什么样的善人呢？
4: 善
5: 哟，
4: 好这么个乐。
5: 是啊，
4: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5: 嘿，
4: 找一个胖子，
5: 好嘛，
4: 往他脖子上一放。
5: 是啊，
4: 你瞧，玩吗？
5: 这是玩啊？
4: 游戏吗？
5: 哟，没见过。
4: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5: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4: 嗯啊，谁说放狮子了？
5: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4: 真放狮子吗？
5: 那可不是。
4: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5: 你这个说法嘛，你不爱听啊。
4: 真是马善人
5: 啊，
4: 不是这样的行为。
5: 哦哦，
4: 放狮子，放臭虫
5: 啊，
4: 那哪能够啊。狮子、鸽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5: 啊！这倒对。
4: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5: 哦，也得消灭。
4: 应当把它害死，
5: 那才好。
4: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5: 哎，
4: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5: 那您怎么个善？
4: 我这个就是跟您说过吗？
5: 嗯，
4: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5: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4: 我呀，不是此地的人使。
5: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4: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5: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4: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5: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4: 啊。
5: 哦，您是贵处的？
4: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5: 哦，顺义县。
4: 顺义。
5: 哦，就是京北。
4: 对，
5: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4: 对对，您到过
5: 顺义县？没去过。
4: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5: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4: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5: 啊，
4: 我家在那儿住。
5: 哦，
4: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5: 啊，
4: 那是我们家
5: 马坡。
4: 哎，
5: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听说呀、啊。
4: 你去过？
5: 没去过。
4: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5: 真没去过。
4: 您没到过
5: 啊？
4: 好了，
5: 怎么着？
4: 南马坡、北马坡呀，
5: 啊，
4: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5: 哟，哦，那么多的房子都

0: 家的。
1: 哎，对了，到顺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0: 够阔啊。
1: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0: 哎，什么？
1: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0: 哦，黄土马家。
1: 哎，
0: 你们家发卖黄土？
1: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0: 不是黄土马家吗？
1: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0: 怎么个黄土马？
1: 由北京往北说，
0: 嗯，
1: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0: 是，
1: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0: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1: 哎，
0: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1: 顷啊，
0: 啊，
1: 300多里地。
0: 哟，啊，地论里呀、啊？
1: 哎，对了，
0: 不论顷吗？
1: 少了顷，多就论里。
0: 哇，
1: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0: 真是个财主。可是
1: 不敢说财主、
0: 嗯、
1: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0: 哦哦，
1: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0: 嗯，
1: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0: 哦，就是有钱。
1: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0: 嗯，
1: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0: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1: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0: 啊，
1: 那个马超知道吧？
0: 马超
1: 听说过马超？
0: 三国有个马孟起，
1: 那什么祖先
0: 哟，
1: 上辈。
0: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哥的。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玩笑吗？
0: 不玩笑。
1: 我跟你玩笑吗？
0: 不玩笑。
1: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0: 这马寡妇呢？
1: 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1: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0: 这不也姓马吗？
1: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这几时啊有时间呢？
0: 啊，
1: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0: 可以啊。
1: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0: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1: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0: 是吗？
1: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0: 啊，
1: 张云熙啊，
0: 干嘛
1: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0: 听过吗？
1: 常往我家去唱。
0: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1: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0: 嗯，
1: 谁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
0: 啊？知道。
1: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0: 哦，也去过。
1: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0: 史文秀，
1: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0: 啊，
1: 这都往我那儿唱。
0: 嘿，
1: 哎，唱完了给几条，
0: 哦，
1: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0: 您再说了，
1: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0: 您等等，我没听明白这句。
1: 根本现在。
0: 您等等，说我打哪的吗？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1: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0: 这句我听明白了。1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1: 给几条？
0: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币多。一定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1: 像话不像话？
0: 嗯，
1: 人家是上我家那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银子。
0: 那给什么呀？几条
1: 金子？
0: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1: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0: 您拿哪吧？
1: 金砖。
0: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呦！那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上
1: 干啥？
0: 你干啥？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1: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0: 啊！
1: 我不好捯饬。
0: 是啊。
1: 哎，一跪铁不跪滑，一不运跑雨呼喝着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欤？
0: 哦。
1: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1: 哎对。
0: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
1: 嗯，
0: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对
0: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1: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0: 看什么呀？
1: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0: 瞧什么？
1: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0: 哦哦，
1: 我们家那所房子。
0: 是啊。
1: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0: 嗯，
1: 这院墙1面10里地，
0: 哇，
1: 4面40里地
0: 啊，
1: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4尺围镜，小多口。嗯，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0: 院里有18趟马路。
1: 哎。
0: 哎呀。
1: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子。

0: 头，18趟马路，
1: 够大的。
0: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1: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哦，
0: 没分过家。
1: 是，
0: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1: 哎，什么
0: 马家花园？
1: 您等着吧。
0: 你要逛完了，
1: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0: 听说过吗？
1: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0: 马家花园呢？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哪儿好啊？
1: 北海。
0: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1: 那多好啊！
0: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1: 那花草多好！
0: 哎呀，一比马善人花园怎么样？没法比了。
1: 哦，
0: 哎，
1: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的？
0: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1: 不是这是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什么毛病？
0: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1: 怎么着？
0: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1: 有什么？
0: 十不谢之花，八戒长春之草不新鲜。
1: 哦，
0: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1: 哦，这倒对。
0: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1: 哦，
0: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1: 哦，这塔。
0: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1: 啊，
0: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呢？
1: 啊，
0: 小塔跟那一边高。
1: 嚯，都那么高！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啊，
0: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底儿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存，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0: 玩意儿嘛。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0: 金鱼银鱼
1: 啊，
0: 见过金鱼吗？
1: 就那个龙井鱼嘛。
0: 啊，金鱼多大个儿？
1: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儿金鱼。
1: 哎，可以了，
0: 3-4寸的金鱼。
1: 啊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哟，
0: 这么大是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那金鱼
1: 啊，
0: 4-5尺。
1: 四，
0: 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就是黑的，
0: 黑的跟小驴一样。
1: 哎啊，我这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0: 鱼缸啊。
1: 哦，有鱼缸。
0: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1: 啊，
0: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1: 哦，
0: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1: 啊，
0: 好大个了，
1: 有高2-3尺。
0: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1: 有多大？
0: 嗯，多大个儿
1: 啊
0: 这鱼缸啊。
1: 嗯，
0: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刚
1: 没没法说了。
0: 大，
1: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听，有多大？
0: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1: 哦，火轮船
0: 啊。
1: 长城万里。
0: 哎，对，那长城
1: 啊，
0: 就那个船，
1: 嗯，
0: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1丈8大条腕，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5厘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
0: 这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在桌子上摆的
0: 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 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这个钟表带说话
0: 的，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1: 哦，
0: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三点了。
1: 您看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嗯，这玩意儿可值
0: 钱。怎么样？
1: 好。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送你。
1: 不成，没地方搁。
0: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1: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0: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
0: 只您不讨厌我。
1: 是是是。
0: 只要不讨厌我。
1: 嗯，什么时候
0: 咱们进屋进屋？
1: 好啊。
0: 您别笑话。
1: 您这是。
0: 我爱交朋友。
1: 哦。
0: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1: 好啊。
0: 我简直是瞎子喊大晕头。
1: 你干嘛这么说呢？
0: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1: 啊，
0: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1: 哦，
0: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1: 您打算施舍施舍？
0: 不，施舍不是。
1: 怎么着？
0: 这您别，您放着我，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捧我？
1: 怎么？
0: 哦，捧我呢？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我不敢说。
1: 哦，
0: 咱不敢说是施舍
1: 啊，
0: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1: 嗯，
0: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点曾子那个学问，怎么竟说这个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0: 开个粥厂，
1: 大伙儿喝点粥。
0: 哎，就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1: 嗯，
0: 我开这个粥厂啊，
1: 啊，
0: 马善人的粥厂。
1: 怎么样？
0: 没有粥
1: 哟，
0: 就喝粥啊，吃了吃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1: 不喝粥吃什么？
0: 一天三顿饭，
1: 早晨
0: 炸酱面，
1: 中午
0: 啊炖牛肉烙饼，
1: 晚上呢
0: 饺子。
1: 哦，包饺子。
0: 哎，包饺子。
1: 这个姿势，把大伙儿吃这个。
0: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1: 哦，
0: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1: 啊，
0: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1: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0: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1: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0: 你管着吗？你管着？
1: 什么叫管着？您说的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0: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1: 那您吃什么呀？炖牛肉您不吃？
0: 你就甭管了。
1: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1: 牛
0: 是肉就不吃，
1: 那怎么？
0: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1: 哦，
0: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外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啊、
0: 嗯，曾子曰，
1: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0: 哎，对
1: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0: 天天怎么吃？
1: 那么节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0: 哎、逢年按节
1: 啊，
0: 还要多给点。
1: 哦，一半单舍吗？
0: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1: 哦哦，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1: 嗯，
0: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1: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0: 无论大人小孩，
1: 每人给一份，
0: 每人一份。
1: 比不
0: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1: 哦，一尺来的。
0: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四十个枣。
1: 哟，
0: 四十个枣。
1: 您能着吗？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就是专门做的。
0: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1: 嗯，
0: 每一个粽子包四十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1: 哦，粽子
0: 一人五十。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黄白粽子，二佛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盖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物帕，十块五的饽饽，三挂葫芦，外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管换。
1: 哗，哦，每人给一份啊。

0: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同事。
1: 哇，
0: 是善吗？
1: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啊，
1: 嗯，
0: 每人给两个团圆饼。
1: 哦，两个团圆饼，
0: 小的
1: 四两一个，
0: 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算小的。
0: 哎
1: 啊，
0: 六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1: 哟、啊，那您吃了多少？
0: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1: 哇，
0: 30多斤一个。
1: 哦，
0: 蒸大个儿，蒸厚，没有馅儿，掰不动，拿榔头砸，
1: 打。哦，豆饼啊。
0: 哎，八月节吃那个。
1: 哦，八月节吃豆饼。
0: 谁说豆饼来着？
1: 你这说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0: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什么呀？
0: 月饼。
1: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0: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啊，就是专门做的。
0: 哎，定做的大个儿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1: 哎，
0: 吃去吧。
1: 啊，
0: 一个就够。
1: 什么呢？
0: 每人俩。
1: 您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0: 馅儿好。
1: 什么馅儿？
0: 十遍的。
1: 是。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这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0: 是啊
1: 啊，
0: 你说是十锦，
1: 对了，
0: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1: 嗯，
0: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1: 什么叫十遍的？
0: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那么大根月饼，
1: 嗯，
0: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1: 变
0: 多心应手。
1: 哦，
0: 就怕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要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啊，一掰，嘿，白糖。是吧，你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1: 嗯，
0: 再掰瞧瞧，一下，嘿，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十变的月饼。
0: 哪有？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该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
1: 嗯、
0: 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斌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啊？
0: 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做的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0: 啊、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比乐的个大了，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干嘛腊班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23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呵，
1: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4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须，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一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个糖饼，1棚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凉水每人1杯，随便用。
1: 凉水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这家伙
0: 当然了，
1: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哟，这还算没舍呢？
0: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啊？
1: 哦，这年下还舍、啊？
0: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1: 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0: 曾子吗？这
1: 啊，净说这个，
0: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1: 是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

0: 也是放
1: 啊，
0: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1: 晃，
0: 哎，锣锣敲大锣，锣锣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1: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哦，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说什么？
0: 到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蜜供懂不懂啊？
1: 懂啊。
0: 供佛爷
1: 啊，
0: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1: 知道知道。
0: 五尺高的蜜供。
1: 哦，这么高。
0: 蜜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哎呀，
0: 桂花味儿，
1: 呵，
0: 把你大馋虫给逗出来，
1: 哎，这花啊，我也不知这么馋呢、啊。那么还有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大风前小厨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波烛，一藏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灯，二池门的门上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皮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下波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苍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加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
1: 哇，都是施舍的，
0: 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1: 啊！哎，
0: 今儿早爷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1: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0: 是啊，打算这么舍着，还没发财呢。
1: 说胡话呀、啊！
2: 共同欣赏过了马三立、张庆森二位合说的相声《开州场》，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风，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七集，
9: 风里像是有了瀑布悬崖，像有什么东西大吼一声自岩石上一跃而下，脑子里便是一阵恍惚。刘国心急如焚，本想为妇人讲白到底是怎么了，可刚刚吐完秽物的妇人发髻摇散，唇瓣如雪，神志仍在模糊与清醒间，这话问了也是白问。刘国取来被褥为妇人盖上，嘱咐郎中几句，又把兜里的法币全塞入他手中，转身欲走。妇人说话了，声音细不可闻。
10: 哎，别去。
11: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
10: 不就是老虎坑吗？你扶我起来。你今天若是去了，便是自投罗网。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尚有忌惮，荒山野岭那便是乱枪打死。老虎坑林密崖深，天下恐怕再无人知道你刘无果的下落。他们正在漫山搜索你那个护卫，带队的人是刘富贵。
11: 谁？五叔是罗金明？
10: 是也不是。
9: 刘无果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恍惚不定的神色从妇人潮湿髻发间的异样香甜中回到屋内，手中大碗咣当坠地，没碎。这消息比刚才听闻蒋白遇险更让他惊魂，后者又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只是没从悬崖边失足摔下，前者则意味着他一入南平便已摔下悬崖。妇人身子前倾，苏腻的胸脯在刘国肩头一滑，大半个洞体已经浮于刘国膝上，手上却自刘国腰间抽出驳壳枪，指向那位正背身而立面对壁橱配药的郎中。驳壳枪乃德国原产，重3斤，妇人四肢麻痹无力，枪口还没对准便已坠落。刘国惊醒，劈手夺过枪，如见雌豺母痴，腾身跳开，厉声斥喝：
11: 你想干嘛？

0: 他是七顶山下来的眼线，杀了。
1: 我不是，我不是。
2: 手别动！
3: 郎中脊背后似长了眼睛，手脚顿时僵住。刘吴国快步上前，枪顶住郎中脑门，脚尖勾出抽屉，昏暗光线下看得清楚，里面躺着的正是一柄勃朗宁短枪。刘吴国一思忖，以掌作刃，劈向郎中颈动脉处。郎中闷哼瘫倒，已然昏迷。
0: 为什么不杀了他？
2: 他才救了你一命，你怎么知道他是七顶山眼线？
0: 我知道的或许比你能所想象的还要再多点儿。断肠草还要不了我的命，你去另一头拉开贴有金银草、甘草、连翘、石灰标签的抽屉，各自取一些替我包裹了。
3: 刘国一言去做，鼻尖嗅到一股淡淡的与鹅血迥异的血腥气息，猛回头，妇人跌坐于地，手中双刃已经无声无息地割断郎中的咽喉。
2: 你怎么还是把他杀了？
0: 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你打了这么多年仗，怎么连这个道理还不明白？扶我起来，此处可不能久留。
2: 唉，人命关天，岂可儿戏？一言露之，与禽兽何异？
0: 倭人图我良善，烧杀淫戮，其罪罄竹难书，又何时问过苍天？
2: 他是中国人。
0: 七顶山土匪与汪伪勾结，任敌作父，祸国殃民，其罪当诛。汪逆亲父，树倒猢狲散，余孽更多有潜入草莽。今日午时夺你换铁者，就是七顶山二当家纪云清，原来也是76号组织潜伏于川康地区的督办特任，公开身份是川康职业银行审计股股长。
2: 既是汪伪余孽，更该公开审判，以照国法，以敬天理，以安民心。
0: 憨直！
3: 抗战胜利后，许多原本百姓皆耳熟能详的汉奸，纷纷与原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改头换面，连汪伪特工的头子丁默村也被说成是军统卧底，入狱一年有余，竟然未死。前些日子还传出其人曾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玄武湖的消息。刘国不解，李参谋笑笑，即以此话答之，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还补充了一句：“只有人们看得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妇人扶墙出了后门，月光照落庭院，冷风挤入屋内，眼前竹油躺了一桌，滴在那张已经落至地面的宣纸上，把那一点墨汁遮住，全又成了一个大。纸面已有血污浸渍，那郎中颈边流出的污血蜿蜒如蛇，却是极细数行。戏台那边的唱腔声不绝如缕，遥遥入耳。不远处又有人家举桌斗酒，吆三喝四的划拳声。刘国踌躇不定，还是赶出门外。妇人靠墙齐蹲，眉目如画，脸色苍白，与洒落的月光相较，已不遑多让。刘国长叹，上前握住两只柔腻细滑冰一般的手掌，把妇人背于身后。妇人身子轻若片羽，若非她口鼻间尚还温热的气息，刘国还真会以为自己肩上所负不过是月光下一段凹凸有致的曲线。妇人当时疲倦至极，只在拐角处发声，所吐也只是一字：左或右。刘国也不问他是去哪儿，闷头行走。这些日子遭遇激烈，嫉妒大悲大痛，根本不曾真正合上过眼，早已是骨软筋酥，倍觉困乏。就算妇人要领他去地狱，他思忖自己好歹也可以把他扔到地狱最底层吧。妇人的头枕于刘国肩上，这里正是他先前毒发时所咬之处，如若解衣，不难看见这妇人一咬之凶狠。痛， 麻酥酥的痒，再被这丝丝缕缕的女人气息一沁，这种感觉实难言清。都说当兵吃粮整三年，看见母猪赛貂蝉，若本是貂蝉之貌，又能变作什么？刘国强忍心猿意马，妇人皮肤处之细致难以形容，想必是这些年优渥生涯磨去了早年的训练所遗痕迹，这或许即是他搏击术的致命缺陷。先前格斗时他出手狠辣，但不断腾挪回避也多少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拳法如同兵法与棋，终究还是以正合其势。两人听着彼此的呼吸心跳，俱默不作声，行不多时就拐入一间依山而筑的穿斗式屋架结构民宿前。庭院甚窄，房间随坡就砍，随举就折。刘果猜到妇人在南平城内多半是狡兔三窟，没想到其中一窟就是在县府附近。刘果把妇人放置床上，取被褥盖了，再点了火烛。屋内几乎没有尘土，显然是有人打扫。
0: 有人会来打扫，有什么问题你问吧，不用着急，反正时间还早。
4: 这里是哪里？
0: 你现在应该猜得到我的身份。
4: 猜不出。
3: 抗战胜利后，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都为国人所唾弃，以为特务治国断不可取。一般说来，中统在对敌作战时多着眼于组织上的瓦解，政治上的渗透，军统则更强调情报获得、任务执行以及具体的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按说这妇人出身军统的可能性更大，但刘果还是隐约觉得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军统家规何其森严，贵阳邮电检查所一个怀孕8个月的女检查员检查邮件时因偷了40元汇票款被人检举，请求生完孩子再执行死刑，结果还是未能如愿。就不说报纸上的血雨腥风，仅刘国所在部队就有加入军统外围组织的士官，就因为无意中泄露了一份军统内部文件被加法制裁。妇人如是，却犯了大忌。难道说戴笠死后，军统在一番太弱刘强改组为保密局后，所谓清白家风都已荡然无存？刘国脑子里有千丝万缕的疑惑，自是不想去做这种愚蠢的猜测。两人凝目相对，默然良久，屋角暗处一阵窸窣声响，隐隐吱吱声，当是下属前行。刘果想起妇人在文庙拱梁上所学暑教时那瘦脸警察说的话，心神不禁一荡，随之又是一凛。说书人口气之术堪称绝妙，妇人与之究竟有什么样的纠葛？珠花噼里啪啦，妇人凝目叹道：
0: 哎，民国25年我被人拐卖入了青楼，心中痛悔异常，一意求死。保姆所教之猜唱饮亮一概不学，终朝愤恨，日夕毒打。有一天竟将野猫塞入裤中，束了裤脚，用皮鞭上下抽打，可谓打猫不打人。那天也巧，你哥陪人在青楼说事，听得后院惨叫，问过事情缘由，心头悱恻，对老鸨说这小姑娘姓烈，她天生不是吃这碗饭的，再逼就要出人命了，还不如把我买去当一个使唤丫头。你哥他用2两黄金买下我，我那时还年幼，虽然是哭泣不止，但是却把你哥视为良人，心里也就把这一生托付出去了。现在的你和那时候的他可真像呀。
3: 妇人语气淡淡，刘果已是悚然。幼时他曾于偶然间目睹这种打猫不打人的情形，可怜那女子 尚未

0: 及及笄之年，被那发了狂的野猫抓得满地翻滚，惨呼不已。他不忍，很想跳下墙壁去制止，又恐惧一边挥着皮鞭的凶神恶煞的龟公。回到家里把这事一说，被刘无因罚去抄写了几百个大字，说是良家子弟不可去烟花之地。自那时起，刘无国算是对逼良为娼四个字有了懵懂印象。民国25年，他正就读于省城师范，大哥常来看他，从未提及此事。这也是自然，只是大哥平素这般端庄严谨，私下又去青楼厮混，听来总是别扭。妇人似看出刘无果心思，微微一笑，
1: 此处是你误解了你哥，人事是非，其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乃至于几行白纸黑字，就能黑白分明，确凿无疑。你哥逛窑子，这是事实，却是隐蔽掩护所需要。他和别人在那龌龊之处谈的却是大事，只是那时候我自不知。当时他在祭古寺附近租了间小小院落，每日早出晚归，我就盼呀盼呀，盼着他早点回来，我好替他烧水洗脚，也盼自己能早贴花黄，好替你哥暖下被窝，以后呢生个大胖小子再回平江，把我父母寻着之后，一家人从此和睦平安，尽享人伦。我是不是很可笑？一个差点沦落到窑子里的小姑娘，竟有那样多的细密心思，刚把嘴里的黄连吐掉，就贪起甜来了。
2: 不可笑，国父讲三民主义，民生、民主、民权，追求幸福就是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之权，不管是谁，哪怕是一个乞丐。
1: 那日啊，我还真去街上买了胭脂绞线，把自己梳妆起来，还盘了一个堕马髻，就去门口痴痴地候着你哥，想给你哥一个惊喜。一直等到黄昏，我远远的就看见你哥，一颗心跳得激烈，可突然就觉得不对，你哥这个步行速度比平时快了不少，身后还跟了一个穿香云衫的贼眉鼠眼的男人。当时我就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平静地走上前，牵起你哥的手，还在他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像夫妻那样回家烧饭洗菜。吃过之后，我就像往常一样替他洗脚端水，与往常不一样的是，洗漱完后我没有去开衣柜取出自己平时睡的被褥回到前厅木沙发上去睡，而是光着身子钻进他的被窝，又去解他的衣裳，就像所有的通房丫头那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外面始终有一双窥视的眼睛，所以我急不可耐，一心一意的只想把自己奉献出去。我是不是小小年纪就很不要脸？可尽管我这般如此，他也不肯要我。我们在被子里滚来滚去，就像真在做那回事儿一样，我简直要发了狂。突然他一把推开我，闷声说道，人走了。我一下子就掉进冰窟了。我是多恨那个特务，他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哪怕再坚持一分钟也好啊。你哥他飞快地替我穿上衣裳，说了句谢谢，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咬着嘴唇，把嘴唇咬得出血。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不要我，可是我不能问。我也很想跑到外面去把那个特务喊回来，说我们不是夫妻，我只是他买下的一个只会打洗脚水的笨丫头。可我不会这样，他的眼睛里什么东西都有。我流着泪又去亲他，他一动也不动。我想把舌头伸到他嘴里去，他突然推开我，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纸文书，说：“这是你的卖身契，你拿去吧。”嗯，

0: 哥他就这样不要我了。他以为他这是给我自由，可他不知道我虽然年幼，可究竟是一个女人，又怎么能容忍这样被拒绝的耻辱。我像疯了一样去咬他，无声无息的，可是他无动于衷，最后嘴里只吐出三个字：你还小。我不小了，我16岁了，像我这样大的在老家都有人已经生两个孩子了。我回到前厅木沙发上，期待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仍旧能够回到从前那样。可等到天亮的时候，你哥不见了，床上只剩下那张卖身契，还有一叠钱，哦，还有一张纸条，也是你哥写的，他叫我回老家去。我不甘心，我真的一点儿都不甘心。我这个时候才发现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晓得一个刘老爷，更不知他是哪里人士。我满大街的找他，祈祷他只是跟我开玩笑，不会不要我。可是我找不着他，他不见了，比他出现的时候更突然。他给的钱很快就花掉了，我都准备把我自己重新卖到他遇到我的那个窑子里，希望哪天他或许能够再来，到时候我亲口对他说，你不要我，我就作践自己给你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我也这么觉得。就在那天，我在街头遇到那个穿香云衫的贼眉鼠眼的男人，鬼使神差我就走过去，很镇定地对他说，我男人不见了，不要我了，你要不要我？那个男人是军统外围组织的一个小特务，没过多久之后就死于一场交通意外，也许是因为我才导致这场交通意外吧。我加入军统期间种种不说也罢，民国34年我被组织派赴南平，才知道你哥就是刘无因，才知道你哥当年在省城的那些秘密，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匆匆离去，才知道你哥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儿，才知道你哥就是我的敌人。你知道吗，尽管隔了近10年，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我就是当年那个傻丫头。可他是真傻呀，明知道我是军统特务也还是娶了我。
1: 你说我哥是军统的敌人，共党？
0: 你哥虽不是共党，却与共党没少勾连，他是致公党人，如今国共相争期间，党派林立，都想着祸中取利，这里有这么好取吗？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1: 既然我哥是与共党有勾连的致公党人，李宏远是共党，你为何又担心他加害于我？
0: 你哥身份绝密，虽身处南平，却领导着一个极为精悍的情报小组，还通过故交的同学渗透了重庆党政军数条情报系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军统本对这个情报小组一无所知。重庆谈判，戴局长下令暗杀毛泽东，认为他是共党不可取代的领袖，一旦除之，共党群龙无首，必人心浮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8集。
9: 重庆谈判，戴局长下令暗杀毛泽东，认为他是共党不可取代的领袖，一旦除之，共党群龙无首，必人心浮动，权争激烈，其势定当土崩瓦解。
10: 如果说关于刘无垠身份的机密是一声惊雷，妇人现在所言那就是列缺霹雳。刘无国脸色煞白，此乃国家大事，妇人从何听闻？妇人像是没有看到刘无国的样子，继续道：
9: 当时军统内部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虽然没有入选，但是有好友加入，没想到你哥领导的情报小组不知从何获得此绝密计划，成于蒋委员长案前。蒋委员长顾虑到国内外的舆论及政治压力，叫了戴局长前去一番痛骂，严令取笑。戴局长以鸿门宴的典故相劝，劝委员长不可学项羽，更被斥骂。暗杀计划取消之后，整个行动小组不得不人间蒸发。我那位好友虽然是心甘情愿自裁，却留下密件给我，嘱咐我务必设法离开军统。狡兔死走狗烹，军统家法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你或许不相信吧，暗杀计划若一旦成功，包括戴局长本人都已经准备杀身成人，以向国人谢罪。戴局长回来之后严查泄密，找出来你哥领导的情报小组的蛛丝

0: 马迹，为了一网打尽。我被派至南平，如果我所知不虚的话，你哥所领导的这个情报小组代号叫太平鸟。至于李宏远，他归属共党的川康地下党组织，应该不知道你哥的真实身份。其二，就算他知情，你的出现干扰了他的计划，再加上你是国民党少校营长，那也是除之为快。
1: 什么计划？
0: 一个是汪伪潜伏名单，第二个就是南平多年所积烟土及款项，这些东西大部分为你哥所匿。三是国共两党激进翻脸，共军6万部队已被围在湖北东北部的宣化店附近100余公里的狭窄范围内，大战一触即发。李宏远本来是打算要做关键时刻的一把利刃，一直牢牢地捏着团练局，还一心想把七顶山的那帮土匪拉进川康游击队。我看他极有可能在近期有所动作。我给你的金兰换铁却是假的，是饵，上面有隐形墨水所书名单，是我抄的。
1: 我哥是怎么死的？
0: 你哥所中慢毒为我所下，戴局长身死戴山，军统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的保密局了。但国共两党水火不容，更岂容他人窥视？最初你哥喝一碗汤，我就陪他喝一碗汤，后来你哥喝一碗药，我私下也喝一碗药。我不期望与你哥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想着能同年同月同日死。
2: 终究是你杀了我哥。
3: 妇人闭目，刘无国手上用力，妇人脸庞青紫，眼角泪珠滴下，低至刘无国的手背却是滚烫。刘无国略略松手。
1: 我倒还想问一句，既然是你有此心愿，我哥死后你为何不与他同归于尘，反入罗吉冥府？
0: 昨晚我说了，报仇。我与你哥所中慢毒分量一样，你哥死了为何我还不死？并非我体质特异，而是那天晚上有人在你哥心窝扎入了一把剪刀。其实我给你哥下毒，你哥一直是知道的，却甘心服了。他死的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就不一枪把我打死算了。他只是苦笑说，傻丫头长大了，知道什么事情是比个人爱恨情仇更重要的事情了。他说他一点也不怪我，他是早蒙了死志，就好像我的毒药是给他的解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说我们逃吧，去一个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书上不是一直说有个地方叫桃花源吗？我们就去那儿。他耕田，我织布；他挑水，我浇园。我们生一大堆孩子。可是他偏要说我傻，说世界上哪有桃花源呀？人的心里才有。说人是什么历史、伦理与文化等的总和。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然后看见我痴痴愣愣的样子，就指着胸口的剪刀和我开玩笑说，就算他想让我走，还有这把刀在这儿。我就去拔了那把刀，我真傻。他明明知道是谁把剪刀插入他的心窝，可是他一直就不说。我就猜这人怕是他所要维护的，所以我不放心你待在李宏远那儿。
1: 这么说，凶手另有其人？你是说李宏远？
0: 李宏远无非就是一介书生，战场或可执枪，这于无声无息间潜行嗜杀，不是他能够做到的。我只能说他有幕后指使嫌疑。我不知道凶手是谁，我不知道。我本来想让你帮我，才把假换铁留于你，又不忍心你葬身于此。你是他唯一的弟弟啊，武英。你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他叫的是武英， 不是无果。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妇人之言？人在世上，都会有许多身不由己的事情要做，都有一些真话假话得讲。别说是自己与刘周氏这种大时代的小人物，就是那要为40000000同胞争人格的蔡锷，在逃离北京前，也曾在袁世凯行帝制时，与主张中国国体、亦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的劝进书上签下名字，召为将军蔡锷。妇人身体抽搐，眼见着已然昏厥，刘果长叹，扶其躺下，再替他掖好被褥，坐在一侧吃看了一会儿，心中五味杂陈，脑海里尽是乱云飞絮，想再把妇人弄醒，细闻心中不解之处，端视着这张白玉一般似乎一打即碎的脸庞，竟是不忍，又担忧自己一时困急入睡后这妇人黄鹤杳然。思来想去，去见地上桌腿边的一截短红绳，便取了过来，一头束于妇人手腕，一头系于自己手上，就这样靠于床头，闭上了眼睛。这是一个梦，有数万万丈长，像一匹青灰的布幔，挂于天地之间，不知其宽，亦不知其长。梦的中央是一张脸，苍白，没有丝毫血色，也没有人的眼睛与鼻梁，只有一张嘴，涂着鲜红的口丹，大张着，青色的烟雾自其中缓缓涌出，竟然皆为楼台城橹，楼阁危幻，实令人啧舌。忽然烟雾散开，为旗帜，为战马，为锦幔，为奔走之士卒。眼看是一场千万人无声的厮杀，这嘴忽从那脸上挣脱下来，于虚空处抿起一吹，烟雾尽散，不复有半点痕迹。
4: 你是谁？
0: 我是你嫂子。
4: 胡说！
0: 我不是你嫂子，那谁是？
4: 你是妖怪！
3: 刘果拔枪射击，每颗子弹都精确地击中妇人眉心，并沿着那个黑色窟窿钻进去。妇人眉心处鲜血激涌，扭曲的脸上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表情，似欢愉，又似有极大的痛苦。无数张小小人脸在其中闪现沉默，妇人挣扎嘶吼，发出濒临死亡动物般的叫喊声。牙齿中的几根变长翘出，可他似乎已经被一条不可见的绳索缚住手脚，不能向前半步。刘国数着自己的心跳，瞄准，射击，脑子里更无一点波澜。弹夹打完，又是一盒，弹壳噼里啪啦坠下，很快堆出一座丘陵。当刘无果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女人终于放弃挣扎，望着刘无果，面容已无悲苦愤怒，就像一张白纸，平静地接受了自身的命运。一条黑线从她眉心窟窿处涌出，缓缓向下，紧接着一团烟雾冉冉冒出，越来越多，就像怪物不断尖叫着从妇人体内飞出。妇人身上的衣物与皮肤向左右裂开，样子有点像《聊斋志异》里那个妖怪脱去人皮，竟有着说不尽的诡异。刘果咽下唾沫，没有退后，人皮一落于地，即化为灰烬。当最后一缕烟雾消散于虚无，原地出现一个容貌与那妇人一般，但眉眼羞怯的女子。女子梳着刘海，手捂着胸口，望着天地玄黄，惊慌道：
0: 这是哪里？
5: 人世的尽头。
0: 是你把我救出了。

0: 那个罪恶之地，是你重新给了我生命，就像亚当用肋骨创造了夏娃。我从未如此洁净。
1: 他想走，可走不了。女子双膝跪下，伸出手臂，向上天祈祷，意态虔诚至极。大风突起，布幔猎猎作响，忽自空中落下，化为万千繁密花瓣，每一朵都晶莹剔透，胜过人世最罕见的奇珍。柔和的白色光线穿透她已然和合的眼睑，眉眼羞怯的女人呻吟着，把嘴唇贴在她赤裸的胸脯，就像被洪水淹没似的倒入她的怀里。她无不怜惜地托起她接近透明的下颌，蓦然看见自己手腕上缠绕着的红短绳，悚然一惊，另一头系着的那个人呢？刘果啊的一声翻身坐起，天已大亮，阳光从窗格中透入，盛满了小半个屋子。他手腕上那截红短绳倒还在，可另一头的刘州市已绯红杳然，被褥内仍有氤氲体香萦绕不去。不知何时，这妇人已替他脱去双靴，盖上衣物。刘果暗叫了一声糟，复念及刚才那香艳荒唐而逼真的梦境，暗自诅咒着自己真他妈的该死，接着就想跳下床来。后门咯吱轻响，妇人却自厨房转出，穿一袭高领蓝底碎花旗袍，手上还端着一大盆稀粥，仿佛没看见刘果的惊慌之状，喊他喝粥。他的眼泪差一点掉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就好像他正置身于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奏之中，而他就是那面被鼓师用心轻轻拍打着的鼓。他转过脸，把这种可笑又古怪的感觉强行抑制下去。墙壁有一幅画，临摹的是八大山人的孤松图，画之左下角却无落款，不知是出自何人手笔。八大山人，姓朱名搭，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廷定鼎中原，朱搭剃发为僧，皈依佛门，画风狂放不羁，冷纵怪异。但这幅孤松图，原图却诚如吴昌硕先生提拔，高古超逸，无一笔，无坠笔，极是简洁清晰。
0: 这画临摹得如何？
2: 笔简意海，孤高挺秀，只是其间隐有悲苦，却是过了。八大山人的原画，我曾因机缘见过，是把孤傲落寞之意与元魂醇厚之气融为一体的极品。
0: 我听人说过，这八大山人的画，墨点无多，泪点多，何来元魂醇厚？他虽是皇室后裔，难道说这天子之气也会隔世遗传？
2: 与出身无关，与其人心性有关。朱搭作此画时，当在壮年，狂疾未发，虽身为明朝遗民，孤傲避世，但出家为僧，心中苦痛还能寄情于山水，胸中多苍劲傲然之气，所以这株孤松笔法圆润而古意十足，少许松林，不多松针，用极简呈现出极繁。至于晚期，因为疯癫，臻于近乎怪诞的笔墨画境，开出一派，却另是一说。
0: 你一介军人，也好笔墨之道？
2: 笔墨之轻重、长短、曲直、浓淡，亦是兵法。
1: 刘无国解掉手中红绳，下床去厨房洗过脸，回来坐下，见妇人竟把红绳系于手腕，刘无国心神一荡，复一凛，思忖片刻道：“
2: 你中的毒好些了吗？”
0: 昨晚我中的断肠草毒，不是平日慢毒所忌，下毒者另有其人，冥冥间或真有天意。

0: 被体内慢毒，或许就熬不过毒发那一刻。你大哥在天之灵，我还不希望我就这样跟他去了吧。你说我长得好看吗？
1: 好看。
0: 无音也说好看。美人所居，如众花之槛，插枝之萍，如生寒士，纵无金屋已处，亦须以美人迎一亮庄地，或高楼，或曲房，或别馆村庄，清楚一世，摒去一切俗物。你哥啊，他有的时候很酸，可我欢喜得紧。墙壁上这幅孤松图，就是他亲手临摹的。
2: 刘国一怔，再惊，咽下一口唾沫，急忙起身踱到画前仔细端视，心头不由暗怜兄弟多年，他还真不知道刘无音竟是此中高手。大哥真乃精彩绝艳的人物，可自己反倒觉得他越来越陌生。他有太多秘密不可与人言说，他一定活得很累。而照妇人言，此处当是大哥与他的移情注妆之所，但如今除了一纸画，室内无藤床、棋瓶、小墩、茶具等，只于靠窗墙壁下有一方躺椅，躺椅旁的阶案上一面圆镜。
0: 无音，人家都说你是南平重犯烟土的始作俑者，可谁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背着的这身骂名，怕是三生三世也洗刷不清。你这是何苦呢？
1: 你说我哥不是始作俑者
2: 这件事，刘国本以为确凿无疑，私下也认为不管大哥有多少冤屈，此事却是罪不可赦。而今听妇人口气，倒似另有缘由，心头急躁，伸手去碰妇人肩膀。妇人病体未愈，脚步虚浮，这一踉跄就摔入刘无果双臂。在两人身体彼此接触的瞬间，刘无果如被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一种奇怪的感觉瞬间满了全身，并以一个让人眩晕的速度回转奔涌，不禁神魂颠倒，觉得骨节尽酥，差点松开手，眼角余光瞥见妇人仰着的那张脸，以及脸上那双水雾蒙蒙的眸子，手就僵硬在那儿了。刘无果嗅到他身上的气息，比被褥中所遗浓烈千百倍，简直形若有志，血管奋张，心中烈焰燃起。刘无果闷哼一声，妇人的双手已如昨夜梦中一般缠上他的脖颈，低喃着大哥的名字。他叫的是无音，是自己的大哥。尽管这一时刻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但他却不是属于自己的。指尖的肤触细如肤粉，无比凉滑，肤粉里又有无数根针生出，一根根刺入体内，随着在血管里急速流淌的血液到了心房、发梢、脚趾，身体在妇人的揉一下似乎要融化了，眨眼间只剩下这些遍布四肢百骸的针，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撑起魂灵的模样。不知为何，刘无果突然意识到自己心底竟然对刘无音有了一丝难以形容的羡艳和嫉妒，这把他吓了一跳，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猪狗不如的好色之徒。门外传来巴掌声，一下，两下，三下。
3: 好一对奸夫淫妇呀！啊，
0: 既是贵人前来，何须学鼠辈宵小，在门口吠吠？
2: 我也曾锦衾罗幌，我也曾露雨乔霜，我也曾软喂珠翠将花心养，我也曾抹杀须眉将好气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

0: 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

不好的婚姻，它所带来的伤害不光是婚姻不幸，甚至身体也会导致出现疾病。你像那天我从一位老姐姐家里出来，我就特别的感慨，这老姐姐讲话说，当年我父母啊不同意我嫁给她，第一觉得她说话做事不靠谱不踏实，不是那种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那么个男人，第二她母亲太过于强势了，通过说话就能感觉出来，所以当时女方的母亲就反对这桩婚事。老大姐讲话说，当时我就是怎么的油盐不进的那种感觉，就谁说啥都不行，我就觉得我自己哎，认为的对，这个男人好，所以最后父母也实在是没法了。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他家不行，婚姻是大事儿，但是你愿意以后你可别后悔，有啥事儿呢你可别回家说，你说完了妈这边呢还跟着着急上火，然后我还解决不了啥。这老大姐就跟他妈说，你放心吧，肯定没事儿。结果呢，结果一年以后，这老大姐不生了个姑娘吗，那当婆婆的当时就甩脸子转身就走了，孩子看都没看，抱都没抱，她说整个月子就没人伺候，没吃一口暖心的饭，没人管没人问。讲话了，我这风湿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全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儿。没多长时间孩子就断奶了，为啥呢？因为在那种状态下他没奶呀，奶就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合计不跟他过了。但那时候没房子，他讲话没听他爹妈的话呀，这老了身体落了一身的病，所以就像冯老师您说的，很多病甚至说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来的，都是瘀，都是不通。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爱你的他，有一份好的心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老的时候，什么房子多大呀，每天吃啥用啥呀，甚至攒了多少钱呢，都不重要。有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有没有一个包容的他，有没有一个好的心情，有没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很多时候这个婚姻呢，我们改变不了，讲话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都70多岁80岁的人了，过不到一起去，难不成还离婚呢？只能是什么呢，没事的时候啊，就少说话少交流，对吧？所以我们改变不了婚姻，我们只能改变自己。身体是自己的，你记住了，你倒了你病了，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你说谁能理解你？一旦说脑血栓了倒下了，谁能给你接屎接尿？谁能这么一直照顾着你？一旦心梗了，你说谁照顾谁啊？所以身体是自己的，首先你得给自己照顾好了，自己别倒了。所以你看这次我走访，我看见不少的兄弟姊妹这几个月都通过用药，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通过非牛制冻干粉，有很多都判若两人，有了很明显的起色，有的生活能自理了，这就挺好啊，对吧？有的打吃上这俩药之后心脏就没再疼过，这不就挺好吗？有的关节胳膊腿也能屈伸了，有的血压血糖也都稳定了，该降的都降下来了，这就是挺好。

你像我这回走访，刘文海和王秀兰这老两口，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老两口呢，家住张家口这边，在河北边上了啊。下了火车之后呢，还得倒汽车，还得走挺远。路上呢，我就在想，这从家到医院得多费劲呢？因为啥呢？他距离市里啊远呐。这要是有个什么心脑的大问题、大病，这时间上啊根本就来不及。所以我一想，哎呦，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呀，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必须的好好的得对他们，必须想办法给他们解决疾病。你看啊，一进院我就打听，我说刘文海和王秀兰这老两口住哪个单元呢？有人就问说，你是他们啥人呢？我说我是他们亲戚，事先打过电话了。其实这老哥哥呀就在门口等着呢，然后这老姐姐也去接我了。他这个小区啊有大门有小门，我呢是从小门那边进来的，所以怎么呢，哎，走差了。这老姐姐从那边看着我了，离老远就喊说，你是冯老师不？我说是我呀。哎呦，就赶紧朝我这边小跑。我说你别着急，咱慢慢的啊，别着急，这么大岁数了，咱别再摔着。老姐姐就说，老伴眼神不好，我让他在门洞那边等着呢。我说你这怎么的，把老哥哥给折腾下来了。我说我搀扶你一下，咱慢慢的，不着急。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拽着栏杆我能上去，你搀扶我，我反而就不会走了。老哥哥呀，眼神不好，一个眼睛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好像能看着点。等进了屋，这老姐姐就说，我们这屋里啊，乱七八糟的，也没收拾，瓶瓶罐罐的都在那儿摆着呢。我说没事儿，家家户户过日子不都这样吗？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姐说，我说你这房子得多少年了？那大姐讲话了，哎呦，这房子得50来年了。我说还是过去这老房子结实啊。老大姐说也没啥条件，你看人家有条件的不少邻居啊都搬走了，即使没搬走的，人家都重新收拾收拾屋子，对吧，都装修了。我们这老两口啊就没那个条件，这几年有点钱呢，光治病了，就这么凑合着住吧。这老姐姐就说，你进屋坐会儿，我去买点菜去。我说老姐姐啊，咱别忙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咱坐下好好聊会儿嗑啊。我说呀，我这回出来的这个时间安排的可满当了，我说下午还有下一家呢。这个时候老姐姐就说，那你先坐着啊，跟你大哥在这好好聊着，我也不买啥，那这也中午了，下口面条吃总行吧。我说那行，我说我也爱吃面条。我的到来呀，看得出来老两口挺高兴，这话匣子也打开了。这老两口男的呢今年76，女的今年72，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太好，孩子呢又离得比较远，而且人家也得上班，所以来的次数也少。这老两口呢彼此之间就相互照应着讲话了，不容易啊。老哥哥呢是06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一开始就是嘴唇干口渴，嗓子总感觉甜乎乎的，嘴唇呢总是干的，总是喜欢喝水，身上一个劲儿的出虚汗，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不像现在啊，那时候有点啥事儿就挺着，一来二去的严重了啊，走路呢就一条腿啊发瘸，而且走不了直线。就这么的啊，到医院一检查，一验血糖20多个，
大夫就说这是糖尿病的综合症了，而且糖尿病带的你这个脑神经也不好，又给做了个脑 CT， 一检查最后说小脑有萎缩。人大夫说你这个糖尿病挺严重，你别吃药了，你这么严重糖尿病打胰岛素吧。刚开始打30个单位，后来又打35个单位，这些年呢就这么一直维持着。现在眼睛看不见人，两个眼睛都不好，屋子也出不去，自己也上火，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听那半导体啊，就听到我讲课了。老姐姐讲话了，爱听啊，说冯老师说话实在，订两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开始没敢多买，第一没有太多的钱，第二他讲话了，我们也是有啥说啥，怕被骗。我们也知道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差不了，因为红景天我们自己都熬着喝了，有效果，所以就买了两盒先喝喝看。这老伴儿喝了能有一个礼拜，那晚上睡觉啊不哆嗦了，之前一到晚上睡觉啊腿就抽筋抽的疼，这一宿啊得抽个几回，都睡不了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喝了能有半个来月，就没有抽筋的症状了，说眼睛视力也好点了，虽说一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着了，全靠剩下那个，但现在最起码剩下的那只眼睛看东西能行了，吃鱼啥的自己能挑刺儿了，现在血糖也控制住了，胰岛素就打十个单位了。这老姐姐跟我说啊，诉说她老伴病情的时候呢挺激动，说冯老师啊，真没想到这药有这么好的效果，像老伴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冠心病，去年突发的心梗，心口窝出不来气儿，憋得难受，我就给他叫的救护车到医院，大夫让做支架，我们没做，因为我知道这东西，就我们楼上有个老头做完不到一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没做。老伴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出院还是难受，闷得不舒服，哎，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见效了。后来这不是送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吗，哎呦这东西好啊，见效挺快，就和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你看啊，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老伴现在心脏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也没有了。还有他的肺子，以前在工厂，他的肺子早就纤维化了，所以总喘，早上起来就咳，打吃上飞牛治这药以后，现在就不怎么喘了。这时候我就跟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啊，你把袜子脱下来我看看你那脚。老哥哥把袜子一脱，我看他那个脚啊，我又摸了摸，有温度不凉。我就问，我说老哥哥，你现在这个脚还刺挠不，痒不痒啊？他说不痒，但以前可不是嘛，以前脚趾头缝啊里面都痒，哎呀总得去搓，总得去挠。说得了糖尿病以后，我这个脚啊总感觉麻麻酥酥的，什么时候摸什么时候是凉的，就感觉这个脚不是自己的。那现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好多了，也不抽筋了，以前晚上啊还抽筋啊，抽的那大脚趾头往外翻啊，其他的脚趾头呢往里边抠抠着，现在好多了。我说老哥呀，血糖最近测没测呀？说我测了，前天老伴给测的。我说多少啊？老姐姐就说我都写上了，我看看去。血糖那天测的空腹的是 7.5， 我说那还可以，而且现在并发症也控制住了。老哥哥就说，说我这就挺满足，之前那脚给我刺挠的呀，给我麻的，我天天都得准备用热水烫脚，这一烫就舒服，
后来你看这脚烫出泡来了，然后你们工作人员小王就告诉我，说大爷，这是万幸，整不好你这都容易烂呢，你不能再烫了，那溃烂严重，弄不好就得截肢的，你真是万幸啊，你看现在好多了。唯一就是啥呢，就是眼睛着急呀，想着再好的快一点，现在很见效。我说老哥呀，你可别着急，眼睛的问题啊，它不是着急的事儿。我说我看你桌子上还摆着金三宝复合浓缩液呢，还有那个波云复光散，不也用着呢吗？我说另外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还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都正常用着，我说没事儿。老哥哥说我担心呐。老哥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听说这不要涨价了吗？另外还听说这个飞牛治冻干粉再想用没了，你要用的话你得单独花钱了。我说这个事儿呢是有，但是你别着急也别担心，你这个事儿你担心着急没有用，我说这个事儿我去想办法。这时候我就转身就问这个老姐姐，我说老嫂子你身体怎么样？老姐姐就说了，别提了，我身体也不好，心脏病，一犯病就不能动了，晚上睡觉直冒汗，有的时候出一身汗，全身都湿透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我也跟着喝了点，喝了能有一个多月啊，也挺好，心脏也不慌慌了。之前晚上睡觉出汗，半夜起来就跟那洗澡似的，你看现在也不怎么出汗了。而且之前呢耳鸣，晚上嗡嗡的，一晚上都睡不好，耳朵塞上都不行，闹心呐。那现在呢，想的还是有点想，但是能睡着了。我说啊，这是好事儿。我说首先呢说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有一句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才是个伴儿啊。你说他这一天病病殃殃的，你也跟着糟心。有钱没钱的咱不说，这家里头有个病人一天呢病病殃殃的，你说这个家哪有欢乐呀。你看有一些话你能跟老伴说，但你能跟孩子说吗？说多了人家烦。所以老伴老伴到老了体现出来了，老了就像一双筷子，这叫啥？这叫相依为命，这日子少了谁也不行，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说着说着这老嫂子就激动了，眼泪就掉下来了，说冯老师啊，你能来我这儿，我这都没想到，我都跟做梦似的，你在我这儿吃了碗面条，我给你没做啥好吃的，我给你握了俩鸡蛋，对不住你啊，你今天来了，我看你也长白头发了，你这也是操心操的，为我们也累坏了。我就说别这么说，我今天来呀，我很高兴，我看见我大哥，我看见老嫂子你恢复得这么好，我高兴，真的。我大哥作为一个糖尿病这么多年的病人，并发症这么严重，现在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控制住了，我说这都挺好的。首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0年了，我说你们呢就放心的用，它没有假的啊，你知道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专业化瘀，你像我大哥这个糖尿病，这病根不就是瘀吗？不通啊，所以血糖也高，尿糖也高，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就会要命的，如果并发症控制不好啊，心脑肾包括眼睛脚，对不对？那全完。所以啊，这病挺坑人，你像胰岛素呢也能降血糖，但它不良反应也大呀，时间长了对眼睛对肾脏都有伤害，所以你越用视力越差，我说对不？这时候老哥哥老嫂子呢就不停地点头。
我说

0: 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专业就是化瘀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所以这药特别适合咱们糖尿病人。另外，非牛质这个药，你看水质这个东西软，但是能通最硬的东西，你像血栓啊、斑块啊、梗阻啊、肿块啊，还有像糖尿病并发症，全身上下都不通，不通都得通，所以这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最后呢还能修复，还能强心，还能改善后遗症，还能修复胰岛，让你呀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摄入，还能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挺实用的这么一个药。老姐姐讲话了，你看冯老师说话呀通俗易懂，像咱们这些没有那么高文化的，现在上医院大夫啊都不跟你讲这些。我说这话呀咱就别说了。我说前两天一个病友跟我诉苦，说有一天上医院高血压带的头疼，找了个专家，挂号费200块钱，那个大夫啊一个礼拜出诊两天，还是半天出诊，他讲话了，孩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给挂的号，结果拍完片子，人家大夫呢下班休息了，临走留了那么一句话，说下次来我再给你看结果，如果说网上挂不到号，你就上我这儿来挂，啥意思呢？病还没说一句话，结果你挂了两次号，一次200，两次多少？400。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事儿。所以很多人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有点小贵。那你说贵吗？不贵。这个时候我又跟这个老姐姐讲，我说我来的时候呢，也没准备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一边说呢，我一边从怀里掏钱。我呢是想扔下500块钱，但这老两口说啥不要。临走的时候，老哥哥好像有啥话要说，但让老嫂子给拦下了。我说怎么的，老嫂子？他说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冯老师你自己多注意身体。说着说着又伤感了。我说有啥事儿啊，就给我打电话。有啥需要的呢，我能帮到的你就联系我。我说咱们呢既然结缘了，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像很多人说冯老师你是我的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其实这话我不爱听。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人不恩人的。咱们是缘分，对吧？有缘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大伙你想想，咱们能相遇它不容易。我说话我讲课，最起码你不烦你不讨厌，然后咱们之间呢还能彼此想念，我觉得这就是缘分。你说啥是缘分？大千世界红尘滚滚，芸芸众生茫茫人海，然后咱们相遇了，对吧？这就是缘分。这就是什么呢？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么多人讲话了，多少艺人呢，咱们就有缘分，咱们就结缘了，就分不开的。天天通过广播，通过收音机，咱们在一起相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我，你还是你，人生短短数十年，你曾和谁擦肩，如今又和谁相守，你遇见了多少人，又和多少人告别。所以遇到便是缘分，无论你遇上谁碰上谁，就像我说的，遇到了你就要坦诚相待，用心关怀，彼此温暖，彼此珍惜。好，我们先喝口水啊，休息一会儿，咱们呢一会儿接着讲。哎，大家伙别走远喽。
1: 从藏医的四不一点 京诸本草。

0: 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1: 当了四五十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红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0: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到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1: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好，咱们喝了水了，休息了一小会儿啊，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呢，咱们有一个病友问我这么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说冯老师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为啥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按疗程服用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啊，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身上这病啊都是老毛病了，你自己想一想，你这病都多长时间了，是老毛病不？现在我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基础病。所以你3天5天、1个礼拜、2个礼拜，你这个病拿不掉它的根儿，知道吧？病根儿去不掉，尤其很多人身体里的淤堵啊，那都是非常厉害的，气血淤堵了，经络淤堵了，甚至脏腑之间还淤堵了。就像我们很多人有风湿骨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似的，有的呢还心衰，有的还脑血栓，讲话这病啊都好多年了。用一句老话讲，就是什么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病啊虽然讲究一个迅速，但也得有一个过程。就像我常说的，长征路它可不是一天走完的，那三峡水电站它也不是一天就盖完的，对不对？什么事儿啊你都得有一个过程。但好在啥呢？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这是国药，效果特别好，属于专业化瘀。就到今天啊，这药在临床上已经有20多年了，

0: 而且啊，这个药的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呢，这药特别让人放心。那有人说，非牛治这个药是啥药呢？为啥说用上之后效果也这么好呢？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吃上就有效果的药，是一个一药能三通，一药能五用的这么个药。所以你看药盒上写得很清楚，非牛治这个药破血通经，逐瘀消征，用于血瘀经闭，增加脾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脑血栓，脑溢血，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以及心肺疾病。所以这药写得很清楚。那破血是什么意思？破血呀，是给你通血栓，通经络，把经络气血给你疏通开。逐瘀消征，这个征就是增加脾块，也就是肿块。所以非牛治这个药，简单来讲，这叫一药三通，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而且呢，这个一药啊，五用，它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能改善屈伸不利。所以药盒上写得很清楚，能治疗中风偏瘫，能治疗脑血栓脑溢血，能治疗三高，能治疗心肺疾病。我们有不少的老伙伴用了这药以后身体都好了不少。你像山东的这个张春霞老姐姐，今年都80多岁了，就自己一个人，孩子都不在身边。之前呢，孩子一直想着给老人呢送养老院，但这老姐姐舍不得自己的小家，可这身体不行啊，类风湿，又冠心病，又气管炎。前些年儿子没了，这又着急上火得了甲亢，所以你看这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最早的时候呢跟我说，说冯老师啊，你知道吗，现在对我来讲活着没啥意思了。你看说着说着哎，掉眼泪了。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作为老人最难以接受的。所以你看我就得劝他呀，得鼓励他好好活着呀。后来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以前冠心病心衰这段时间从来就没犯过，以前风湿类风湿关节成天疼，自打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关节呀就没再疼过。以前呢手指头冰凉，现在最起码用手一摸有热乎劲儿了，有温度了，手指关节也不那么疼了，也不肿了。尤其再配上这个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就一直到现在老大姐讲话了，脖子那地方也不肿了，肚子也不胀气了，这不就挺好吗？你再比如山西有一位老姐姐，她就跟我讲说，这一身的疾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怎么的呢？家里老头有外遇了，气得一宿一宿睡不着，最后得脑血栓了。有病以后那老伴就更不管他了，他就跟我讲说自己一个人住院，没有人给他接粑粑接尿，说怎么办呢，就麻烦病友的家属帮着去买纸尿裤，最后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这病也没好，一直就挺着，而且挺好面的一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有病，知道自己老头外边有外遇，就谁也没说，就自己一个人憋着，因为这事儿说出去之后让人笑话，所以没两年患上了糖尿病外加高血压。有的时候啊，心脏就半夜犯病，憋闷，动弹不了，浑身出汗， 什么活都干不了，然后跟我说这幸亏是遇上冯老师了，遇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喝了能有半个月吧，心脏呢就明显感觉好多了，也不疼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晚上睡觉也睡得着了，也不起夜了，尤其又把这个飞牛治这个药给加上了，到现在就感觉不好使，那一侧身子开始热乎了，就感觉手胳膊都能打开了啊，都能活动了，瘫痪一侧的这个脚趾头感觉也能动一动了，走道感觉轻快多了，胳膊腿活动灵便多了。他讲话了，都是这飞牛治还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俩药的功劳啊。你像咱们还有一个老伙伴，今年是73岁，这老大姐呀是去年3月份突然出现青光眼，疼的就扛不住了，讲话了，疼的脑袋要爆炸了似的。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已经16、17年了，所以也是由糖尿病高血压所导致的。手术之后啊，保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呢就仅仅有个光感，保住的那只眼睛视力也只有 0.1。 这些年呢就一直打着胰岛素，最多的时候一天打30多个单位，空腹血糖啊还13个左右，餐后啊都17、18个，整天呢就是迷糊没劲儿，自己都不知道白天黑天，因为他的视力也不行啊，到晚上了外边都点上灯了，他还以为是早晨呢。同时这些年呢，这些基础病带的又出现了心衰，一开始呢是肺源性的心脏病，结果肺源性心脏病又导致心衰，都3年多了，一犯病啊就憋得上不来气儿啊，闷得慌，尤其到晚上躺下睡觉躺不下去，睡不着，就得坐着睡觉，有时候靠在这个床头上，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吸氧啊，上不来气儿，就感觉是要憋死了，脸憋得都发紫，心脏肺子里边全是积水，隔5、6天就得吃利尿药，这腿肿的也是一摁一个大坑。有幸啊，跟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算是结上缘了，喝完了之后啊，腿上的浮肿先消失了，也不迷糊了，也能起来炕了，心脏呢也好多了，尤其是吃上这个飞牛治这个药以后，眼睛怎么的开始啊出现眼屎了，这不就说明眼睛里边的神经啊经络气血通开了吗？对不对？眼睛里边的火呀，这个淤毒啊，是不是就开始往外排了？前段时间又参与了金三宝复合浓缩液，哎，送这个波云复光散的这个活动，但报名晚了。老大姐讲话了，让我等多长时间我都等，为啥？好，还便宜。那为啥不等啊？对不对呀？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吃出的效果，也想让老伴儿吃，因为老伴儿身体也不好，所以这老姐姐就跟我讲，再有活动一定要告诉我。我说正好啊，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药有一个免费报名试用，我说你让老伴儿啊，老大哥呢也跟着报名参与呗。所以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不说这俩药好的。
1: 飞牛治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飞牛治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飞牛治可血短生星，

0: 经现代研究证实，肥牛至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五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至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至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至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至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1: 你像前几天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说自己这辈子是个苦人。他说我呀是倒插门的，属于是什么呢，上门女婿。老丈人老丈母娘身体不好，没几年老丈人脑血栓，是炕上吃炕上拉，家里家外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家里的活要干，老人也得伺候。他说我这个婚姻呢，媳妇儿一直看不上我，自打结婚那天就天天拿事儿说我，还拿东西扔我，我念着老人的好，所以也是忍气吞声。好在这些年老丈人老丈母娘陆陆续续的就全都送走了，他说我这婚姻也到头了，也离了，而且还一身的病，不到50岁就是糖尿病。他说我这病发展的可快了，就两年不到的功夫，我右眼看东西就不行了，没办法，孩子领着我去医院做了手术，当时手术做的也没成功，眼睛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肝血也不足，心肌还缺血，浑身还没劲儿，尿频尿急，一着凉就尿频，成宿成宿的失眠，晚上睡不着。他说我这是无意间听广播，听到冯老师您讲课了，用上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没想到用到第七天左右的时候，晚上就不起夜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好多了，舒服了，到现在呀，连降糖药都停了，不吃了，现在我就打胰岛素，血糖也控制住了，餐后血糖也没超过12个，原来呀，一着凉就尿频，用上这俩药也就一个星期左右，我就不尿频了，现在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平时也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一会儿这俩药用了一个多月了，现在剩下的那只眼睛视力啊回来点了。他讲话，我这是遇上好药了，也是遇上好人了。那为什么我们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身体恢复的这么快？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很多人都是由生气的原因，血管淤堵了，这一淤堵，心肌供血就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心肌呢就会缺血，缺血的时间一长，心脏就会受损，那受损的时间一长，心肌呀就开始萎缩啊，萎缩就会出现坏死。所以没有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一上来就是房颤就是早搏，没有一个，他都是从短暂性的心律失常开始的，都是从心慌心悸胸闷开始的， 然后

逐渐的加重，心脏出现受损，瓣膜出现问题，最后心衰。所以心衰是什么？是心肌坏死的下一站。所以以前呢，咱们说有100个心肌细胞在工作，它能维持你心脏一切的正常跳动。你现在心肌细胞已经坏死了70多个了，结果就剩下20多个在工作，然后你还要求这20多个心肌细胞没日没夜的去加班干活，干的是多少？是100个心肌细胞的活，然后你还不给人家涨工资，就让人家往死里干，你说他能干好不？就那20多个心肌细胞，最后不也得出问题啊？这不就是典型的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吗？对吧？那你不活活给人累死了吗？所以怎么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啊？你除了化瘀之外，除了让我们气血经络畅通，让脏腑之间畅通之外，你是不是还得修复那受损的心脏，修复那萎缩坏死的心肌，修复你那坏死的心肌细胞，对不对？让原来100个细胞当中有70多个偷懒的不干活呢，咱得让它能干活啊，对不对呀？你得把咱们这个身体啊所需要的100个细胞给它补齐头，那你心脏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所以为啥有的人心脏病心绞痛，他下了支架以后还会胸闷还乏力没劲儿？像有的人讲，我这个心脏都搭桥了，你说心血管畅通不畅通？但为什么感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没劲儿跳不起来？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受损的心脏，你萎缩坏死的心肌没有修复，所以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脏，修复你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这样你心脏的功能才能够回来。所以为啥用到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为啥用到这种生物制剂呀？就是利用非牛制这种再生修复能力，来不断修复我们受损萎缩以及坏死这些心肌细胞，你这样你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那你看说到这儿，我就记得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像是天津的还是哪儿的来的，他说啊，我想替老父亲问问，脑血栓偏瘫，说这病还能康复吗？他说我今年48了，断断续续照顾我老父亲快10年了。我说孩子，那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71了。我说这一晃10年了，60来岁就有脑血栓。我说你父亲高血压不？他说血压不高。我说10年前你父亲是不是爱喝酒啊？他说喝酒，打离婚之后就天天喝。我说孩子，照顾你老父亲10年了，属实不容易。我说我给你竖大拇指。他说冯老师啊，我父亲现在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完3大盒呢。以前呢他在床上都坐不起来，现在自己能坐着了。现在他就是啥呢，想下地。我扶着他也试验过，始终这个右侧的腿迈不出去。迈出去之后，右脚脚后跟始终就不着地，始终啊就不稳。所以我就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一点希望，我都想好了，不行我就卖房子。我孩子，你这个心情呢我懂，而且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要是信我的，咱们呢治病啊，别这个砸锅卖铁什么的啊，别那么干，因为日子啊咱还得过。我说你听我的，你用上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因为你父亲这个病非牛制这个药它就治，可以说是对症的。你看到现在用了能有1个半月了，现在搀扶着能走了，自己吃饭

0: 自己上厕所，血压、心脏，啥事儿也没有。所以你就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好不好吧？一个化瘀通堵，一个修复受损，俩加一起就能让你真正的好病。如果说你单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堵，这叫治病 1.0， 那你配合上非牛至冻干粉，这叫治病 2.0 版本。所以这俩药啊，给大家带来的好啊，我们都能看得见。所以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包括非牛至冻干粉以后要没了，你再用需要单独花钱了。这俩事儿呢，大家伙也别着急，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得去跟人家沟通。有人说，冯老师你真好，认识个好大夫。其实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一辈子也不说大话，但我敢于说实话，说真话。就像我说的，这人好不好，时间呢自有验证。不有一句话吗，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那这药好不好，大伙心里最有数。我跟大伙相识半年了，我感谢大伙一直信任我，所以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包括非牛至冻干粉以后要没有了，再用需要单独花钱了，这俩事儿呢我去沟通。对了，还想起个事儿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不少人问睡觉不好，有啥好办法没？我呢在这儿啊，给大家伙一个管睡眠的好方法，叫什么名呢？叫合欢饮。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浮小麦30克，煎水服用。这做法呢，就是黑豆啊，先用水泡上个2个小时，然后呢，用开水给它煮烂了。之后呢，再放入合欢花、浮小麦，大火煮开，小火煎20分钟即可。还有那天，有个老姐姐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怎么能把血脂降一降？身上啊，这肉也减一减。我说你这岁数大了，也不可能像年轻人似的，出去又跑又跳的。大夫也说了，这是血脂太高，带的血压也高啊，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就让我把身上的肉减一减。你说这怎么减呢？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我给你个方子，你可以试一试。用什么呢？用槐角5克，晒干的这个冬瓜皮5克，晒干的山楂5克，你就煮水喝就行。冬瓜皮它能够润肠通便，晒干的山楂呢它能降血脂，还能促进消化，槐角呢它能降血压降脂，它有这个效果。所以这3个药啊，你每天啊没事的时候你就喝，就代茶饮。这些方子啊，大伙呢你要是没记住或者没听清，你也别着急，一会儿呢你打一个电话，你问问我的学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听课呀得有技巧啊，不能说坐那儿听，咱们得准备好笔和纸，不定我讲点什么，哎，这个东西你就能用，咱们就记一记。不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嘛。大家把它记好了用好了，对自己啊，身体是有好处的。同时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啊，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我的话，咱这个岁数了也是一身的病，遇事儿啊也别着急，什么事儿呢到时候自然有解决的办法。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娘说过一句话，说天塌了有大个的在前面顶着呢，咱们着啥急，对吧？咱们现在这个身体 这身上的疾病，是不是？无论多少年了，这回咱找到了方向了，是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飞牛至冻干粉，那咱就坚持着用。至于涨不涨价的，有没有的，这个事儿你着急上火，于事无补，对不对？反而让自己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的，那没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去给大伙儿想办法，我去想招。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安安心心的把身体调理好了，对不对？没病没灾的过晚年。还是那句话，身体是自己的，对吧？你调整好了，你不至于在晚年的时候啊，求着别人，自己的事儿自己能干，这就挺好。好了，过多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耐心啊，然后坚持。好，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天津卫是水陆码头，四方人士汇聚之处，再加上这里是燕赵故地，民风强悍，近百年来在这方土地上孕育出无数本领非凡、秉性不一的人物，他们混迹于市井，凭借一身本事扬名立万，他们身在俗世却并不普通，他们是民间的传奇啊，是俗世中的奇人。接下来为您解读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俗世奇人》，带您走一个传奇色彩浓郁的天津卫。今天为您解读的是这本书的第一部，欢迎收听。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民国初年，天津小白楼一带有个大夫，名字叫

而后呢贴块膏药上个夹板，回家就等着慢慢的愈合就行了。苏金散是个好医生，但是也是个怪人。找他看病啊，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呢？无论亲疏远近，伤势怎么样，必须先拿出来7块银元，否则绝对不搭理。所以背地里人们都叫他苏七块。久而久之，没有人记得他的大名。这苏大夫喜欢打牌，有一天闲着，碰巧那两位牌友上门拜访，三缺一啊，他们就把街北的牙医华大夫也请来了。四个人凑了一桌，正玩得高兴呢，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了进来，往门上一靠，这脸上都是苦涩。很显然呢，他是摔着了，摔坏了胳膊，正疼着呢。可是张四收入微薄，又没什么积蓄，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7块银元呢。张四说先欠着吧，求苏大夫赶紧给他接上。可是苏大夫就当没听见啊，一门心思全在牌桌上。终于呢，有一位牌友看不下去了，提醒苏大夫说你看看门外。苏大夫还是不听，眼睛不离开这个牌桌。牙医华大夫心眼好，他不忍心看张四受苦，谎称要去撒尿，离开牌桌了。华大夫绕到前街，远远地把张四叫过来，从怀里掏出了7块银元给他。还没等张四说出感激的话呢，华大夫转身走了，回屋继续打牌。过了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地走进屋，把7块银元往台子上一码。这一下呢，苏大夫这耳朵啊比谁都灵，立刻把7块银元收起来，走到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他的胳膊放到台子上，先是捏了几下骨头，然后左拉右推，上顶下压。张四啊还没感觉到疼呢，苏大夫说接上了，当下又给他涂了药膏，上了夹板，开了几包活血止疼的药。张四说他没钱再买药了，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是送的，就又回到了牌桌上。那天这个牌呀，各有输赢，直到天黑，大家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了，才各自散去。华大夫临出门的时候，苏七快伸手拦住了他，哎，等会儿。等到那二位牌友都走了，苏七快取出7块银元递给他，您呐，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规矩不能改。天津卫有很多像苏大夫这样有本事的怪人，尤其是在码头上，手艺人呢都有自己的绝活，这套规矩不是有谁规定的，它就是码头上自然生长的活法。以前唱戏的都想闯天津码头，天津人喜欢看戏啊，也懂得什么是好戏，戏唱得好，观众就愿意捧场，许多名角都是从天津唱红的。可戏要是唱得稀松平常，下边准有喝倒彩的，弄不好茶碗就扔上戏台了。所以说观众只服真本事，看不起假名堂。这样一来，天津各行各业都能找到几个受人追捧的手艺人，比如客砖刘、刷子李、泥人张等等。叫的时间长了，他们本名反倒被淡忘了，只剩下这一个个响亮的绰号。刷子李呢，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行当。他刷出来的屋子呀，屋里什么东西都不放，单是坐着看着白墙，就是一种享受。最让人叫绝的是什么呢？他刷浆的时候必须穿一身黑，干完了活身上一个白点都没有。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要是刷完了能在身上找到白点，这趟活就不收钱。这一年刷子里收了个徒弟叫曹小三儿。那时候当徒弟的都得从端茶倒水扫地做饭开始，免不了经受一番磨难。

0: 曹小三啊，早就听说刷子李的拿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次是铁了心要亲眼瞧瞧。那天呢，曹小三第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给李善人家新建的洋房刷白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提了要求，说自己干活啊不快啊，一天只能刷这一间屋子。这小洋楼有多少屋子呢？大小九间，得刷九天才能完工。管事的知道有能耐的手艺人呢，都有点怪脾气，就答应了。干活前呢，刷子里把自己随身带的包袱打开，取出了一身黑衣黑裤黑布鞋，全换上了，开始干活。先刷屋顶，后刷墙。刷顶啊最难刷，蘸着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能保证一滴不掉。可刷子里就有这本事，它蘸浆啊很薄，刷子从桶里拿出来像是干的，但是在屋顶上划一下，就立刻出现一道匀称的白，颜色透亮清爽。有人说他蘸浆的手法高超，也有人说他调浆的调料有秘方。曹小三跟在师傅身边学，也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刷子里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道墙，必须在凳子上坐一会儿，抽袋烟啊，喝一碗茶，歇够了再刷下一面。曹小三呢，就借着给师傅倒水呀、点烟这个机会，仔细地看他那身黑衣服，居然呢，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白点都没发现。可是，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的时候，竟然瞧见师傅裤子上有一个小白点，黄豆大小，特别扎眼。曹小三知道师傅露馅了，啊，往日传说那都是假的。他忍不住多看几眼。这时候呢，刷子里突然说话了：“你看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吗？是不是以为师傅能耐有限，名不副实啊？”傻小子，你仔细瞧瞧不？说着，刷子里把裤子往上一提，那个白点就消失不见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了。曹小三这正纳闷了，凑上前仔细瞧，嗨，才发现原来是裤子上一个小窟窿，估计是师傅刚才抽烟不小心烧的，里边是白色的衬裤从小洞里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似的。刷子里看曹小三发呆的模样，笑道：“你呀，以为人家的名气都是虚的，那是自己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天津卫出能人呢，有的像刷子李一样靠正经手艺谋生，也有的呢正事儿不干，成天呢竟想着偷奸耍滑，坑害别人。马家口开饭馆的冯五爷，便是因为碰上了后者，吃了点亏。冯五爷呢，本是浙江宁波人，出身高门大户，他自身也是博学多才。25岁那年，冯五爷的父母去世了，他不想埋没了一身才华，于是卖房子卖地，携家带口到了天津卫，想闯出一条路来。冯五爷啊，心气高，可天津卫呢是商部，毛笔是用来记账的，没有地方让读书人施展拳脚。冯五爷看别人经商发了财，自己也眼红心热，决定下海做买卖。可是他对经商一窍不通，到底该做哪一行呢？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好，冯五爷拿定了主意要开饭馆，从老家呀叫来了家里以前的厨子，开始选地段开饭馆了。饭馆地处马家口闹市，取名状元楼。 冯五爷挑了个良辰吉日，开业当天身穿藏蓝色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地地道道的老板的打扮。他是念过书的人呢，讲究礼节，谈吐得当。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唯一一家宁波菜馆，宁波厨子的手艺很符合当地人的口味，所以开张以来每天顾客爆满。眼看着钱往自己腰包里流，冯五爷乐得心花怒放。可是日子一长，他发现进账数额并不多，他还纳闷呢，整天生意那么好，最后钱都去哪儿了？一核对账目才发现，别说挣钱了，最后还赔了不少。冯五爷左算右算，始终算不清为什么亏钱。店里小伙子看不下去了，壮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只有少部分进了客人嘴里，大多都被厨子伙计们隔着墙扔出去了，墙外边有人接应。那状元楼再能挣钱，也经不住天天这么往外扔啊。冯五爷得知真相后可以说暴跳如雷啊，除了从老家带来的厨子没动，其余的伙计全轰走了，后院墙头也加装电网了。他本以为啊，自己这下总算斩草除根了，没想到过了几个月账上仍然还是亏空，这一下冯五爷彻底懵了。过了一段时间呢，住在状元楼附近的一个老婆婆对冯五爷说，每天后晌啊，也就是晚上，垃圾车经过马家口，车里一摇铃铛，状元楼就有伙计抬出七八个垃圾箱，只有上边薄薄的一层是垃圾，下边是什么呢？都是铁皮罐头啊，好酒好烟呢、还有包装好的咸鱼，这就等于整天拿垃圾箱往外抬钱呢。冯五爷听老婆婆这么说，就留了个心眼儿，赶在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查看，发现果然如此。盛怒之下又换了一批人，可是过了段时间，这账本还没有改善。冯五爷不信，自己搞不清楚原因，每天天不亮就跑到馆子里内内外外巡视一遍，那看不出半点毛病。久而久之呢，状元楼就像破皮球，眼瞅着败落了，客人越来越少，赤字越来越大，伙计被开除了一半。最后啊，还是伺候冯五爷起居的小童道出了真相。原来状元楼里最大的小偷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从老家带来的厨子。据说他偷窃成瘾，每天都偷，每天晚上回家必定要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数极高，外人绝对察觉不了。冯五爷可不相信，这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厨子的父亲当年给自己的爷爷做饭，他们家的根儿就扎在冯家了，他怎么可能是贼呢？但是冯五爷毕竟干了两年的买卖，他知道人心也隔着肚皮啊。于是这一天，他带着小童来到前厅，搬了把椅子，坐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装作乘凉。等了不久，到了该打烊的时候，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厨出来，准备回家了。他呢，没穿上衣，下边只穿了一条裤衩，脚上一双破布鞋。他看见冯五爷，不着急离开，主动的还上前搭话。冯五爷嘴里头应着，这个眼睛却在厨子身上打量。他这光头光膀子的偷了东西能藏哪儿啊？难道他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有问题？冯五爷正这么想着，不等他说，人家厨子把毛巾取下来，甩手扔给小童了。说到外边都凉快了，我还要这条大毛巾做什么？麻烦你给他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呢，他就跟冯五爷告别，手提灯笼大摇大摆地走了。冯五爷赶紧叫小童打开毛巾，里边啥也没有。 第二天，小童打听到，原来厨子昨晚的花活呀，在灯笼上。那灯笼的灯座不是木头的，是拿一块冻肉伪装的。这块肉足足两斤重，可是人家愣是在冯五爷眼皮的底下拿走了。冯五爷听完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门了。有人劝他回家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自己念了半辈子书，到头来被一个厨子骗得找不着北，哪儿还有心思接着念书啊。这本《俗世奇人》，作家冯骥才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灵动鲜活的天津卫市井图，一招一式说学逗唱，全是百看不厌的风趣掌故。下期我将为您带来《俗世奇人》的第二部，讲述更多精彩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咱们看看网友怎么评价这本书。读者唐秋说，我越发喜欢这样充满民俗生活记录式的文章，每次读这本书啊，脑海里总会浮现像林四环口技中的民间艺人，像纪晓岚收集故事的画面。越贴近生活，越善于观察的人才能写出如此不矫情、满满人情味儿的作品。读者慕游说，书中故事啊特别的妙，短小精悍，讲市井奇人，带着俗世的热闹和情意，看得人心里暖。没想到冯骥才先生也是位妙人，我越长大越惊叹于当年语文课本选择作家的眼光。读者最闲人说，开篇就把天津人魂不吝的脾气写出来了，用语也是地方话。说实话，有些方言要是没有标注是真难明白。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之事，天津又是商业气息浓厚的一个地方，有种很难说清的化学反应。读者北大兵说，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诙谐，不像是看白纸黑字的小说，倒像是在某个傍晚吃饱喝足走到村里的广场上，听人在台上讲故事，感受到了上个年代人们的浪漫。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相声神探一、相声神探二、茶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长渠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

0: 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

0: 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

0: 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

0: 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4: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5: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6: 这个是第三年。
7: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势还可以。
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4: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5: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4: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5: 我觉得、这个、
9: 拌一下就可以了。
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9: 对对，
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4: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5: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1: 34，34，34。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1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在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4: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 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2: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
15: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则是瑞士最小的大城市苏黎世。记得以前在少女时代曾经迷恋一书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动辄去苏黎世散心度假，邂逅浪漫故事。那个时候，小麦就对苏黎世充满了好奇。正好趁着这次机会，让小麦带大家一起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也许您也会有美妙的邂逅。苏黎世在2008年被评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避开拥挤的人潮，到这个清静的瑞士城市，你可以感受一下别样的文化，徜徉于风景优美的利马特河两岸。苏黎世是瑞士最大城市，是苏黎世州首府，在苏黎世湖西北端利马特河两岸。中世纪时作为商业与航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这里是瑞士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又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这里有建于1833年苏黎世大学，有爱因斯坦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瑞士联邦综合工科学校，有建于1898年的博物馆，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旅游业发达，所以很多的国际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在室内有中世纪建造的教堂尖塔、古堡、喷泉。利马特河两岸有双塔罗马大教堂、修女院、菩提园等等。苏黎世在克里特语里的意思是水乡。瑞士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湖泊、巍峨的雪山，但却把所有水的柔媚、雪的清澈尽数给了这神话般遍布黄金的小城。苏黎世人把它唤作小小的大城市，言下无尽的骄傲。虽然说这已经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了，但对于来自中国的小麦而言，苏黎世的小巧玲珑可真是让人称心。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您就完全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慢慢的游玩利马特河的两岸。所谓的老城区是沿利马特河缓缓铺展开来的，清晨出发是不错的选择。苏黎世的建筑按照规定都不能修得太高，沿街可见的楼房都是精致小巧的。尽管苏黎世的富翁数以万计，但并没有看见太多华宅大屋。晨光下，每栋房屋周围都种着美丽蓬勃的花草，墙壁多是深灰或者粉白，有些老房子四壁还攀爬着苍翠的藤类植物。在老城区里，时常可以看见那种著名的凸窗，被当地人称作埃尔卡。这是一种类似于阳台的建筑，每户埃尔卡的装饰风格和布置都巧尽心思，各不相同，体现着屋主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品味。老城区的道路是用光滑平整的鹅卵石铺就而成，不知它已经承受了多少世纪的风雨磨砺，满是岁月的斑驳痕迹。街道不算宽阔，弯曲周折中别有一番探幽的情致。尼德多夫大街是苏黎世的酒吧地带，全部由小方石铺成的道路，古朴又怀旧。餐厅、酒吧、俱乐部、电影院等都集中在这里，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你可以随意的到处走走停停，或者在路边咖啡馆小坐。附近有一个普雷蒂格教堂，教堂高97米，是苏黎世最高的一座教堂，它属于巴洛克式建筑。教堂附属的修道院1887年失火，重建后现在作为中央图书馆被使用。格罗斯大教堂要属河畔最醒目的建筑了，老远就可以看见它标志性的两个塔楼。作为瑞士境内11到12世纪建筑的罗马教堂中规模最大者，
格罗斯大教堂以及它那双塔建筑已经成为了

苏黎世的象征。在格罗斯教堂东面不远处就是市立美术馆，外观非常的普通，暗红色砖砌成的房子有三层楼高，使它闻名遐迩的是门口气势夺人的雕塑罗丹的地狱之门。美术馆内那些瑞士画家的绘画、雕塑和版画收藏之风让小麦为之惊讶，恋恋不已。如果朋友们是在周日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参观。苏黎世对艺术爱好者们可真的是慷慨。来到了这里，最不能错过的是老城区里的圣母教堂，又叫做佛洛穆斯特教堂。作为慕名前来的小麦，当然要去这座哥特式的建筑物走一走。它建于13世纪，最早的时候是个女修道院，以它的壁画和玻璃彩绘飞升于外。教堂附近的墙壁上会有精致壁画，教堂内光线暗淡，不是信徒来到这个地方多少会觉得有些阴森，但是这些精致的壁画可以让人忘记了害怕，流连忘返。教堂的彩染玻璃的圣书出自艺术大师查高以及奥古斯都之手，彩色绚丽，艺术造诣真的是令人惊叹。要想了解瑞士的文化风物，最佳的去处实际上是瑞士国家博物馆。在瑞士众多的博物馆里，它以收集瑞士文化艺术作品为主，规模之大，就算是花上整整一天也不能够浏览遍。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古雅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陈列室和大厅的装饰风格都吸取了15至18世纪的艺术成就，展品是历代的武器、军报、军旗等等。博物馆中还展出旧日房屋的内部装饰，是从真正房子移植到馆内的。其他展品有圣坛祭品、家具、香柜、古代钟表、金银饰品、民间服装，总之凡足以说明瑞士文化以及社会演变的实物几乎无所不包。在这里你可以完整地看出瑞士社会的发展历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瑞士苏黎世的旅程。有一个说法，曾经有人飞越半个地球，只为了班霍夫大街上一个下午的购物时间。在苏黎世购物，是否就真的比第五大道和香榭丽舍独到，当然无法考证。但是班霍夫大街的繁华富丽不去领略一番，那倒真是对不起苏黎世之行了。班霍夫大街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苏黎世河畔，全长1.4公里，还包括主街道两旁伸开的许多岔道。这里是苏黎世恐怕也是全世界数得上的最华丽奢靡的地段。街道两边是世界顶级名牌商店林立，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奢侈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便是店面的装潢布置也心思独具，争奇斗艳，一路上简直是吃不消的视觉盛宴。在苏黎世除了班霍夫大街以外，著名的购物地点还有石主画街，这里主要是一些顶级的时装店，另外就是阅兵广场，有名的戴维奥夫雪茄店就设在这里。如果你想买的是瑞士土产的工艺纪念品，比如说刺绣、花边和手帕之类，可以去史特城格勒的精品店里搜寻，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除了这些不可不享受的，还有那些精美的甜食，巧克力和甜点简直就是苏黎世的杀手锏，使小麦努力维持了许久的矜持，在萧伯咖啡馆和瑞士莲史宾利里尽数崩溃。这里简直是热爱甜食人的天堂，并且这里的甜食做得那么的有格调。位于阅兵广场的萧伯咖啡馆，从1836年开始作为苏黎世的一个公共机构，如今已经加入了瑞士特殊亚巧克力公司。它的店铺可能让你感觉像是在参观19世纪上半叶的一处景点。当拉开半掩的门扉并走入进去时，落入您眼中的绝不是朴素的小木屋，而是深红的地毯、几进的玻璃柜、躲在里面的精巧甜点、华美的水晶灯和讲究的陈设装修。这里完全是别有洞天又精致优雅的另一番世界。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一件件古董艺术品与华美的装饰映入眼帘，而每一间屋子的家具和布置风格都略有不同，有大理石桌面，也有典雅的木桌和茶几，有红色的绒面座椅，干净又高贵，也有舒适的沙发，让人想就这么蜷在上面慵懒一下吧。周遭精致的壁纸更能够衬托出屋内欧式华丽的装饰风格， 二楼的房间里还有一架钢琴，让这里在晚上就变成了充满情趣的琴吧。古老的木质桌子上摆放着蛋糕、甜饼和巧克力，讲究气氛的苏黎世人把他们的茶桌布置得美轮美奂，那些精巧诱人的甜食让你眼睛都不想移开。最值得推荐的还是用瑞士特苏亚巧克力制作的热巧克力，上面涂有他们自产的鲜牛奶乳酪，热乎乎地吞下去，那种香甜的滋味可以绕舌三日。瑞士莲史宾利也在阅兵广场，它是斯普伦里巧克力公司的总店，这个在瑞士已经传承到第六代的巧克力老字号，已经成了苏黎世不可替代的巧克力标志。在瑞士莲史宾利，他们只用最新鲜最高品质的原料，并且强调手工制作巧克力和蛋糕，甜蜜和细致是完美的总结。在这个著名的巧克力店里，不但可以购买到最优质绝伦的巧克力，精致糕点也值得尝试。喜欢甜食的人把这里视作苏黎世的乐园。比较有特色的是马卡龙，一种用蛋清、白糖、杏子等做成的饼干，彩虹式的颜色可爱又绚烂，还有用魔灵的奶油混合而成的卢森堡小马卡龙。吃卢森堡小马卡龙的时候，有人打的比喻非常美丽，说它就好像是吃夕阳中粉红色的云彩一样，一种异样的甜美和细腻。漫步在街道，小麦就想，也许选择坐着游巡船会好一些吧，因为小麦发现那也是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带着游人们沿着利马特河来游览苏黎世，在观赏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向当地人打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传说。如果坐船沿东岸走，西岸回，经停几个小码头，每个码头聚集着游泳戏水的人们，每当船开动的时候，船尾的白色泡沫让无数小孩大人奋身跳进拥抱水浪，湖面有无数的私家游艇，太阳下的蓝色湖面白帆点点。一个半小时的巡游，小麦也晒足了阳光，领略够了苏黎世的美景。下船之后又留在湖边看看白天鹅群，看美丽优雅的他们如何傲然迎对游人，却又是好玩又贪吃。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小麦要出发去中央火车站，下一步我们将会去搭

0: 乘火车前往西南边苏黎世人最热衷的城市绿色归隐区尤利伯格。你要坐的是 S10 号线终点下，十几分钟的车程，列车渐渐驶出了城市，驶向了大片的高尔夫球场，驶上了绿色山林终点站的地方，车头几乎开到了一个山崖边上，实在是无路可走才肯停下来，很有意思。从这里有几条不同的登山路径可以选择，不过也累了，而且如果在旧城区停留时间太长，时间不允许小麦去走需要2个小时的山路的话，花十几分钟爬到小山顶俯瞰苏黎世城市的全貌。这个山顶有一个酒店，就叫做苏黎世之巅酒店，酒店外还有一个露天电影院和一个可供盘旋而上的瞭望塔。不过上不上塔都无关紧要，因为眼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的视线了。山风吹过，视野辽阔，躺在珊瑚臂弯里的苏黎世在你的眼前一览无余。从城市到乡间，本来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乘车转车你才能欣赏到不同美景，可是在这山巅，你只需要轻轻一转身便掠过了都市，眼睛停留在了葱绿山后那一片夕阳下宁静的瑞士小山村。小麦从来没有见过像苏黎世这样对自己自信富裕却又厚道的城市，它处处渗出繁华的气息，却又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方式。任何人到这里不会感觉被它的富贵关在门外，气派的高楼大厦间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傲慢，那些个金融财团的总部也都隐于城市规划的下面。在这里消磨一天吧，你对苏黎世的观感不会超越于人性的温情之外。本期的节目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梦想旅行日志再见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东南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趋势天气，7月1号阴，东风二级，气温22到30度，7月2号晴，东南风二级，气温23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市经济运行分析暨重大项目推进会召开，山海潮涌党旗红，百年小楼里的跨时空党史课，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在我市落下帷幕，我市下种工作基本结束，农事重心全面转入下管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6月29号全市经济运行分析暨重大项目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坚定信心，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强实体增后劲，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主持会议，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前，行政军周进一行先后深入灌南县、灌云县、徐围新区、连云区，实地观摩了8个重大项目，了解项目建设、企业运营、技术工艺、应用场景和市场前景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港城沃土，发挥资源禀赋与产业配套优势，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工艺升级与产品迭代，以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求政府部门全方位、全要素、全链条做好企业服务，助力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推动优势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行政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紧抓快干，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好，下半年要精准把握大局大势，正视发展短板，增强发展信心，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变化，抢抓新机遇，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行政军强调，要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育企业强实体，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创新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模式，闭环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在建项目快推进，深挖企业增资扩产潜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起一策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夯实稳增长后劲。要聚力壮大产业发展动能，以人工智能赋能主导产业耦合升级、集群发展，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旺季，精准落实促消费各项政策，优化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要发挥双向开放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市场，做强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稳住外贸基本盘。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有序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补齐县域载体短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行政军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安全隐患整治、民生保障、能源保供、污染防治等工作，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攻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周进在主持讲话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最新部署要求上来，清醒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力稳增长强支撑增后劲儿，把稳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把推项目作为主要抓手，攻坚薄弱领域深挖存量潜力，转变政策供给方式，精准解决企业诉求，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同步抓实农业普查等各项基础工作，以实打实成效推动经济加快企稳回升。记者王卫宇、吕伟长城报道。6月28号，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次投产不仅是中国建材依托全谱系碳纤维研发与产业化优势，推进技术产业双领先的关键实践，更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大四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 SYM40级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三条产线形成梯度化高端材料供给体系，大四束助力风电、氢能、新能源车轻量化降本，T1100级打破海外垄断，稳固航空航天供应链，高模量产品拓宽高端制造国际市场空间。
2: 中国建材连云港30000吨碳纤维生产基地负责人金亮：
4: 我们连云港碳纤维基地规划产能是3.1万吨，良品率从初期的40%提升至80%，实现投产即达标。全部投产后呢，将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基地。我们这三条产线主要生产高端碳纤维产品，重量是钢铁的1/5，强度呢却是钢铁的8倍，应用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可以为相关飞行器减重20%左右。
3: 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完善全品类自主供给链条，加速产业从产能比拼转向技术卡位，为我国航空航天、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战略性产业自主自强筑牢关键材料根基，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2: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碳纤维复合材料分会秘书长张辉：
5: 2026年，我国碳纤维产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产品更多的转向高端化，更好地满足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预计2026年全国碳纤维产能将突破20万吨，产量有望突破10万吨。此次连云港三条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有效补齐我国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缺口，加速产业高端化的转型，进一步夯实我国碳纤维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6: 这样的
7: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吉健报道，6月29号，连云港市龙海公寓内党旗鲜红誓言回荡，红扑扑思政行迎71主题系列活动我在龙海公寓再宣誓正式拉开帷幕。党员干部、师生代表和市民群众走进这座百年小楼，置身实景，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汲取奋进力量。
8: 这里是建于1925年的龙海公寓，它经历了101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连云港百年沧桑巨变。
3: 随着红色故事豪华公寓里的秘密宣誓展开，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下秘密集结、隐姓埋名、坚守信仰的故事缓缓铺陈。昔日风云激荡的革命现场，如今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的实景课堂，也让每一位聆听者在历史的原点处重新叩问入党初心。
9: 寻常的吆喝声，藏着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帐篷与伙计端茶送水间，挺立着坚贞不屈的
6: 民族脊梁，山河早已俯仰，但楼台公寓里的声声呐喊仍在回响。
2: 参演人员乔鹏飞
10: 在这里饰演楼台公寓的查房伙计，这个公寓是万毅将军秘密入党的地方，也是地下党的集聚点。日伪军来了查房敲诈，我就和账房先生喊着茶来喽饭来喽，掩护同志们从后门撤退。
3: 在复刻民国时期生活场景的空间里，原创沉浸式情景剧《龙海公寓1938》精彩上演。观众不再只是看戏者，而是走进历史现场的剧中人，在人物命运与时代风云的交织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在暗夜中奔走，在危局中坚守，在抉择中笃定的信仰力量。
2: 海州区团区委副书记高瑞：
11: 站在先辈们当年奋斗过的地方，这种时空交错的震撼感特别强烈，这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理论学习都更触动人心，时刻提醒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2: 参演小朋友刘瑞涵：
12: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鲍童，通过龙海公寓的演出，我了解了龙海公寓的实际背景，也更加了解了党的历史知识。
3: 随后现场全体党员走进市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
2: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记者李磊卫新报道，6月26号下午，相约山海就在港城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会在纳福集团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办。此次招聘会将就业指导、岗位对接、政策服务下沉基层一线，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最后一米，实现人才企业双向精准匹配。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求职指导、岗位洽谈、意向签约、潮流打卡五大功能区域，中富神鹰、华乐合金、羽田医药等28家重点产业企业带来优质就业岗位1041个。不少高校毕业生手持简历，与企业深入交流岗位细节，现场投递简历预约面试。针对毕业生关心的工作环境、食宿保障、技能培训、留才政策等问题，招聘人员逐一答疑，人社专员、职业指导师、法务人员全程驻点值守，一站式提供简历优化、政策解读、岗位适配、意向签约等全链条服务。应届毕业生陈可：
13: 我读的是医学类相关的专业，所以呢，我就在找一个类似于康复师或者是中医师这样的职业，待遇方面是我考虑的重点，然后呢，就是综合转一圈下来，还是觉得学历也是很重要的，然后自己也有这个升学历的打算。
2: 江苏羽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主管万博文：
14: 大概一个小时，我已经收到了接近30份这个简历，然后的话绝大多数的话也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简历。这两年研发系统的话也在扩大哈，当然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主要更多是以硕士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为主，然后这个更多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对吧，是这个学有机化学或者是这个我们讲说药学相关有机专业的这些同学欢迎他们来这个报名我们的一些岗位。
2: 活动累计吸引4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现场提供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90余人次，收取简历并深度洽谈147人次，线上还同步开启直播带岗，在线观看超4000人次。此次对接会打破一场活动一次结束的传统模式，建立完善长效跟踪服务机制。人社部门分类建立台账，按照已签约意向带入职，有政策诉求、无意向四类群体精准设置标签，实行分层分类闭环服务，对现场签约人员持续跟踪入职报到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意向学子联合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消除学子入职顾虑，对有政策诉求的学子限时回访半节，对暂无意向的学子精准推送岗位与培训资源，持续跟踪服务6个月以上，实现单次活动向长效服务延伸。市劳动就业管理处资金管理科科长程文哲：
15: 我们在前期呢已经比对过大概100多份简历了，而且也推到相关的企业进行筛选了。那今天呢，大概我统计了一下，初步收到简历的话应该有大几十份了。然后等到后期呢，我们还会不间断的对这个2024届、2025届以及2026届的这个毕业生持续开展1151服务，然后筛选他们的简历，精准的对接到企业，然后把这个桥梁的作用给发挥好。
2: 逐梦残韵，共赴山海。记者乔恒康报道。29号上午，2026年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在我市落下帷幕。49名顶尖轮椅击剑选手在赛场上以剑会友，传承体育精神。本次赛事是中国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级别最高、水平顶尖的专业体育赛事，吸引了来自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四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49名顶尖运动员参赛。锦标赛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三大组别，包含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及团体赛多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阅了国内轮椅击剑项目的竞技发展成果。参赛选手耿田丽：
16: 小组赛打得比较好，小组第一位进去的，然后排名，然后又4进2，然后再加上冠军，就是心情，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也很激动，也没有白费这4年的努力吧。
2: 赛场上选手们虽然身体受限，但击剑技艺精湛，攻防转换间尽显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高超技艺。来自连云港市灌云县的轮椅剑客程阳，在男子重剑团体赛、男子佩剑团体赛中表现出色，荣获冠军。参赛选手程阳：
17: 作为东道主，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主场，然后去跟我们的其他省啊，还有我们其他市的对手，然后一起去比赛，去同场竞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呢，对于这一次的表现，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
2: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提升大型水库溺水事故空地联动应急救援能力，6月26号，一场以科技加实战为核心的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石梁河水库展开。三位一体立体搜救体系悉数亮相，用硬核实力交出一份水域安全防护的实战答卷。
3: 本次演练模拟水库某景点有人员意外落水，是石梁河水库管理处通过无人机水面巡查发现险情，系统自动标记，实时告警，高清画面和精准坐标同步回传指挥中心，多支救援队伍迅速开展行动。救援全程构建空中、水面、水下三位一体救援体系，依次完成无人机侦察预警、无人船全域搜索、水下机器人深水探查、动力救生圈远程施救、橡皮艇协同救援、舟艇活饵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远距离水域侦察，多队伍协同作战，现场急救处置全链条实操能力，为库区水域安全处置积累成熟实战经验。
2: 甘榆区先锋救援队副队长朱建：
18: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积累了大量开阔水库的空地联动搜救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远距离水域侦察、多单位协同救援与现场急救处置能力。同时，我们也坚持防大于救，在针对性加强库区专项训练的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地开展防溺水知识教育，守护群众的安全。
3: 据了解，为落实好防大于救的工作理念，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持续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置库区重点区域增设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依托无人机低空巡航、高清视频监控及语言预警系统，搭建全域感知网络，以数字化手段提升险情发现与应急响应效率，从源头降低溺水安全隐患。
2: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贾玉山：
19: 石梁河水库水域广、岸线长，防溺水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建在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基础上，持续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无人机、无人船等数字化装备的实战化应用，把防溺水工作做得更精准、更高效、更智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库区平安稳定。
2: 水利之声。 近日，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在市防汛抢险演练基地组织各直属管理单位排涝抢险队伍开展排涝专项技能培训，进一步夯实一线抢险人员的专业。

0: 业能力。本次培训分别于6月16日至17日、6月23日至24日开展。市局各直属管理单位共40名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立足排涝抢险实际，坚持安全作业紧贴实战的原则，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的教学模式，围绕排涝抢险专业化标准化工作要求开展教学。示范结束后，参学人员分组开展实操练习，培训人员现场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最后对参学人员进行逐组过关考核。通过实战化训练，参学人员熟练掌握了排涝设备规范操作和常见故障处置等基础技能，作业熟练度和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团队分工协作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独立规范完成整套排涝抢险作业流程，顺利完成本次培训任务。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六月以来，我市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为三夏农业生产顺利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截至目前，全市夏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三夏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入夏管关键窗口期。
1: 夏种时节，我市立足资源禀赋，紧扣农事时令，全力推进水稻机械化、规模化栽插，以农机赋能提效、科技助力稳产，高效高质完成秋粮种植任务。各地严格遵循因地制宜、抢抓伤情的原则，推行泡田一块、平整一块、栽插一块的科学作业模式，开展连片标准化机械插秧。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设备，优化全域作业布局，实行农机力量分片包干作业，全方位提升水稻栽插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0: 赣榆区宋庄镇种粮大户宋忠莲：
2: 现在栽插水稻全部用上高速插秧机，一台机子一天能插50-60亩，比人工省时省力，秧苗行距均匀，扎根好，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我今年种植水稻2000多亩，4天就完成了栽插任务。现在我们种粮大户种地更有底气，盼着今年秋季又是好收成。
1: 农机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播后要注意查苗补缺，水稻移栽后要在一周内完成缺穴断垄的补苗工作，玉米、大豆等旱作物出苗后要及时开展田间查苗、匀苗、补苗工作，确保大田生产基本苗充足，苗情整齐一致。
0: 市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
3: 水稻移栽后呢，要推广浅水活科、干湿交替、间歇露田这样一个科学的水浆管理模式，促进根系下扎呢稳健生长。水稻活科后呢，要及时的施用7到10斤的料数作为返青促裂回，促进这个水稻低位分裂早发快发，为后期的这个高产稳产呢构建合理的这个群体架构。
4: 除隐患，保安全。
0: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为深入推进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安全水平，6月29日，市住建部门举行了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会。在凌云区海湾云境观摩会现场，来自全市各级住建部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市区规模以上在建项目的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观摩人员实地参观了项目工地，现场设置了安全文化及项目宣传展示区、技术展览区、绿色施工展览区、智能化展览区等多个展示区域。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工地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绿色施工、智能建造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做法和经验。海湾云境小区施工项目负责人郭奎利：
5: 我们项目紧扣主题，一方面压实安全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把安全职责拆解到每一个岗位，真正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另一方面聚焦应急能力下沉，常态化开展消防、高处坠落等专项演练，覆盖全体一线作业人员，确保关键岗位人人懂处置、会避险，把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落实到施工全过程。
0: 安全生产月是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压实压紧安全责任的重要契机。我市深入落实三警工作机制，推动安全六化建设全面走进工地、落地现场。本次观摩会通过实地参观、经验交流、技术展示等形式，进一步提高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守住安全生产红线，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 匠心铸就安全。

0: 亦能守护万家。6月29号上午，2026年连云港市燃气具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连云港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燃气经营企业的17名一线技术能手齐聚一堂，展开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的全方位比拼。此次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个环节，一小时的限时闭卷考试全面检验了选手们对燃气安全规范等专业知识的掌握深度。随后竞技的主战场转移至实训基地，实操考试现场管钳与扳手碰撞出清脆的金属声响，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燃气具安装、管道连接、气密性检测等一系列高精度操作，手眼配合计件扎实功底更显临场应变。是燃气热力协会秘书长李生。
1: 本次竞赛共有来自于我市管道燃气公司的17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的目的是选拔优秀人才，促进我市管道燃气事业安全管理质量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0: 整场赛事不仅是个体技能的比拼，更是全市燃气服务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干，选手们在切磋中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同夯实城市燃气安全运行的坚实底座。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2026年，我市户籍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入学报名时间确定：一年级7月1号至6号，七年级7月2号至7号。报名系统统一于7月1号8点至7月7号18点开放，家长可以通过苏福办或我的连云港 APP 登录连云港市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报名系统填报信息，系统将自动核验户籍、房产等数据，审核通过无需线下复核，未通过者需要携带户口簿、产权证到指定地点现场登记。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暂未公布，请留意后续通知。近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关于确认江苏省安宁疗护特色科室的通知，确认全省30家单位为江苏省安宁疗护特色科室，联医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安宁疗护成功入选，成为连云港市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之一，标志着联医安宁疗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团队联合麻醉、超声等多学科，成功为一名患有严重强直性脊柱炎合并复杂心脏瓣膜病变的患者实施了高难度的二尖瓣及三尖瓣成型修复手术。此次手术不仅精准修复了心脏阀门，更逐一攻克了因严重脊柱与胸廓畸形带来的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这名男性患者，他因呼吸困难一年，加重20余日入院。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心脏存在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心功能四级，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房颤动等多种问题。同时呢，他还伴有肺部感染、高血压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病史。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名患者所患的强直性脊柱炎已经导致脊柱完全强直，脊柱完全强直，胸廓严重畸形，这样呢就使得他的心脏位置发生了异常的转位，常规的手术体位根本没有办法暴露心脏。同时呢，刚才我们说了强直性脊柱炎，他这个非常僵硬的颈椎让麻醉气管插管变得异常困难。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医院组织了最强阵容的多学科团队。术前团队摒弃了相对简单的瓣膜置换方案，决定为患者实施对远期生活质量更优但技术难度极高的瓣膜成型修复术，旨在保留其自身瓣膜结构。手术当天，由心脏外科专家王奇训主任主刀，张怀军、于波、薛浩医生协助，在麻醉医师吴勇、体外循环师宋歌以及手术室护士张艳秋、王丽等团队的通力配合下完成。